0: 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1: 你这叫什么病啊？
0: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1: 哎，嘿，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0: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1: 是啊。
0: 啊，
1: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0: 2500块钱。
1: 什么？2500
0: 啊？
1: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0: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1: 啊，
0: 涨价了。
1: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0: 不信你问问。
1: 我问谁呀？
0: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1: 是吗？
0: 您不信我问问
1: 啊。你问问
0: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1: 啊？
0: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1: 对，说说。
0: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1: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0: 没原意的，
1: 没人说。
0: 没原意我可点将了。
1: 点将，点吧。
0: 那位女同志。
1: 嗯，
0: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1: 哎，不，
0: 别不好。
1: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0: 啊。
1: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0: 那小伙子
1: 啊，
0: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1: 花多少？
0: 多少钱？多少钱？3毛
1: 啊？
0: 买斤葡萄还6毛呢。
1: 就是。
0: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呢？
1: 3000。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0: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1: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
0: 啊！
1: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0: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1: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0: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1: 哎，那没关系啊。
0: 啊，
1: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0: 集体结婚
1: 啊，
0: 喜事新办。
1: 就是，
0: 又省钱又省事儿。
1: 那多好啊。
0: 太好了。
1: 啊，
0: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1: 你干嘛还办呢？
0: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1: 啊！
0: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1: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1: 这话怎么讲？
0: 抠门。
1: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0: 就为了我办事。
1: 嗯，
0: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啊！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1: 哦，让你挑便宜货。
0: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1: 那干嘛呀？
0: 省二分存车钱。
1: 哎，呵，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0: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1: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0: 一堂家具1000块钱。
1: 哦，
0: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1: 这就2000了。
0: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1: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0: 不是吗？
1: 他买什么呀？
0: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1: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0: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1: 有奖啊？
0: 嗯，
1: 这鸡是什么鸡？
0: 电视机、录音机。
1: 毛？
0: 毛衣、毛裤、毛壁机。
1: 算？
0: 电子计算机。
1: 皮呢？
0: 皮鞋、皮袄、皮大衣。
1: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0: 1000块钱吧。
1: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0: 这您不知道
1: 啊。
0: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1: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0: 工作需要啊。
1: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发呢？上哪儿买去？
0: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1: 哦，
0: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1: 这堆鸡毛就500块。
0: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1: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0: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1: 哦，
0: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1: 哎， 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0: 三十桌。
1: 啊，三十桌
0: 啊？
1: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1: 哦，
0: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1: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五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1: 嚯，
0: 对门跟界底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呀？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1: 哦，
0: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1: 哎，嗨，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2: 啊，
0: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1: 啊，
0: 都跟刀棱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哎，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就结婚那天，
1: 嗯，
0: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边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
0: 啊？
1: 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1: 哎，啊，这还要博士？
0: 那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1: 哦，
0: 人红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红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
0: 啊？
1: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红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1: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2: 哦，
0: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1: 嗯，
0: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1: 哎，嗨，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
1: 哎，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去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3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1: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特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
2: 嗯，
0: 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1: 哎，
0: 给钱。
1: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1: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0: 20。
1: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0: 这是规矩，快拿。
1: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0: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1: 哎，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0: 这叫二老。
1: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0: 好嘛，
1: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二姥姥。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
1: 嗯，
0: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1: 哎，
0: 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1: 哇，真够呛。
0: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1: 嗨，哪有那么厉害呀？
0: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
1: 啊，
0: 全那儿哆嗦呢。
1: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懂懂懂。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呵呵，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1: 哎，那怎么划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
1: 啊，
0: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1: 哦，
0: 哇哇哇哇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
1: 嗯，
0: 全交了份子钱了，
1: 哦，
0: 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1: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1: 嗯。
0: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1: 嗯，
0: 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0: 对门。
1: 哎，那你就去吧。
0: 真巧
1: 啊，
0: 嗯！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0: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0: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0: 对，
1: 哎，
0: 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呐，
1: 啊，
0: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你咋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咋儿又要来了呢？
1: 我们是来借钱的。
0: 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1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了，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1: 啊，
0: 北屋锁门1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哦，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嗯，
0: 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博士说什么？凑合。
1: 嗯，
0: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借去了，
0: 卖车去了。
1: 哎，啊，把车卖了。
0: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给掀了，盘子也给菜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儿乱。哎，还不快捞出来，
0: 啊，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1: 嗯，
0: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1: 啊，
0: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
1: 哦，
0: 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
1: 嗯，
0: 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怎么？
1: 该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得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怎么哭成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
0: 了。我们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风灾》，再请您听一段他们表演的《征婚启事》。
5: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1: 啊，这叫公开招标。
5: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1: 什么事儿？
5: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1: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5: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1: 我怎么写？
5: 征婚启事，李增瑞
1: 是我，
5: 男
1: 啊，
5: 对吧？
1: 对，没错，男的，男的。
5: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1: 哎，不对，我46，
5: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1: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5: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1: 对，
5: 身高1.47米。
1: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5: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1: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
5: 1.74米。
1: 你怎么
5: 这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1: 哎，
5: 身高1.74米，
1: 对，
5: 中年丧偶，
1: 哎，
5: 预选，
1: 哎，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
5: 啊，没丧偶，
1: 没这么回事。
5: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1: 我呀，没离过婚，
5: 没离过婚，
1: 没离过婚。
5: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1: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5: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1: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5: 这话怎么讲？
1: 老光棍了，
5: 没结过婚。
1: 没有啊，
5: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1: 根本不知道。
5: 你太亏了。
1: 我亏大发了。
5: 您放心，
1: 嗯，
5: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1: 谢谢您，
5: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1: 好，
5: 往报上一发表，
1: 嗯，
5: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1: 啊，
5: 俩人见面的时候，
1: 嗯，
5: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1: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5: 这人过河拆桥，
1: 我知道怎么办。
5: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1: 嗯，
5: 征婚启事，
1: 哎，
5: 李增瑞，
1: 对，
5: 男，
1: 嗯，
5: 46岁，身高1.74米，
1: 没错，
5: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对不对？
1: 嗯，
5: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1: 嗯，
5: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1: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5: 事业心强，
1: 嗯，
5: 爱好广泛，
1: 对，
5: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1: 嗯，
5: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1: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5: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1: 哎，只要偶好就行。
5: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5: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1: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5: 这不求偶吗？
1: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5: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1: 这寓意真不错。
5: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1: 写得好，
5: 全是您的优点。
1: 我的缺点呢？
5: 缺点
1: 啊，
5: 别着急
1: 啊，
5: 等结婚以后，
1: 嗯，
5: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1: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5: 啊！
1: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5: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1: 谁能没缺点呢？
5: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靠拢。
1: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5: 啊？
1: 怎么靠拢呢？你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1: 啊，
5: 比如说吧，
1: 嗯，
5: 比如说您啊，
1: 我，
5: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1: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5: 这不举例子吗？
1: 举这例子，
5: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1: 啊，
5: 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1: 那就怎么写？
5: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风流倜傥。
1: 哦，风流倜傥，
5: 嗯，
1: 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词。
5: 好，好，好，好，接着写。比如说 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1: 这怎么写？
5: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1: 哦，性情豪爽。
5: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1: 我傻了吧唧
5: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1: 哦，老实巴交。
5: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1: 我六指，
5: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1: 嗯，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5: 对不对？
1: 嗯，伸手不凡。
5: 哎，都应当这么
1: 写不行。
5: 怎么
1: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5: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1: 啊，
5: 你呀，打光棍去吧。
1: 没那事，
5: 嗯，
1: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5: 不服气？
1: 哎，
5: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1: 好
5: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你全写缺点，
5: 嗯，
1: 说吧。
5: 征婚启事，
1: 嗯，
5: 李增瑞
1: 是我，
5: 男，
1: 嗯，
5: 括弧，
1: 括弧，
5: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1: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5: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1: 没错，
5: 一张普通的脸，
1: 嗯，
5: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5: 单眼皮儿，
1: 嗯。
5: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1: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5: 鼻子稍有左倾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5: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5: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5: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嘎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呢是两本世界名著。
5: 本人性格暴躁，
1: 嗯，
5: 脾气暴烈，
1: 是啊，
5: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1: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5: 本人收入颇丰，
1: 哎，
5: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1: 是的，
5: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5: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征婚启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 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在他们舞台的高峰时段啊，巅峰时刻，他们一方面重视新作品的创作加工上演，另一方面呢也传承了很多优秀的传统节目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的一些好的段子，特别是很多传统节目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传统功底。下面我们请您听我台录制的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的实况录音，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2: 您是干哪一行的？
3: 我啊，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3: 对呀。
2: 您唱了多少年了？
3: 我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2: 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3: 啊！
2: 哎呦，那您是老梆子了。哎，
3: 什么叫老梆子呀？
2: 不是，梆子的老艺术家。
3: 那也不能叫老梆子呀。
2: 不是，那个前言不搭后语，看您太高兴了，跟您握握手。
3: 怎么回事
2: 啊？通口。
3: 哦，您也是唱梆子的？
2: 我也唱梆子的。
3: 那你唱了多少年了？
2: 我唱了40多年河北梆子了。
3: 哦，你唱了40多年的梆子。
2: 对，
3: 那你比我老梆多了。
2: 对吧？对对对对。
3: 那你是唱哪行呢？
2: 这往这一站，你还看不出来吗？啊，身材
3: 啊
2: 这么苗条，这么漂亮，唱花旦的。
3: 花旦
2: 啊，青衣花旦。
3: 哦，这么说您是男旦。
2: 对，也有这么叫的
3: 啊，
2: 就是。花旦，花旦，
3: 花旦，
2: 哎，旦角，
3: 旦角，
2: 对，您是唱哪一行的？
3: 我是唱老生的，
2: 老生，
3: 唱老生，
2: 梆子叫胡生，
3: 哎，对，
2: 好，
3: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2: 过过戏瘾
3: 啊？
2: 行，您挑戏吧。
3: 不，你挑戏
2: 吧。不，您挑，
3: 你挑，
2: 您挑，
3: 干嘛我挑啊？
2: 您想，我唱了40多年了，
3: 哦，
2: 我会多少戏啊？
3: 是啊，
2: 您才唱30年。
3: 啊，
2: 万一我挑出戏您不会怎么办？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您脸皮又薄，出门到桥上您再自杀了，大小也是条性命啊。
3: 嗯，
2: 您挑吧。
3: 挺照顾我。那我挑戏啊。
2: 挑吧。
3: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2: 好啊。
3: 好吧，
2: 咱们就唱分什么湾？
3: 汾河湾呢？
2: 汾河湾。好。哎呦，全唱时间太长了。
3: 没关系，咱们就唱闹窑一折。
2: 啊，
3: 人不多呀，戏还挺热闹。
2: 是吗？
3: 哎，
2: 里边都有谁？
3: 这里边就有两个角色。
2: 谁？
3: 一个薛仁贵呀，一个柳银环。
2: 薛仁贵、柳银环。
3: 哎，
2: 他们俩怎么回事？
3: 对了，啊，怎么回事？
2: 他们俩人物关系什么关系？
3: 叫什么关系呀？薛仁贵、柳银环是夫妻关系。
2: 对，老没唱，两口子，两口子。行，我演薛仁贵，你演柳银环。
3: 啊，不，您别抢，您别抢，您别抢。你呀，是唱花旦的。
2: 对，
3: 我是唱胡生的。
2: 是，
3: 我演薛仁贵
2: 啊，
3: 你演柳银环呐。
2: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这不起哄吗？
2: 行行行，你演薛仁贵，我演柳银欢，我明白了，咱们俩是扮演两口子。
3: 对，
2: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夫妻了。
3: 是，
2: 咱们俩结婚，我对你可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2: 结婚以后你对我可是温柔一点，你要虐待我，我上妇联那儿告你去。
3: 还不一定要你不要你呢，说这干什么呀？咱们就是逢场作戏。
2: 现在就开始。
3: 哎，
2: 那个什么。我得
3: 找什么呢？这是
2: 不是我那个
3: 要什么呀？
2: 我那龙头呢？啊，
3: 您要什么
2: 龙头？
3: 龙头
2: 啊！
3: 哎呦，对不起，龙头不在家呀。
2: 干嘛去了？
3: 那驴带着他拉煤去了。

0: 龙头
1: 啊，
0: 哎呦对不起，龙头不在家呀。
1: 干嘛去了？
0: 那驴带着他拉煤去了。
1: 30多年梆子演员，连术语都不懂。
0: 什么叫龙头、啊、
1: 演员到台上以后穿着那个戴着那个乱七八糟的，说术语统称那叫龙头。
0: 那叫龙头。
1: 哎，
0: 那叫行头。那龙头的
1: 是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对了，咱俩谁不懂啊？
1: 是我那个行头。
0: 行了行了，咱们呀不用行头了，就素身唱。
1: 素身唱。
0: 哎，
1: 那得多少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呀、啊、
0: 对，你得打扮打扮。
1: 我化化妆。
0: 你化
1: 稍微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就行。
0: 行，我们这化妆呢简单，跟那个戏剧啊化妆它不一样。戏剧化妆干太麻烦了，抹油色、梳头、贴片子，少说2小时，我们这用不了，顶多1分钟。您别看时间短，画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您要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
1: 哎，
0: 啊，
1: 尊重。
0: 好，行了行了，我要给你啊，搬个凳子。
1: 还搬凳子干什么？哦，还有我还坐着，
0: 你得坐着。
1: 哦，台上需要
0: 租这个前后台来。
1: 哦哦哦，还有前台有后台。
0: 这儿呢就为前台
1: 啊，
0: 这儿呢就为后台。
1: 对对对对。
0: 唱的时候呢，哎，你唱我给你伴奏，
1: 啊、
0: 我唱你给我伴奏，
1: 互相伴奏。
0: 对，
1: 行，
0: 那你先上场，
1: 我先上场。
0: 啊、你叫板吧，啊，叫板。
1: 我干嘛？
0: 叫板呢？
1: 跟谁叫板？
0: 谁叫板？你一个人叫板？
1: 啊、对，跟一个人叫。
0: 我叫板啊！
1: 叫板
0: 啊！
1: 叫板！叫板！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跑这儿打架呢？
1: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0: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1: 词儿
0: 啊？
1: 什么词儿？
0: 你不会啊？
1: 40多年老演员，能不会这词儿吗？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1: 啊？你说呢？
0: 怎么叫我说呀？我忘了。
1: 没吗？
0: 那你倒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嗨，这不一样吗？
1: 老没唱，鬼打墙，提吧提吧，我就
0: 这么一句词儿。
1: 没错，
0: 丁山儿该来了，
1: 还是那老词儿。
0: 告诉你又老词儿，
1: 你一提我就想起来了。
0: 叫板吧，
1: 就这样。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0: 干嘛呀？你跑保利这儿喊冤来了你？
1: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0: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1: 不应当怎么叫？
0: 你得有韵。
1: 哎，
0: 明白吗？
1: 我有什么？
0: 有韵呢。
1: 我
0: 啊，
1: 有韵。
0: 我，哪个韵呢？韵调之韵
1: 啊！
0: 你得把河北梆子那个韵味给唱出来。
1: 什么味儿？
0: 不会啊，
1: 40多年老梆子演员能不会这味儿吗？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1: 没忘。
0: 那你都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你这不一样吗？你就会这唱。
1: 你提提，你提提呀、啊，你提提老没唱。
0: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1: 说一句
0: 怎么唱？
1: 得了，
0: 怎么唱啊？

0: 这段应当谁唱？
1: 你唱啊。
0: 我唱
1: 啊。
0: 你这干嘛呢？
1: 哎，我不教你的吗？
0: 我四十多年老演员，用你教？我听听你有没有梆子味儿？你这种人，
1: 这人倒打一耙，你看看。行了行了，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
0: 丁山，丁山，丁山。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戏得，没戏得。刚才你唱的时候没挡着你，我这刚一唱，赶紧拿扇子把我们脸挡上，不让观众看见我丰富的表情，没戏得。
1: 你呀，什么都不懂。
0: 你才不懂呢，我就不愿意听这句话。
1: 你怪听不成，他你这句呀是闷帘倒板，唱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懂吗？
0: 啊，我明白了，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幕后呢。
1: 哎，
0: 您这扇子是门帘，
1: 门帘啊，
0: 你没。

0: 清楚啊。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2: 行了，再来吧。顶上。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
1: 好好唱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呀？
0: 啊，不，你讲理不讲理啊？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我问你，你这上面是什么
1: 门帘啊？
0: 还是个浮点门框？
1: 没有。哪儿找门框？
0: 戏台有门帘吗？你瞅瞅，有门帘吗？
1: 老戏台，老戏台，出将入相。
0: 我明白了，后头挂一个那个大幕，那叫守旧，画的乱七八糟，完了挖俩洞，出将入相。
1: 又明白了。行了，来吧，来吧。

0: 听我他这瞎冒呢。
1: 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蹬里根蹬，蹬里根蹬。

您听我又一窝，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

0: 盯山，
1: 老盯山呢你。
2: 哎，你不让我盯山吗？
1: 你不会干别的去啊？
2: 干点什么？
1: 砸石头子儿。
2: 砸
1: 什么砸石头子儿啊？不是让你那儿美完了就回来了
2: 啊？
1: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
2: 是我知道有四句唱，
1: 你唱啊？
2: 什么词儿？
1: 这不会啊？
2: 四十多年老演员能不会这词儿吗？
1: 会，
2: 会不就唱了吗？
1: 到底会不会啊？
2: 那你说呢？
1: 要我说呢，忘了？
2: 没忘。
1: 那你倒唱啊？
2: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再说这套，我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了，怎么了？这是你
2: 不不，你咱们得对对词儿啊！
1: 你唱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2: 那当然，我是四十多年前学的这戏，万一跟你这新戏的词儿不一样，怎么办呢？
1: 不能两个样，
2: 全是不一样。你说你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1: 头一句啊？
2: 头一句，你说头一句是？
1: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呢。
2: 哦，这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2: 头一句，第二句肯定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1: 你这不废话吗？
2: 第二句是这个。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2: 哦，对对对，这老词儿。这个第三句是不是跟第二句？
1: 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2: 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跟你对对词儿吗？你说你第三句
1: 蒋生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2: 还是对对好吧。
1: 啊，
2: 错了。
1: 没错，
2: 错了。你这是第四句的。
1: 三句。
2: 四句的。
1: 三句。
2: 四句。
1: 三句。
2: 三句吗？
1: 对。
2: 四句什么词儿来着？
1: 哎，他一句都不会唱。你
2: 想起来，
1: 行了行了，你想不起来了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2: 餐
1: 餐
2: 餐是什么意思？
1: 餐就是吃啊，
2: 吃
1: 啊，
2: 餐有区别吗？
1: 吃餐一样，
2: 吃餐一样，
1: 吃餐不分，
2: 没区别，
1: 没问题，
2: 请好吧？
1: 行啊，
2: 您来，
1: 来来吧，来吧。

0: 包产。
1: 一大一大的财财财的令财令定财大起大财等里根等等里根等等里根等等里根等里根等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等里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
2: 我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我的儿，
2: 我的儿在烦恼河湾。
1: 等里根儿啷的等。
2: 对了吧？
0: 别问了，你问什么呀？
2: 钱。

0: 外边
1: 啊，
0: 外边太热。
1: 热呀，热死你里外边以外。
0: 这摇了门以外，
1: 等你个儿等，
0: 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数数来了。
0: 哎呦嘿，当
1: 里边
0: 的你唱，哎呦嘿，
1: 当里边的你唱，
0: 他到我来，
1: 儿等
0: 好把饭吃啊！
1: 又错了，又错了，
0: 哎。
2: 别背了你，
1: 臭美什么呀？你得唱餐。
2: 你不说吃饭都一样吗？
1: 这就得唱餐，
2: 非得依着你，
1: 这不够辙。
2: 这种人死心眼儿，
0: 啊，依着你，吃西餐呐，
1: 西餐，啊，
0: 抬抬抬龙抬龙龙抬大旗大抬，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快唱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
1: 这酒我张不开嘴了我。收板的你，
2: 哎呦，你可把我累死了，
1: 快把我给急死了！你怎么不收板呢？
2: 收不住板了，
1: 那我怎么张嘴啊？
0: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个啷，当一个啷个啷。
1: 哎呦，这什么弦儿啊？
0: 好轴，
1: 可全让我赶上了。薛仁贵做事太短了筋，
0: 当
1: 一
0: 个
1: 啷，
0: 当一个啷，今儿个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
0: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
1: 万桶理不断，
0: 当个啷当里边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我？
0: 当个啷当里边当，
1: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

0: 还真齐齐。
1: 打扫勤来见礼，
2: 讨厌，
1: 我干这儿啊。打扫勤来尽力，
2: 流氓。
1: 打扫勤来尽力，找什么呢？找什么呢？找什么呢？这是啊，
2: 刚什么掉下来了？
1: 什么也没掉下来，我打你呢。
2: 还你凭什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你没看见呢？
2: 你这干嘛呢？
1: 给你见礼呢。
2: 这哪是见礼呢？
1: 我这是
2: 向求婚呢。
1: 哎呦呦，我跟他求婚，我也太不开窍了。又该你了。
2: 啊，又该我了。
1: 哎，
2: 丁山，
1: 丁山的你，丁山的，
2: 丁山，你真打打手了。
1: 我是人贵，
2: 人贵，
1: 哎、什么人？哎。
2: 有话说，别净动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词儿，
2: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
2: 换
1: 地方，还没给你见礼呢。
2: 就冲你这态度，我就跟你打离婚。
1: 啊、我早就不想要你。打扫勤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呢？
1: 这什么味儿？这是？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保利剧院。
1: 什么保利剧院？
2: 这是保利剧院。
1: 你得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不粗
1: 啊，粗戏的戏呀
2: 啊, 啊，
1: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2: 这改龙门郡了？
1: 这改龙门郡了
2: 啊。龙门郡
1: 自装呢？
2: 这是舞台上。
1: 什么舞台上？
2: 这就是舞台上啊。没错，
1: 戏词应该是大王庄
2: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应该是有名的便知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这么会儿他又全认识了，你看看。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晓。不是那个无名，哎呦，差一个字没关系啊。我跟
1: 人
2: 家
1: 你也太笨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死心眼儿，
1: 还得我教他摆这出戏啊，让我一人唱了。
2: 哎呦，太难了。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3: 但不知今夜你问的是。
1: 嗯，咱俩换个儿、啊，
2: 你要给我坐下了，你啊，你真追我呀，你这
1: 都
2: 坏了。
1: 打扫勤来见礼、
2: 啊，
1: 这边这边这边啊，
2: 你都给我治糊涂了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呢？
1: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龙门郡。
1: 自装呢？
2: 是宝大王庄、嗯
1: 哦。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世英的货。改猫打架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这是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闭幕式的演出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是我钦佩的作家之一，他21岁的时候双腿瘫痪，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享年只有59岁。根据史铁生先生生前的意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献给医学研究，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他的著名长篇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前些日子呢，我的好友中国著名的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呢，在他的悦耳倾听的公众号上呢，连续播讲了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我跟贾老师因为是好朋友，所以呢，我跟他做了一个协商，我说能在我的轻阅读当中呢选播你播送的《我与地坛》吗？贾小军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没有问题。这也是轻阅读节目和悦耳倾听一起对史铁生先生的一种致敬吧。
1: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0: 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或者说来到北京的人，他们都知道地坛，也会去到地坛走一走。当年我第一次去地坛的时候，也是因为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而现在呢，经常去地坛都是因为每年呢北京都会有一个书市呢在地坛举行。地坛呢是建在安定门外，明清时代呢皇帝每年夏至日呢都在这里祭祀土地神。1925年的时候呢，辟为京兆公园。1928年改称市民公园后荒废，到1957年恢复公园称地坛公园。1981年以来呢，国家投资对古建筑进行了复原整修。1984年五月的时候，地坛公园正式开放，也成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到2006年6月10号，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 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1: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读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地坛是按照生态园林与精致园林的规划建设思路，投资了千万余元修缮了古建筑，取而代之是平坦的方砖路面，柏树成行，绿草茵茵。其中呢，300年以上的古树呢，竟然多达80棵，是昔日的皇家坛庙，今天成为广大游人休憩、游览、娱乐的园林文化旅游胜地。史铁生先生当年是在双腿残废的沉重打击下，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走进地坛的。从此以后，他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写这篇散文时的15年间，就再也没有长久地离开过他。史铁生似乎从这座历经400多年沧桑的古园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力量。在《我与地坛》的散文当中，史铁生还写了在古园中的见闻和所遇到的人与事，述说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其中更多的还是抒发自己对于命运和生死问题的感悟。我们一起来听贾小军老师的这一段播讲，看一看《我与地坛》当中他都描述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
2: 朋友您好，这里是悦耳倾听，我是贾小军。今天为您朗诵的是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3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3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的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的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 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呢？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便一指就喊他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俯下身子，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的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的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的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脚下。他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 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那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味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莽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3: 轻阅读，读到之处 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也非常感谢悦耳倾听著名的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为我们的无私奉献。说到史铁生，对命运的看法，他曾经提到过，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他的未来，你就会说他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他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吗？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史铁生的奋斗和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他知道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那一天呢？所以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是最真诚的一个作家。我尤其欣赏史铁生先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没有无憾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所以他曾因为自己残疾几次感到悲观，最终他觉悟到无差别遍布成为世界时，也就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且努力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2: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读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也要感谢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喜欢史铁生先生作品当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的明镜，他是能够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史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喜欢史铁生先生的读者都不会忘记2010年12月31号那天，史铁生就在59岁的那一年，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在人生即将花甲的前一年，他消失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法中，61甲子是一个生命轮回，而他却始终无法圆满地完成这一轮回，就像是他充满缺憾的一生。可是活在语文课本的史铁生教会我们，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从一开始认识他，他似乎就是在死生线上不断的挣扎，然而当死亡节日降临在他身上时，又似乎显示了命运的另外一番捉弄。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崇拜于他的执着，就在他双腿瘫痪走上写作之路，无论怎样艰难的境遇，他都在坚持他的写作职业。他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一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他便每时每刻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也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史铁生《我与地坛》里谈到了他的母亲，在他不幸的时光里，史铁生的母亲对儿子产生了积极的力量支持。史铁生小的时候，一次因为自己获奖而使母亲感到十分的自豪和骄傲，虽然当时自己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对于母亲的敬爱和依恋就是从那时开始产生的。后来在他到延安插队双腿瘫痪的时候，他甚至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史铁生的母亲却不愿意看到儿子向命运投降。他花了很多很多钱为自己的儿子买药求医，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早日康复。当母亲知道史铁生的病已经严重到无法治愈的时候，他仍然满怀希望，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自己的照顾。慢慢的，他开始支持儿子写作，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抛却身体的创伤去接受心灵的治疗。他跑了很多地方为儿子借书，他带史铁生去看电影，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只是为了让儿子鼓起生活的信心。史铁生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拥有着所有母亲身上的品格和属性，而史铁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谈到了自己的母亲，这些作品也更多地表达了史铁生对母亲的爱。我与地坛里就有这样的一段篇章，描述了他和母亲。我们来一起分享贾小军老师的播讲。
3: 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他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他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他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他料想我不会愿意他跟我一同去，所以他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

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

0: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1: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一起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曾经说过，即使今年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只要有我与地坛，就是文学的丰收年。这篇作品是史铁生送给所有人的无价的礼物。

0: 史铁生曾不止一次在他的文章里叙述残疾与爱情，可见史铁生妻子陈希米对于他的重要意义。尽管自己饱受身体残缺的痛苦，但是上帝却为他开启了另外一扇窗，那就是他与陈希米的爱情。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他却也收获了世界上最大的幸运。对于史铁生来说，陈希米毫无疑问是他人生中一束耀眼的光芒。史铁生和妻子陈希米是在西北大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1989年，他们两位结婚。陈希米的右腿轻微残疾，但是却被人感慨到温柔、美丽、明亮。和史铁生结婚后，陈希米便成为了丈夫的新腿。陈希米总是温柔地笑着，她的笑给予了史铁生最大的力量，史铁生的人生也变得更加充满希望。史铁生说自己一生是幸福的，因为陈希米始终陪伴他左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陈希米在2013年初，他的散文集《让死活下去》出版，以此来纪念史铁生去世2周年。他曾说自己因为是史铁生妻子，所以才要做更好的陈希米，从中更加体会到这样的女性，也是令人无比的钦佩。著名儿童作家曹文轩说，我与地坛就像是与整个人类精神的对话与探寻，字字句句昭示着生命偶然但不能轻视的主题。几十年的病痛对他的折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承受力，这种磨难早已融合进他的思想和灵魂。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贾小军老师《我与地坛》的演播片段。
1: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子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照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他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他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 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一直在响，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了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

0: 荒芜但并不颓败，这是史铁生对他熟悉不过的地坛的评价。而史铁生的人生也如地坛一般残缺但并不衰朽，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与地坛是有缘分的。他常常觉得他与地坛之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地坛就是为了等他而历尽沧桑的在那儿等了400多年。那是一种心灵的契合，地坛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提供了心灵的栖息地。史铁生确实是一个努力挖掘自我深处的人，但他的挖掘不至于让人觉得这是无病呻吟式的哀叹，反倒是充满了辩证的哲思。他非常喜欢不断的发问，然后解答，然后对自己的解答再发问，然后再解答。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过一锤定音的声响，好像唯一的答案又始终贯穿。诚如他所说的，皈依无处，天堂是在路上。这就是史铁生，这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好，感谢各位今天分享轻阅读，也感谢公众号悦耳倾听，感谢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再会。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九五，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首先让大家注意一条，这是来自在长岛社区方面的重要消息。目前在 Stony Brook 石溪大学医学中心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而这项成果告诉大家，这是确认纽约州第一件人类感染所谓的 bonebone，这是 burn bone 这个 virus 的病例，现在暂时把它翻译成叫波旁病毒。这个病毒患者来自目前的长岛 Long Island， 有107位遭到败虫叮咬的长岛 Suffolk County 的患者当中，有2位患者体内有这个波本病毒的抗体。卫生专家特别提醒大家，由于波旁病毒在症状跟莱姆病毒常见的这种败虫所传染的疾病非常的相似，再加上目前没有可以广泛使用的商业的检测，长岛跟在东北部地区可能还有一些感染者没有被诊断。这是目前在 Stony Brook 石溪大学医学中心特别指出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研究团队这个波旁病毒呢相关的论文已经被收入到美国热带医学跟卫生期刊。研究的团队分析了2019年到2024年之间107位曾经遭到败虫叮咬，这个败字呢是一个虫字边一个悲屈的悲，这一个叫败虫，我们叫它败虫，被败虫叮咬而出现了会发烧的症状。在长岛 Suffolk County 患者的血液的样本发现有2名患者体内有波本病毒的中和抗体，而其中呢有一位患者是波本病毒抗体在上升了将近呢是4倍，显示患者出现了急性或最近的近期感染。研究人员是在今年4月确认了第一件的这个病例，患者是在67岁长岛的一位男士，叫 Larkin L-A-R-K-I-N Michael Larkin， 他是在2021年 Suffolk County 家里面整理他的花木啊，在花园里面整理花木，他发现腿上呢有2只这个叫孤星败，败呢这个字是一个虫字边一个悲字啊，是一个败虫。而数日之后他就发现有高烧，有皮疹，会盗汗，而且还有剧烈的头痛。起初他被怀疑是感染了莱姆病，而接受了抗生素多西环素的治疗之后，病情呢并没有改善。最后他到医院接受支持性的治疗，然后加入了石溪大学的一个抗体的研究，并且呢还定期的抽血进行追踪。后来研究人员在多年之后通过了纽约州卫生厅的专门检测，而确认呢他是感染了波本病毒。目前石溪大学传染病的学者、败传疾病诊所的主任，也包括了论文主要的作者 Marcos， 他们表示纽约州跟美国东北部有很多大量的孤星败。我再说一次啊，这个败虫呢是一个虫字边，然后呢是一个 这个碑啊，自碑的碑的这个碑边叫败虫，而且分布的很密集。这种波棒病毒的感染者早期症状跟常见的莱姆病毒跟埃利希体病呢很相近，目前没有可供一般医疗机构使用的这种波棒病毒的快速检测，很多医生根本不会考虑到患者会做这方面的需要，可能被这个败虫给咬到。不过马可斯也对读者表示，也对我们听众警告，波棒病毒在纽约地区的感染情况可能比外界所知的还要更为普遍，也可能已经有其他的病例但是没有获得诊断。先前在研究上，在长岛的这个败虫呢跟白尾鹿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病毒，并且有传播的证据，尤其是在长岛的 Suffolk County。 专家跟联邦疾病控制中心跟预防中心 CDC 都建议大家，当你跑到林地有草丛或者在健行的时候，请你穿上长袖的衣服，而且呢你的裤管要塞到袜子或者是靴子里面。而民众也可以在皮肤上使用含有避蚊胺，也就是 DEET 的防虫剂。我再说一次，在皮肤上使用含有避蚊胺，蚊子的蚊啊，避蚊胺一个月一个胺，就是 DEET， 利用这个防虫剂，并且呢使用有一种叫百面凝的这种擦的药，处理你的衣服跟户外的装备呢，不要被这个小虫爬进去，因为这个小虫呢会引起莱姆病，并且会在你的皮肤上造成相关的问题，会引起啊这个莱姆病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特别告诉大家，目前在长岛确诊已经有了首例的波棒病毒，有两个人验出了抗体，而他的症状跟莱姆病有点相似，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低估了这个疾病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 MTA 打算在26个地铁站要设上自动贩卖机啊，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啊就可以放钱进去买你想要吃的东西。那么根据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宣布，纽约地铁26个车站在今明两年之内会设置一些自动贩卖机，方便乘客呢可以购买饮料或者吃点小东西，而同时使站内原有闲置的零售空间可以重新的利用。目标车站多数位在曼哈顿的繁华的区域，当然也包括了法拉盛 Main Street 这一个站，这些流量比较大的重点车站。目前已经有三座车站完成了贩卖机的安装，包括F 线在第二大道，在曼哈顿第二大道，还有 RW 线在23街和6号线在116街，分别位在曼哈顿的上中下城，都会看到这个崭新的贩卖机。所以呢地铁站呢 MTA 在26个地铁站上设了自动贩卖机，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光临照顾。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跟鼓励，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5，最低67，现在的气温是76，跟昨天的这种气温是差不多的，但是今天是晴天，空气品质37是好的，风力6级，体感气温76。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613.14点，指数是在53791.55点，纳斯达指数涨了411.42点，指数是在26325.31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听一首歌，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我相信通膨的压力，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你看看，因为通膨的压力大，有30%的国人承认今年曾经行窃。最常偷的是食品、非酒精类的饮料、衣服、卫生用品。他说在哪偷呢？沃尔玛、Family Dollar， 这些地方都是他们常常偷的一个地方。那食品当然就是在一些 supermarket 这些地方偷的。我记得呢，到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偶然就会碰到有人呢，真的这个 supermarket 的一些人员呢，就会检查你的一些顾客的一个包包啊，或者他的一个提包等等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发现有人偷他们东西。现在 supermarket 不管华人的或是美国的 supermarket， 我相信他们的监控系统都很完整。也就是说，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请看他们是不是是状况，而要求来看他们的一个监控的视频。那我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心里就会蛮感慨的，就说有的人你说他是惯窃，有的人是叫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有的人真的是，或者有的一些人是要占一些便宜。那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真的压力大，比如说你偷食品啊，这个饮料啊等等的，还有卫生用品，我都可以想象，就说这是你生活必须要用的一些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不是说偷是对的，你还可以想象为什么要偷。但是服装实在是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服装呢，你有钱可以买新的，没有钱旧的衣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很多的女士旧衣服有很多都牌子都没拆的啊，那不知道算旧衣服还是新衣服。我自己有一两件，但是不是很多。我知道我认识的有的朋友真的是蛮多的，他去 shopping 的时候看了就喜欢，但是拿了家呢，他又觉得好像不好配衣服或等等的，根本就没动。哦，我有朋友是这样，那起码我还动一动哦。而且我不多，我真的就是那么一两件，但是后来翻出来也会说再穿一穿，想办法穿一穿。那么想办法就下次消费的时候不要浪费等等的。但是你说服装偷，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其他的呢我们就可以看了，我们不是说你对还是不对，偷东西当然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反映出通膨的压力实在大。你说说看，有30的人几乎是三分之一，几乎到了三分之一的人都承认今年呢，就在这一年内曾经偷过东西。这个数字呢我就觉得是蛮惊人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最新调查显示呢，有30%的美国人承认今年曾经顺手牵羊，高于2024年约24%。多数人表示行窃的原因是因为通膨和经济压力，而且偷窃的这个物品呢，大部分都是食品、衣物和个人卫生用品等等的日常必需品。专家指出，这显示许多家庭正为维持基本生活而苦苦的挣扎。根据哥伦比亚广播新闻网呢，他在6月初对2000人进行调查，在承认顺手牵羊的受访者中呢，有近 90% 将物价压力和经济状况列为偷窃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通膨加速，主要原因是伊朗战争导致石油和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坦诚行窃的受访者通常偷的是必需品，食品和非酒精的饮料则是行窃中
最常偷的一个商品。他说啊，有分析师说，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通膨和财务压力对很多的家庭的影响真的很大。当大家宁愿冒险去偷食物和卫生用品这些基本物资的时候，就代表有很多家庭为了活下去在苦苦的挣扎。我今天把它讲到第一个，把它放到第一个讲，就是说在政府还有多年以前，政府还不承认通膨的时候，那时候我访问了这个经济，对经济非常有研究的专家呢，他就说是有通膨。我也以个人的一个看法也坚持说通膨其实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呢就后来就一直越来越明显，但是那时候的政府官员都说我们没有通膨，我们很好。我就讲说到底有没有通膨，其实老百姓的感受最快也最深。你自己去买东西，本来到超市20块钱可以买的，你现在可能要30块左右，25块30块等等的，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了。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买的，食物啊喝的啊吃的啊，你必须要买的东西，所以你感受的非常的深。那我一直都觉得政府呢对这方面呢其实不应该隐瞒，而是说我怎么去解决它怎么样来做。当然呢讲的人很容易，要做起来不那么难。讲到呢前一阵呢，我知道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很多人都去旅游，他们就跟我回来，昨天我们也谈到说中国对你出国人也有限制就是你进去人好像会被监控，其实真的这种感受是比较低的你说一个这个国家对外来的人做一些防范，我觉得是必须要的。那么出国的监控呢，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啊，美国很早就有了，尤其对高端的科技人才，你要出去，它是有监控的，会不让你出去啊，或等等的方式或理由，因为他们要保持这种人才。那中国现在也采取这个行动，所以说对我们的小老百姓，我昨天一直讲，我们不是 somebody，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是科技人员，我也没有从事政治的活动。那对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应该要增加的困扰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这是我的看法同时呢，我一直都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要听到一个新闻就要去分析到底是不是对，很多东西是双标的比如说他说都会问你要来这个国家观光的原因。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要这个去的时候也被法国巴黎的机场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安检人，因为中年50-60岁一位女士，她用不是很流利的英文来问我，就我老公就在旁边，他说在欧洲旅游应该根本就不需要问这些问题，所以他抢在前面回答，那个女士还很不高兴讲说我是问他不是问你等等的，那我也无所谓啊，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我说我观光啊，这个巴黎不是很有名的吗，观光旅游不行吗，我这个在欧洲也不用签证啊，我没有做什么事啊，结果他听到也就没什么话讲。所以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在问这个动机我自己亲身经验的，所以我才敢讲。我们要看到很多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过一下脑子，我并不是说偏袒哪一方，我们要过一下脑子，不要用双标被人家带偏的地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在今天呢也特别补充，因为昨天一直想讲这个时间的关系等等的也就没有讲了。那通膨的问题呢我们又讲到通膨，那很多人我为什么会讲到又扯到中国呢，因为我的这位亲戚呢他到中国去旅游，今年的事情
在春天的时候回来，他就讲，他说我觉得物价最稳定最便宜的最稳定的价格不高的地方就是中国啊，因为中国的汇率它不是跟着美元走的，所以它的汇率控制的好，所以它在国内的物价也是最稳定的，几乎通膨对他们那边的影响不大。我可以讲说各国的经济都有问题啊，都世界上都是这样，但是最小受到影响的是做一个比较是如此。他说他也去了台湾嘛，他说台湾呢物价呢跟着美元走，反而通膨显示的比较大一点，比较清晰，在中国反而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也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就事论事啊，才不会被人家给带偏了。不要认为我到法国去人家这样问，哎呀人家应该问嘛，人家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嘛。那你到中国去了，中国这么问，你就觉得啊，你是有问题，你是在查我的隐私，你是在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标啊，我们不要被这个有一些资讯给带偏了。那讲到这个各国的经济都是有问题，那日本也是很惨的，因为它的一个国债也很多，它虽然是国内大部分的国内的人民买自己的国债，但是它的日元的问题等等呢，日本的经济是很惨的。但是呢好像美日联手来救日元了，他们要防债市动荡蔓延美国的债券，美国抛售欧元，美国是用什么方法呢来帮助日本呢，帮助日元，他是来抛售欧元，有了这个钱再去挺日元，就怕美债。因为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因为日本他手上有很多的美债，他就是说你日本经济已经这么差了，很多日元也遭受了很大的一个危机，那他要自救可能他就必须得卖美债。那美国就是怕你卖美债，因为美国现通货膨胀也很严重，通货膨胀也很严重，还有各种问题也有的，那如果你再卖美债，那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很大的，因为日本它拥有的美债很多，那所以美国它就来挺日元啊，就是说你不要卖美债，你压到这个联总会这个银行里面，然后呢压到这边我就用我美元啊来支持你。好，那表面上就是你没有卖美债嘛，实际上没有卖，只是做一个抵押一样讲，但是这是比较不合正规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很多的专家呢就同时他还可以赚利息啊，我借你钱我可以拿利息啊，是不是？虽然抵押就像你房子你去抵押啊，那拿钱他也要算你利息的。那但是很多专家就分析这个办法呢维持不了很久啊，可能大概半年左右吧，你可以一次两次做三次啊，那么也就是半年左右，那么日元还是会遭受一些很大的一个危机，这是一个问题啊。他们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中国也有很多美债啊，如果中国也卖美债呢，那你是不是就很难维持啊？就是这种方式会产生，如果当然我们觉得稳定的话大概可以持续半年，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的不稳定的因素介入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

旧日元。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大家现在呢可能可以关注的一些事情啊，在国际间比较重要一些事情啊。川普说日本求助，贝森特五月川习会前先赴日敲定这个细节。春美在呢，贝森特说日元是安全网。财政部长贝森特力挺日本政府利用美国联准会的负买回击这个制度呢，推升日元。美国出手救日元的目的之一是有助避免美国公债遭受过度的卖压。但是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问题，一个如果中国卖美债啊，而且你这个不是长期之计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抛售欧元来挺日元，所以欧洲也很不高兴。你这样就影响到欧洲，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多多少少都有问题，那你这么做呢就是打击了欧洲。所以呢这个是很多的问题存在这边的，那看看欧洲有没有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接着呢就是这个有学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的在美国的孩子读书呢真的很辛苦，可能父母亲也很辛苦，学费这么贵，读大学要交这么多钱，所以呢逼的孩子呢只能去借学贷。说呀，现在有950万人违约欠了学贷，人数暴增，破了记录。你知道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吗？是每五名有贷款人呢就有一个人违约。哇，这个是很严重的。41岁的老师误认已经勾销了，63岁的护士还得还到91岁。我是觉得这个，坦白的讲，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政府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啊。这个学生呢，这跟小偷不同啊，他们是为了读书嘛，为了求取知识而欠的钱。当然你说欠钱还钱，但是这些人我相信有他很大的一个困难度，因为现在的一个经济的问题不好，你读的科系，很多人就讲孩子们读的科系现在最热门的就是 AI。 假如你不是读了这些热门的科系，那么你要找一个工作也很难。那所以这些学贷的问题是不是政府应该有一个专项来研究，专项专款来缓解这些问题，不要让美国人真的一直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长期受到这种压力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的，会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你的家庭生活，会影响你的做事，你整个的人生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是我个人觉得。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跟这些学子们或者想出一个办法打个折啦，或者减缓啦，或怎么弄啊。我觉得我一直都讲一句话，就说不是你不想去解决，不是你不能去解决，而是你不想去解决啊。什么事情如果你有心去做，那很多事情不会说解决不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尤其是美国不管怎么样，它是世界第一强国啊。你听到了世界第一强国，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么富有的国家，这么样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当然这个数字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可不可以分短期、中期、长期怎么解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有心去求取知识的年轻孩子呢真的应该给他多方面的鼓励，而不是给他太大的一个压力啊。这对国家也是好的嘛，你有人才才。

0: 够为国家服务，为国家贡献，是不是？好的，那么谈到了这边呢，中国人常常会讲啊，父债子还，到底父债是不是一定要儿子或孩子们就必须要还呢？这边呢，有特别破解了五大迷思。亲人去世以后呢，债务优先由遗产来偿还，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你如果说你父亲有欠债，但是他去世以后他有房子啦，有很多他的一些比如说金银财宝啦都可以换现的话，那当然应该先把这些东西来还偿还他的债务。如果持有贷款呢，可修改还款的一个条件。美国消费者债务总额在2026年5月达到了 18.23 兆元。许多人担心亲人去世后会继承债务，但专家指出，多数债务会先由遗产支付而非继承人承担。这个误解呢，第一个，因为他说有五大迷思。第一个就是要继承所有的债务。并非所有债务都会在一个人过世后转移给受益人，实际上极少数债务会成为他人的责任。有专家表示呢，债务通常由遗产来支付，而并非继承人。但如果他人债务的连带保证人一旦借款人过世，则可能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如果和他人是共同账户持有人或共同借款人，情况也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房贷向其他的负债，继承房产的时候，如果房子还有房贷，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算你从来不是贷款的借款人也不例外。理财规划师他特别表示，当你继承一笔带有抵押贷款的房产的时候，便受到这个债务的一个约束。我想这也是想当然耳。如果这个房子是你来继承，但是这个房子有房贷，当然你就继承了这个贷款咯。你不能说我父亲买了这个房子还有房贷没完，我只继承他这个房子房贷这个银行应该吸收，那就不对了哦。误解三是说还款条件呢没有办法改。一般来说，如果一起签贷款或持有共同账户或者债务，另一方过世后你将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你一起签贷款或者有共同账户或债务，但不代表必须维持该债务的现有条件。专家说，你可以和贷款机构协商更好的条件，或者出售你的汽车以减少或者清偿债务。第四点就是遗产不够要补足。多数债务是遗产的一个责任，就是你继承这个遗产，那你也继承了债务。遗产与企业规划主管经跟他说，如果遗产有足够的资产，合法有效的债务会在受益人获得继承权之前呢，优先从遗产的资产中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无力偿还，这些债务可能会被注销或无法偿还，而不是说由孩子来承担。第五项是不需要专业的协助。专家表示呢，继承任何东西都可能很复杂，那么咨询专业人士并确保了解已故亲人遗产的所有细节和复杂性，这是必要的，那是错误的。如果你觉得不必要，那是错误的。专家说，第一步是确定这个债务属于已故者的遗产，还是你个人负有法律责任。在这边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析来探讨这个，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中年或是年纪比较长的，那么就会碰到这些问题。不管你是属于有遗产，你是属于有资产要 将来百年之后要转交给自己的孩子的，或者是你是受益者，就是别人要转交给你的，好像这都是需要了解的一个状况。哎呀，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又说了，他要有301条款，要增加这个关税，要求呢那么结果呢就被25州告上了法庭，他告川普政府的一个新关税，他们说这是超过了总统的一个职权。继小企业以后，又有人提告，规模是跨党派，主张滥用301条款，要求暂停实施并且退还货款。哎，这又是一项为什么这些25州要告呢？因为你这个301条款一来，你要知道现在通货膨胀，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谈到了，通货膨胀还在延续中，还在持续中，你如果还要用301条款来增加来实施这个关税的话呢，你不是在火上浇油吗？这个很多这个物价会更上涨，因为我们都以前都探讨过，这些关税上涨，厂家或者销售的人呢，他们吸收的是少数，或者没有吸收，或吸收的是少数，而大部分都是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所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你要知道消费者现在已经是苦不堪言了。你想想看，有30%的人都承认他们偷窃了东西，那么你要再实施这个，你惩罚的，你虽然觉得你是惩罚了进口商或者进口的这个国家，其实你更惩罚了我们老百姓。我们一直讲这些都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这些那么所以这25州呢会提告。25州呢三日呢联手向纽约的国际贸易法庭提起了诉讼，他控告川普政府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做法是超过逾越了总统的职权，要求法官立即暂停实施相关关税，并宣布其违法，并命令政府退还已经征收的税款。这次的25个州新送的州当中，除了23个州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以外，内华达州、佛蒙特州这2州由共和党籍的州长领导，凸显了这次的提告的规模跨越了党派，也成为继美国小型企业先前提告后又一波挑战美国关税政策的一个行动。你就会感觉到，难道说你只能用关税的方法，关税是一种方案，一种工具啊，但是如果你滥用了，如果你用的不当的话，是不是也会伤害到自己，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或者你根本就是这个回标呢伤到了自己，对别人可能会有伤害，说不定还促使别的国家呢，他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早就布局去销到别的地方去连非洲啊、南美啊、欧洲啊，他们都已经打开了市场，你这样子弄关税，我就不卖，少卖到你这边，我卖还是卖，但少卖，但是我增加了别的市场那更中国大陆的外销反而在增长中，而不是在缩水，而是增长中，同时呢你也会受到别人的反制有能力的国家呢，他一定会反制你，或者引起大家对你的不满，或 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信用的危机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考虑的。只是我们在这边生活的人就一直想，别再争了吧，别再争了吧，我们生活我们的东西已经是太贵了。我就每次都讲说，哎呀，这个钱呢薪水呢没有增加这个好像很多朋友拿社安局的钱的退休的朋友增加的比例也很低，但是物价的上涨却是不可磨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这也是我今天看到这个以后一直有这样子的感想。那这25周我希望他们能够用事实数据事实来讲话，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平息下去，大家可能生活是不是会好一点呢？因为我一直讲说我们生活在这就是希望生活的能够舒适一点舒服一点，而不是常常都生活在紧张或压力之下的。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个。阿里呢是不但是中国人，我相信美国人也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型的企业。阿里呢最强的模型出击了，它震撼了 AI 业这个等于说它的性价比呢，它的代理能力和某一个大公司相当，那性价比更是超前的这对中国来讲是件好消息，但是对别的国家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竞争太大了等等的，会有一点会有一点招架不住。中国的阿里巴巴3号发布了新一代的基座大模型千问 Question 3.8 Max，总参数 2.4 兆，宣称 ON 家族中最强大的一个模型，预计呢下周就要开源了。基准测试显示它的编码和 AI 代理能力和美国的一个大公司是相当的，这也是继 K3 之后呢中国最新一个参数突破2兆的国产大模型，预计将给全球 AI 大战再添动力现在 AI 真的好热门好像现在只要是先进的国家只要有能力的国家，没有一个不再发展这个 AI 的。那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呢也以这个为目标，但是这个竞争呢也是越来越厉害，它呢激励的股价净扬 7%， Arena 呢也排名全球第4等等的这都是让我们大家看的，哎呀，现在这个科技是起飞就像飞的一样，好像你今天才想到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可是明天这个新的东西就变旧的了，哈哈。尤其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常会感觉到你根本都跟不上你才刚刚学会的这个马上又来一个新的了。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科技的发达呢令人非常的感叹，也可以说非常的惊叹。这也是很多人呢想要去中国观光的原因之一就是会觉得你一年不去两年不去，甚至有人人家问我说你多久没去了，我说我是2001年没去，他说哎呀那早就变得你根本就不认得了，然后你一年两年三年没去都会变化的很大了，何况你有这么久的时间没去了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看看他们那边最新的发展，他改变的一个状况，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真的让我们都追都追不上去了它的发展，它的突破好像是直线上升的，而不是缓缓的这个坡度上去的，所以这才是让大家感到措手不及或者非常惊叹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不管美国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很多 这个外国人去到中国去观光也好，去旅游也好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叹息，哎呀太进步了，哎呀这个那个。但是我一直讲，我说我不是说只看他好，我自己也打算要去啊。我不是说，因为我的感觉就是中国那么大，它的美丽的江这个山土呢，水土呢，都是很值得你去看的。我一直讲说，你要沙漠它有沙漠，你要高山它有高山，你有大海大洋它都有，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的。冷的有冷的要命的，热有很热的，所以说这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你说有没有缺点呢？当然也有很多人观光回来人都说比较受不了的就是说他们比较没有排队的这个意识啊。就像其实美国很多地方也会，但是美国比较还好，在台湾的排队意识是非常强的，就是说不管在餐厅在地铁几乎没有人不排队，那也几乎没有人去插队。但是呢这些人到了中国大陆去说，那你就抢不过人家了。因为他那很多大陆人的朋友他们很热情哦，这个是没话讲的。那他们也很感叹，有的别的国家去人会跟他们聊天，聊到这些他们也很感叹，他说我们也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开放没多久，他的很多事情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建筑的发展，金融的发展等等，都是超前超快的，军事的发展，那所以有个软体的，比如说这个排队啦，或者是讲话声音不要这么大啦，这种软体的发展呢就需要时间，他说你们再给我们几年的时间让大家来去消化来吸收，才能够达到这种标准。当然你去到那边，这个大家一拥而上这种不排队的这种现象呢，你会觉得很不习惯。我当年去说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我夹在里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你要想想看，他们开放的时间真的很短，所以呢给一点时间，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快一点，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会让人家都喜欢，不管是不只是他的一个硬体的建设，它软体的东西也会让人家喜欢的。这是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好的，最后呢当然还是我们每天都会讲的话，就是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4: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的作品，是写给大提琴、萨克斯风、钢琴还有吉乐的室内乐作品，叫做 Blocks， 2019年进行的首演实况录音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啊，这对于年轻的音乐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 Professor Sofia 在2022年获得了 Carl Nelson and Emory Carl Nelson Foundation Talent Prize， 这是一个特别的殊荣哦。那就请 Professor Sofia 来谈谈这一段心路历程吧。
1: Congratulations. In 2022, you received the Talent Prize in composition from the Carl Nelson and Anne-Marie Carl Nelson's Foundation.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this honor something with us?
2: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really lucky to get tha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really like prestigious prize in Denmark, and it's also that you're not a...
0: 是的，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因为这是丹麦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而且这个奖项并非是由你申请哦，而是由他们决定是否要颁授给你。当时我的经济状况也是蛮拮据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中了头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获得这份回报，证明我在丹麦所做的一切还有投入都值得了哦，而且得到了丹麦人们的认可。而且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作曲家获得这个奖项，因为通常哦，只有丹麦人才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大进展，我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获得它。
2: I get some other commissioned works and projects and yeah, it's really wonderful opportunity, yeah.
0: 而且我相信这对我的事业的帮助蛮大的，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其他的委托创作还有专案的合作，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 Yeah, that's very wonderful opportunity and very wonderful honor, yeah, for you and for the foundation, yeah. Please talk about your works. Your works embody a rich intersection of musical heritage and European avant-garde.Sensibilities. What inspired you to explore compositions such as Echoes of Tbilisi, Nordic Currents?
2: Yeah, I think I had a lot of like transitions in my compositions generally, like what is more interesting and how am I working, and I think coming to...
0: 是的，我觉得我的作品风格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譬如说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我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来到了丹麦之后，我更深入的了解了乔治亚的音乐传统，也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现在我更想要去研究音乐的组成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同时我也会尝试将我感兴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因此我做了很多跟电子设备相关的作品，我也常使用乐器，偶尔也会参与合唱团，也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我的作品不仅是限于表演哦，还包括了各种装置艺术的展览，还有大量的视觉元素。我的作品不只是做声音，而是在一个跨领域的范畴中，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接到一些委托创作，会探索乐器的声响，也会用到电子乐，并且把它放到多声部的频道当中，所以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扬声器。那声音又是怎么传播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确保捕捉到一些特定的声音呢？我觉得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譬如说我是在处理空间感吗？我是在处理细微的声音吗？我是在配合乐器演奏的录音吗？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最近我还尝试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乔治亚的旋律，或者是说音阶之类的元素，然后就是把它们努力的融合在一起。
2: Melodies in there, or like scale in there as well, and then trying to combine those. Yeah.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kalac 所分享的关于他的作品啊。那刚才提到他的电子声响的作品，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这是以电子声响与抽象的音景来构筑的音乐啊，叫做 Hereafter。 不过它的曲名有点特别哦，曲名是 Hereafter， 但是在这个曲名的前后都有 that， 也就是点，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要把它很精确的念出来的话，就是点 Hereafter 点哦。那其实就是一种延续对于记忆身份自然的探索，并且将彼岸来世的概念转化为声音的语言，所以你会听到以断裂回响渐层的声音的结构，营造出超越时间的空间感。所以不要怀疑这是正常播出哦，只是说这个音乐听起来就非常的前卫，具有实验性。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2: 非常的谢谢叶瑞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画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啊。那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ence United in Peace， 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是从来没有缺席的。那么在今年的一月跟二月，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就是位于亚洲还有东欧之间，像是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那我们在一月份连续三周的节目中是为您邀请到乔治亚的三位作曲家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出生于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他是一位前卫音乐家，也是一位声音设计师、电子声响作曲家哦。那非常的荣幸，也是 Dr. Maka Visaraj 所推荐的。那 Dr. Visaraj 也是在今年有缘千里画音乐在一月的第一周所专访的特别来宾哦。可能在他专访的当下很愉快，所以他就很爽快的帮我推荐他的学生来受访哦，真的是很大的收获。 Professor Sofia 是一位非常有热情而且年轻有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好老师。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了啊。那接下来就谈谈他的教学心路历程吧。在专访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整个专访的过程是全程英语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3: Your contributions as a composer, educator, and sound artist. Yeah, particularly you work at Jessica Music Conservatorium, Rhythmic Center, and a head of composition course and teaching Danish Royal Music Academy in Copenhagen. Your achievement reflects a deep commitment to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pedagogy.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4: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pretty lucky because I finished my master's when I was 24. Same time I kind of started teaching. No, actually when I was 23. And then I started teaching.
2: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24岁就完成了硕士学位。那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教书的。不，其实我23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音乐学院教书了，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丹麦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契机啊，让我有了这份工作。我觉得我的教学生涯和我的艺术生涯已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当然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鼓舞人心，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疲累，但是能够和学生建立联系、交流想法，帮助他们，真的很有启发性。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还有人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的学生来说也是蛮好的事情。他们可以走出音乐学院，和我共同完成一些校外的事情、一些计划，比如说像举办音乐会、学习交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人兴奋的。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我同时也想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这样我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所以我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我的事业中，同时也能够兼顾一些教学的工作。
3: High quality. 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to them, to students? In Denmark?
4: English.
3: English.
4: English.
3: Okay, okay.
4: Yeah. I also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it's some Danish students, but there are some Portuguese, Italian, Spanish, also some of Georgians, so it's like, we use English when we teach.
2: 在这里是用英文跟学生沟通，因为在这里也有很多国际学生，有丹麦学生，也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一些乔治亚人，所以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就是用英文。
3: In your opinion, is there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in the number of female composers and the amount of their composition? The environment for female composers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Yeah.
4: I think so that things are definitely getting way better than it was before, but it's still challenging, even in Denmark, because I think Denmark is even more open-minded.
2: 是的，我觉得情况的确比以前好很多，即便是在丹麦，仍然是充满挑战。我认为丹麦的思想更加开放，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是鼓励女性从事作曲还有技术方面的工作，但现状仍然是不平等的啊。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很多女性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如此的自信，所以我们更需要让她们容易获得机会，或者是更有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努力，并且支持她们，同时也要帮助她们建立自信，让她们相信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而我认为她们也需要看到一些工作机会，譬如说可以跟乐团、合唱团、电影、广告、博物馆合作，所以这对作曲家而言，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令人振奋啊！所以看看这些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教学时所努力的方向，向所有人展现这样的领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或许未来还能够支持更多的女性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啊。
4: Growth of number of females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way as well.
3: Yeah, well, I think better and better, and like Dr. Visa Lodge comes from the musical family.
4: Yeah, yes, she's amazing. She's amazing, very talented, very educated composer, really important.
3: And she's very enthusiastic, very friendly, and she helped me so much. Yeah.So because of she, I can know you have this wonderful radio talk.
2: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

0: friendly and she helped me、
1: yeah.
0: so much. Yeah. So because of she, I can know you have this wonderful radio talk.
2: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亚，现在定居于丹麦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Professor Sofia 的作品。哇，这首作品要把它的全文念出来，嗯，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会有点不太习惯哦。我先不要念那个 that offshore escape。那如果加上 that 的话呢，就是。点 offshore 点 e 点 scape，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拼字游戏的感觉，就是把 offshore 这是离岸跟 escape 逃离的这个字呢拆解并且重组。这是一首以长笛的现场演奏为唯一声源的电子声音艺术作品，就是采用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来探索非预期录音的这种可能性啊，透过多声道的处理还有非预期录音来探索出 Professor Sofia 对于声音边界还有空间感的独特思考，所以作品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营造出既亲密又疏离的氛围，让听者能够感受到声音在空间中流动消散还有重组。

0: escape 就是离岸逃逸的意思啊。那它就是用一种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跟取名这个拼字游戏，这两者呢其实都是相关的哦，所以足以见得作曲家在这当中的一些创意，就是用断裂还有重组的方式呢，让我们理解到声音在空间中的流动啊。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Professor Sophia Sagaraj 在节目中与大家的分享。
1: Mother Law by Maestra Sophia Sagaraj. Thank you, Mother Law. Bye bye.
2: Mother Law, bye bye.
0: Transcend 古今，文明交汇。

哇，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一首曲子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声音的设计。那曲名是 Offshore Escape， 为什么故意要把它念那么开呢？因为它中间有个 that， 就是会有一个点啊。Offshore

0: 北松山飞金门上羽机场。
1: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同样跟前两周都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访问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啊。卢所长谈到金门600多年的集村历史，并且拥有强大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金门文风鼎盛，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烧刀子就是高粱还有肉骨茶香，所以金门是一个侨乡，也是一个充满离愁别绪的地方啊。
2: 其实我看到金门，不管是金门或者是您刚才说到就到了东南亚，其实我就发现这是华人的离散史，是从1949年好像就把华人的历史一分为好几个地方了，而且甚至于就是有些人到了厦门啊、坐个船，坐个几分钟的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50年之后再能够见到他的家人，那原来的父母变成了台位啊，其实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动容的。
3: 是的，我想谢谢主持人所谈的这个环节，对一个岛屿他经历过的这种离散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反观来看，金门在它的文化底蕴的核心就是一个家，所以才有离跟散。我记得我们最早宋朝的时候，岛上就有比现在的人还多，而现在岛上有6万多人常住人口，但是在外呢，刚刚不管是19世纪离散在外的侨界跟战争之后离散在外的台澎金马等各处，一共就有近100万金门人。那现在这个落差很大，金门现在才6万人。那这种离跟散之间，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金门在战后如何从文化找到自己，再找回这个家，那个凝聚的力量。过去是散，如何让它聚回来？像东南亚这一代，他们已经经历过第3代、第4代了，连语言都疏忽了。那战争还是持续，因为我称它叫无声的炮火。虽然金门岛屿它在整个生态环境里面，这紧依着整个中国大陆沿岸的福建、九龙江口外的一个岛屿，但是它也距离了200多海里外的台湾，是它的行政的主导核心。但是它生态旅游的经济核心呢，这又是在离不开我们目前的中国大陆的和福建沿岸的这种生态，还有人文，还有历史。
1: 是的，站在历史的边界回望，金门的历史就是一部华人离散史的缩影。要如何在军事与武力之间载浮载沉，散了之后再聚，聚与散之间又要如何让它产生因果关系呢？
3: 所以这个聚跟散之间，我们后面就是想用一个家、一个血缘去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简单的金门的那种家庙里面，它维系了儒释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过年我们要回家，我们清明会回家，那就是慎终追远。
2: 对，
3: 还有我们也为了，比如说，宫庙庆典有神明，做酒做教，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生日，城隍庙啊，每年4月12日迎城隍啊，这些信仰中心，不管你是东南亚哪一个大陆，台湾妈祖。关圣帝君、城隍，这些信仰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庆典开始，再远的乡亲都愿意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凝聚的信仰跟血缘的家的重点。所以特别谈到家呢，我们博物馆呢，特别以活的闽南文化岛的概念呢，以血缘为精神的概念呢，我们在2016年呢就做了全岛的家庙的普查，一共有194间的家庙，39个姓氏，我们就以此为底蕴，成为一个凝聚的岛屿的很重要的核心力量。 在我们在分散也好，在政争也好，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力量能够从善回到济，回到这个家。
2: 嗯，
1: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谈到了金门的风师爷，风师爷在金门人的心里是一个屹立不摇的精神象征，在风沙飞扬的岛屿上，他饱受风吹日晒雨淋，却始终守护着金门这块岛屿。来听听卢所长，金门在地人对于风师爷的想法。
3: 我想风师爷他是金门因应整个生态环境，甚至民间信仰很特殊的一个信仰神明哈，叫做风师爷，也就是金门那个村落的守护神。那大家都知道，记载以来啊，金门岛上啊风沙左时，所以草木生长不易，甚至所有的农作物啊都受影响，甚至所有的建筑呢也受到影响。所以金门就与风师爷，利用风师爷的威武神力啊，神兽之力啊，作为一种精神跟信仰的象征，所以每个村落都会有立风师爷。那再结合整个村落它的一个地理风水来讲的话，风师爷都会坐落在我们村落的入口，还有就是巷弄转折点，还有就是会有防洪挡水挡煞，在溪流啊河川或是巷弄，甚至还有在屋顶，就是在建筑上呢能够防止屋瓦被风吹垮。所以风师爷成为是万兽之王，也成为是守护神。当然以金门信仰风师爷来讲，近代呢透过文创也衍生了很多的这种教材，多样性的这种美学概念去创作。我们本身在风师爷希望从民俗的这种角度来看它，也能够从乡土教育的角度来生根。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的守护神，是在地文化哦。但是要如何延续这样的传统，并且升华为文化创意，让它更艺术化呢？
3: 所以我们曾经在博物馆也推动过风筝协会，结合风师爷，那做一种乡土教育到我们的学校里面。那这个学校里面呢，就让孩子从生活中的风师爷去领悟信仰，培养一个守护的精神，定位他就是守护家的一个神明。那同时这信仰里面呢，我们再导入一些美学，所以我们透过风筝的设计课程呢，让孩子去透过风师爷的图腾去创作风筝。那这些风筝呢之后呢，我们每年大概会比赛风筝的竞图比赛，甚至风筝的释放的比赛。那所以每一年就有前线的风筝节，那每两年就风筝季，两岸的就是真的，慢慢三年到四年就国际风筝节。那从这里你会演变一个概念，是从一个信仰到一个村落的守护的风师爷，我们将它导入到我们的乡土教育，让孩子做传承，对一个信仰的认知，同时从风师爷的形体美学去导入一个创意的概念，培养他创作。那在风筝，他又必须强调的是力学，怎么样才可以又导入体育跟力学。那最后呢，我们做了实体的竞赛，还有图案的设计创作。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培养孩子呢，接下来又导入了这些竞赛的娱乐活动，不管是风筝季、风筝节，甚至国际风筝竞赛。我想由一个信仰的物件图腾转换到我们的交易，转换到我们的产业，转换到我们的观光，转换到我们对外交流、国际交流，我想那是我们曾经所做一样的一个活动，也取得很漂亮的一个实际的成果。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在地的文化象征。那么风师爷是否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定义呢？
3: 基本上如果要来谈以风师爷他的一个象征来讲的话，像我们台湾在建筑一些阁楼庙宇什么那个圣殿啊祭坛都有叫做那个狮子
2: 、哎、对对对，
3: 那狮子实际上它就是风师爷的另外一个拟人化的转身。那像金门一样在阁楼牌楼大的建筑那个宝殿啊，像入口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风师爷，或者就有这种所谓的那个狮子啊。那但是呢，金门呢，它会有风师爷，它是立向的风师爷，它不像趴的，它更好像是守夜一样的，它是立起来的。那它最主要是我个人的观察，它是因应在海岛岸海岸的这些聚落里面，常被作为防风的这样的用途，所以也从日本的琉球 Okinawa， 所以他们也有风师爷，但是他们叫做风火风师爷，他们是防风，他是防火啊，我这个看到好像是这样。然后他们也把他的神兽的力量转换到那个精神跟信仰里面。那所以沿岸的福建的沿岸以来，我们看到金门跟福建沿岸跟日本这样的一条就是海岸这种信仰中的这个将狮子转换成风师爷啊，或是狮子也好，这些都是有它的类似异曲同工之妙。

所欣赏的是苏文庆的《风师爷传奇》。今天是第三次播出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正所长的谈话，就谈到了民间信仰风师爷，还有这一脉相承，有散有聚，这两者是很密切的因果关系。从今年以来直播了这一系列的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每一次在制作的时候心中特别有感，从边界回望才发现，其实对于台湾还有好多是值得探索的。也希望这一系列节目能够让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理解，音乐就是最好的语言。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您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我们纽约社区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最近我们看到来自纽约市警 NYPD 在3号的一个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啊，2026的前7个月，现在是8月4号。在刚刚过去的7个月，全市枪击案跟谋杀案创下历史上的新低啊，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地铁等大众运输系统的犯罪还有仇恨的犯罪呢，却是逆势上升。市警总局局长地池在最近对媒体表示说，地池就是 Jessica Tisch， 他表示说，从今年到目前，纽约市发生了381件381件的枪击案，这个数字真不是小数字，低于在去年同期是412件，略微好一些。而枪击受害者的人数从去年的489人下降到462人。在谋杀案方面，今年前7个月介入了149件，而同样刷新了2017年所保持的174件的最低记录，也就是说数字呢还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凶杀案，还是有谋杀，还是有枪击。而7月份的数据来看，治安改善是有显著的，全市发生了59件枪击，81位受害者，比去年是同期是75件92位受害者，可以说是历史记录上的新低。但是也有谋杀案发生了21件，打破了2013年24件的历史的最低记录。不管怎么样啊，虽然有谋杀，但是创下最低记录有21件。而在今年的7月，七大主要犯罪的类别总数也比去年同期大幅的下降 12.7%。 入室窃盗，在跑到你的家里头去偷窃，是 14.7% 的下降。而汽车被汽车大盗给开走了，偷了，跌了 24.6%。 强盗案减少了 14.9%， 重大的窃盗下降 11.8%， 重罪袭击为服下降了 6.4%。 地池也在这一次的跟各界新闻界的见面，他指出了纽约市的市警方面夏天承担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维安重任，包括了 NBA 总决赛、世界杯足球赛，还有 SEAL 250。 SEAL 是什么呢？就是划船比赛啊，这是帆船巡游全美国最大规模的在独立日庆典的重大活动。而他也把以此的治安成就归功于数据驱动了精准的警务策略，也让全体警员的辛劳奉献看到了他良好的成果。那么尽管在整个大纽约整体治安好转，大众运输的部分犯罪案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今年前7个月 在纽约地铁犯罪呢是微增 1%。 仅仅在7月地铁犯罪激增超过 10%， 而成为一个隐忧，也就是在今年的前7个月有所增加。而在所谓的重罪袭击跟非暴力的重大窃案，占了7月份所有大众运输犯罪的 27.7% 跟 51.4%。 也就是说，重罪袭击跟非暴力的重大窃盗却是很严重。针对警员跟地铁员工的重罪袭击也分别占了 12.5% 跟 10.4%， 这是针对警察跟地铁员工在这方面的攻击。而在所谓的仇恨犯罪比去年同期大增 9.4%， 而其中呢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占了 56.9%。 所以这个犹太人也成为了犯罪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2026年到今天，全市地铁大众运输系统的犯罪跟仇恨犯罪呢也是有所上升。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在你坐地铁的时候交通安全很重要。那么碰到有人挑衅，碰到有人跟你在那边说三道四的话呢，你最好赶快下地铁啊，这是先走为强，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今天呢有一则社区新闻，是石溪大学医学中心最近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而确认纽约第一件人类感染了所谓的波棒病毒，也就是波棒 BOURBON 的 virus 的病例。患者是目前来自长岛107位遭到了败虫叮咬的长岛 South County 的患者当中，有两位患者的体内有波棒病毒的抗体。卫生专家特别提醒，因为波棒病毒的症状跟莱姆病常见的败虫传染的疾病有相似的地方，再加上目前没有可广泛使用的商业的检测，在长岛跟东北部地区可能还有一些感染者并没有被诊断出来。这是在 Stony Brook 大学医学中心在今天特别指出，他们研究团队的波棒病毒相关论文已经被收入美国热带医学跟卫生期刊。研究团队也分析了2019年到2024年107位遭到败虫的叮咬而出现了发烧相关的症状，尤其在长岛 South County 的患者的血液样本发现有两位患者体内有波本病毒的中和抗体，而其中有一位患者的波本病毒抗体它的有效价格居然上升了4倍，而显示这个患者曾经出现过急性或者是近期的感染。而根据了解，研究人员是在今年4月确认了第一件的病例，患者是67岁住在长岛的一个叫 Michael Larkin L-A-R-K-I-N， 他早在2021年在 Suffolk County 自家庭院在整理他的花木，而发现他腿上有2只孤星败，而这个败虫让他在数日之后陆续出现了皮疹、盗汗、高烧，并且有剧烈头痛的症状。起初呢，拉金以为他是感染了莱姆病，而接受了他常用他用抗生素多西环素来治疗，可是病情没有改善，最后他到医院接受支持性的治疗，而其后呢他加入了石溪大学的抗体研究，而定期进行抽血检查追踪。研究人员多年后通过纽约州卫生厅的专门检测而确认呢他是感染了波本病毒。 Stony Brook 大学传染病专家，也是拜虫传染疾病诊所的主任，以及论文的主要作者 Marcos Louis Marcos 就表示，纽约州跟美国东北部有大量的孤星败，这个败啊，就是一个虫字边一个杯啊，就是这个杯子叫败虫，而且分布的很密集。波棒病毒的感染者的早期症状比常见的莱姆病跟艾利斯体病呢，是跟这两种艾利斯体病跟莱姆病很相近。不过加上目前没有可供一般医疗机构使用的波棒病毒的快速的检测，很多医生可能根本不会想到患者呢是得了波棒病毒的感染，所以往往呢会忽略了做相关的检查。马可斯医生也警告，波棒病毒在纽约地区的感染情况可能比外界所知道的会更普遍一些，比较多。目前呢，他也表示可能有人得了，可是没有获得诊断。先前研究在长岛的败虫跟在白尾鹿啊，这个鹿 deer 在这个白尾鹿当中发现病毒的传播证据，而且多半呢是集中在 Suffolk County 啊，要特别提醒大家，住在 Suffolk County 的朋友，请您注意。专家跟联邦疾病控制跟预防中心 CDC 建议大家，当你进入到林地，走到草丛去践行，穿上长袖的衣服，而且裤管要塞进袜子里面啊，在靴子里面，裤管不要露在外头。民众也可以在皮肤上使用避蚊胺啊，就是 DEET 的防虫剂，或者使用百灭凝，使用这方面的药物，注意处理你的衣物跟户外的装备。这是我今天在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大家提供的一则败虫的叮咬，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谢谢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提供的午间新闻，上午时间在12:12，祝福大家午安。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新专辑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三到六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四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呐、啊！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嘎连手》啊。那么《嘎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兴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嘎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周深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 Summer Rain。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

0: 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9。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哈。不过最近这2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静文。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静文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哈、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青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尽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准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 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蔡子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霁红，茴香青绿，盐穗油翠，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角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护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青荷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若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田垄齐边，狠心拔芽疏苗，又陆续施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二十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哼，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毕业。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事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他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膏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粘膏，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摊式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现在茂密高壮，辟谷翠叶 做沙拉和 pasta 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得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颇变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民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精简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大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益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犹如河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4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4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2: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俯首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详。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2: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集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植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像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火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 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再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式微。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其葱求芹。哎，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贤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竿，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

0: 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1: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珠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乐沙。

0: 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式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霭，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1: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在每转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美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3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0: 蔡珠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四溅，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美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 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一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6，各位听众，我们待会儿稍后2点整新闻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一分钟之后呢，两分钟我们就要为您播出在今天2:00我们为大家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请听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是朝慧。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路透社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科技公司 Meta、 Anthrop、 Google 以及 OpenAI 人员今天将跟美国总统川普幕僚进行会面，讨论先进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的自备安全的测试。报道中也谈到这一场会议实质外界对于 AI 代理失控的疑虑正在升高。 OpenAI 和 Anthrop 在最近披露了旗下人工智慧 AI 工具在测试的过程中入侵到其他公司的系统，而这些骇入的事件引发美国国会议员担忧，功能日益强大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可能被用在执行或协助网络的攻击。知情人士也透露，白宫在这场会议将聚焦美国政府评估美国最先进模型的害人能力的行动。川普政府在六月曾经表示，他会要求开发这些模型的企业在计划对外发布前最多30天要自愿把模型提交给政府进行测试。目前的五位的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今天呼吁川普跟国会要合作通过这项立法，让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 AI 人工智慧模型测试成为常设性的一项措施。而这些参议员在信中也表示了，美国经不起让最先进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系统陷入了不透明、逐案限制的一个政策的环境，而中国的替代选项却显得更低价、更容易取得，也更能够预测到部署的状况。白宫昨天在这项声明中也表示了，测试的细节已经敲定，但没有说明是否将会对外公布。而政府在目前，川普也表示，除了表示美国官员正密切关注 OpenAI 入侵事件之外，几乎没有更多公开的说明。现在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上个星期曾经亲访了白宫，这是在人工智慧最近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相关问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德国的情报监督委员会有一项重要的消息，柏林方面今天的专电报道，西班牙北非在目前的休地，这个北非的地方叫休达，上个星期爆发了大批非法移民越境的事件， 而具体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德国国会情报的监督委员会主席亨利希曼今天对媒体指出，不排除这个事件是属于针对欧盟的一项混合攻击，而借由操弄移民的议题向对此高度敏感的欧洲施加了相关政治方面的压力。德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联邦情报局 BND、 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 以及德国的军事反情报局 MAD 等情报机关的运作。主席亨利希曼在今天接受了德通社的采访，表示说了目前有多种可能情境可以解释这一件非法移民越境的事件。亨利希曼也表示，其中有一种可能是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的政治紧张的升高，摩洛哥像2021年修达边境的危机一般通过了默许或放松边境的管制，而促成了大批移民涌入到修达，而借此向西班牙跟欧盟进行施压。而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人口走私集团所散布的消息吸引了移民跑到边境去。此外，亨利希曼也提到，不能排除乌克兰日益提出的一些相关说法，也就是俄罗斯通过社群媒体的机器人 BOTS Boots 散布了一些相关的讯息，而这引发了大量移民到修达，而进而对欧盟有所施压。他也表示，这以上三种的情境都有可能，但目前也缺乏能直接证明在幕后的主使者的关键证据。亨利希曼在今天也指出，北欧波罗的海国家跟波兰长期面对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利用移民施压的情况，德国应该借镜这些国家调查跟辨识相关行动的相关经验。他也表示了，这个事件也显示有心人士只要有针对性的散布一些假的消息，就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整个欧洲社会跟政治而造成巨大的影响。修达事件也再度引发德国在舆论上对非法移民、边境安全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在欧洲政治上的相关讨论。目前德媒的南德日报 SZ 今天发布了一项评论，也指出了事件在爆发之后，欧盟各国在迅速把焦点放在各国边境安全跟移民上的管制，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欧洲为什么如此容易受到了移民武器化的策略影响。评论中也指出，从利比亚前领导人葛达费、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最近几年都曾经被利用移民或难民的议题向欧洲施压。然而这一类的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并非因为移民本身具有威胁性，而是欧洲社会已经逐渐把移民视为关系着国家安全跟政治稳定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在今天这一项评论也谈到了，认为当欧洲越来越从安全跟威胁的角度看待各国民的移民问题，而不是在人类跟国际责任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外部势力更容易通过了人口的流动放大了欧洲内部的焦虑对立跟政治上的分裂。换言之，真正使移民武器化而成为可能的，不仅仅是一个操纵者的手段，更是欧洲自身对移民议题的一种恐惧以及在脆弱性。 而路透社也报道，西班牙政府估计过去四天已经有69500名的移民返回到摩洛哥。然而大批移民的越境进入到休达，所引发的欧洲移民政策、边境上的安全问题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等等相关的争论，到现在呢仍然是有所延续。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 Meta 在今天呢，来自华府外电报道，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科技公司 Meta、 Anthropic 还有 Google 跟 OpenAI 他们今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幕僚进行会面，也讨论了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在自愿的安全测试。这项报道也谈到，这场会议实质外界对人工智慧代理失控的疑虑正在步步升高。 OpenAI 和 Anthropic 最近披露他们旗下的 AI 工具在测试的过程中入侵到其他的公司的系统，而这些骇入事件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担忧，功能日益强大的 AI 的模型可能会被用在执行或协助在网络上的攻击。而知情人士也透露，白宫这一场会议将聚焦在美国政府评估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模型骇入能力的相关行动。川普政府在六月也曾经表示，将要求开发这些模型的企业在计划对外发布前最多30天，也就是一个月内自愿把模型提交给政府进行测试。五位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在今天也呼吁川普跟国会要合作通过这项立法，让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模型在测试上成为一个常设性的相关措施。不过这些参议员在信中也表示，美国经不起让最先进美国 AI 系统陷入了不透明而逐案限制的政策环境，而中国的替代选项却显得更低价、更容易取得，也更能够预测在部署上的状况。白宫昨天在声明中也表示了，测试的细节目前已经敲定，但没有说明是否会对外公布。而川普政府到现在除了表示美国官员正密切 OpenAI 入侵的事件之外，几乎也没有更多公开的相关说明。目前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上个星期曾经呢亲访白宫讨论这一些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另外我们看一下在移民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最近随着一些欧洲的移民问题，在柏林今天一则新闻报道，西班牙北非在它的休达上个星期爆发了大批的非法移民越境的相关事件，而具体原因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德国国会的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亨里希曼在今天指出，不排除这个事件属于针对欧盟的一个混合性的攻击，而借由操弄了移民的议题向对此高度敏感的欧洲方面的施政在政治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德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联邦情报局 BND， 也包括了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 军事反情报局 MAD 等情报机关的运作。主席亨里希曼今天接受德通社的采访时对媒体表示说，目前有多种可能的情境可以解释这一个非法移民越境的相关事件。亨里希曼在今天也再度对媒体表示， 其中的一种可能是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的政治紧张的升高。摩洛哥就像2021年修达边境的危险一般，而通过了默许或放松的环境管制，促成了大批移民涌入到修达，而借此向西班牙跟欧盟进行施压。而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人口走私集团散布了消息，引起移民前往边境。另外，亨利·希曼也提到，不能够排除乌克兰日前所提出的说法，也就是俄罗斯通过社群媒体上机器人 Boots 散布了这一个假的消息，引发大量移民到修达，进而对欧盟有所施压。他也表示，这三种的情境都有可能，但目前缺乏能够直接证明幕后的主使者到底关键的证据是在哪里。亨利·希曼也说，北欧波罗的海国家跟波兰长期面对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利用移民施压的这个情况，德国应该借鉴这些国家调查以及辨识相关行动的经验。他也表示，这个事件显示了有心人士只要有针对性的散布假的讯息，就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对整个欧洲社会跟政治的环境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修达事件再度引发德国舆论对非法移民、边境安全以及在外部势力的介入在欧洲政治上的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所需要的讨论。德媒在南德日报今天也发布了评论，指出了事件爆发后，欧盟各国迅速把焦点放在各国边境安全跟移民上的管制。不过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欧洲如何如此的受到了移民的武器化的策略影响。评论上也指出了，从利比亚前领导人葛达费、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最近都被利用移民或难民的议题向欧洲进行施压。不过这一类的策略所以会屡屡奏效，并非是因为移民本身具有威胁性，而是整个欧洲社会逐渐把移民视为关系着国家安全跟政治稳定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评论上也认为，当欧洲越来越从安全跟威胁的角度看待各国移民涌出的问题，而不是在人道跟国际责任的框架下来讨论，外部势力便更容易通过了人口的流动放大欧洲内部的这份焦虑对立跟政治上的分裂。换言之，真正使移民武器化也成为了可能的事实，不仅仅是操纵者的手段，更是欧洲本身对移民议题上的恐惧跟脆弱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来自欧洲方面的几则比较重要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
1: 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书的主题是周兰萍，书的主要书名只有两个字，叫做萍歌。周兰萍是谁呢？1950-60年代是台湾从战后荒芜里复苏更生的日子。音乐家周兰萍，他出生在1923年，在1971年去世。他生逢此时，他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的一颗灼灼明星。周兰萍他是湖南湘乡人，寄籍在湖北武昌。1941年他进入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就读，毕业于国立音专，也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他主修声乐，复修作曲。1948年12月，他随军来台。来台之初，他曾经演过电影话剧，担任过场记舞台总监。1952年12月，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叫做歌咏指导。年轻的周兰萍才华洋溢，来台几年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多产作曲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歌曲，像是《绿岛小夜曲》《美丽的宝岛》《春风春雨》《家在山那边》《愿嫁汉家郎》《灰熊 Kid》《傻瓜与野丫头》等等，几乎占据了民国40-50年代华语歌曲的半壁江山。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广泛涉足于电影、话剧、广播剧的配乐作曲，还有清唱剧、歌舞剧、国乐曲的创作。他的曲风偏向中国传统歌谣，特别是旋律优美，令人一听难忘。1962年，他和四海唱片合作出版《四海歌曲精华》系列的唱片，第一集收入《回响曲》，创了30万张的销售佳绩；第二集收入《绿岛小夜曲》，也卖了20万张，是当时畅销而且长销的金曲。他的电影音乐作品超过100部，横跨国语片和台语片。国语片像《水百宜之恋》《英龙杰》《龙三四之恋》，台语片像是《零头姐》《红狗遛狗》《有待玩》，甚至台湾第一部布袋戏电影《西游记》也是由周兰萍负责配乐，炙手可热的程度被记者形容为台湾影圈中最笃定赚钱的人。1962年6月，周兰萍被延揽到香港邵氏公司，短短10个月就以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扬眉吐气。1963年获得第10届亚洲影展、第2届金马奖最佳音乐，此后佳作名片源源而出，《凤凰巢》《花木兰》《状元及第》等黄梅调片，还有《黑森林》《山歌姻缘》等歌唱片，另外有《西施》《十四女英豪》等大部头的史诗片，而胡金铨派的《大醉侠》《龙门客栈》也是由周兰萍配乐的，《兔丝花》《寒烟翠》这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周兰萍创作电影音乐。他在1969-1970邓以水上人家陆客与刀客连续赢得金马奖最佳音乐殊荣，不过事业上的意气风发换来的是身体长期透支。1971年5月17日，周兰萍骤然辞世，享年只有49岁。他在世的时候，金马奖办了8届，而他一个人囊括了3届最佳音乐奖，外加一座亚洲影展的最佳音乐，可谓成就非凡。在周兰萍所有的成就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应该仍然是黄梅调电影《梁祝》。在这本书里，沈东也对于《梁祝》这部电影跟周兰萍他的作曲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我们可以从民国52年4月24日，那是《梁祝》在台北远东中国国都三家戏院上演，而一登场就气势不凡。第4天报纸就传了捷报，连日3月爆满，3天票房记录已经逼近50万大关。6天报上出现了剧评，一片叫好之声，导演李翰祥成就不俗，祝英台乐地举手投足惹人好感，梁山伯林波更是出色，情感把握收放自如，他的突出表现一鸣惊人，观众蜂拥而来，黄梅调响彻大街小巷。根据片商工会统计，
到5月14日，梁祝上映满三周，全台北已经有将近30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收入逼近350万，观众人数打破了之前林黛《江山美人》还有最高卖座记录，保持着那是洋片冰汉。据报载，台北市的人口当时100万人，除了三分之一是不需买票入场的儿童之外，大人几乎两个人当中就已经有一个人去欣赏过这部影片。事实上，梁祝热潮正芳心未艾，放映日期一延再延，直到6月24日终于下片。第二天片上在各报大大看中空前绝后的道谢道歉启事，不得已而下片，殊生遗憾。不算日后重映，这次梁祝总计播放62天，三家戏院每天各播五场，一共演了930场，但这统计数字只是台北一地，台湾省其他城镇后续播放的辉煌战果没有加进来。当时的电影只有少数几盘拷贝，各家戏院轮流播映，因此就有外部期待上片天天电吹拷贝的广告词。另外呢，梁祝旋风，我们看当时的报纸，就是这股旋风横扫全台。5月19日台中开始上映梁祝，电影广告得意地说，台北狂漫两个多月放映天显然上映中，表示有办法先拿到了拷贝。其实才狂满了26天，片商吹牛数字膨胀了2倍。梁祝6月24日台北下片，其他城市这机会一睹为快。据报载，宜兰罗东20天之内售票达到46000多张，而罗东镇的人口当时6万出头，宜兰礁溪的戏院唯恐观众被罗东戏院抢走，积极张贴大型广告，结果呢把梁山伯写错字，错别字写成了染山伯，传为笑柄。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乡下地方还轮不到上映，脑筋动得快的戏票黄牛沿门挨户兜揽村民，干嘛呢？包车送到屏东市去看电影，连车费带电影票的屏东半日游，大受乡下朋友的欢迎。嘉义7月18号才终于等到梁祝的拷贝，戏迷涌现，黄牛流窜，警局特别加派警察站岗维持秩序，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当地的警员自嘲，这叫做梁祝之灾。高雄冈山久等不到梁祝的拷贝，片商为了抢钱，就把李全熙导演的歌仔戏片《三匹银台》拿来放映，虽然张冠李戴，观众同样买单，片商抢赚了一笔。直到8月底，屏东潮州终于上演《梁祝》，台北到屏东潮州由4月到8月，《梁祝》旋风由台湾头吹到了台湾尾，黄梅调越唱越旺。根据民国52年12月片商工会的年度统计，梁祝卖座达到台币912万元，破了台湾有史以来当时电影卖座的记录，是当年西片第一名十届324万的将近3倍。由4月到6月两个月中，报纸每天都有梁祝广告，广告文宣也成为另外一种观看梁祝的方式。电影首日上映的时候，报上登了横跨全版的大幅广告，除了宣传获得亚洲影展4项金鹤奖的成就之外，更大致强调本片爆粉一场，特技镜头为国片从未见过，那就是哭粉时狂风大作，三婆分头崩裂，英台投身而入的一幕，而黄梅调三个字印得小小的，显然片商不以为是宣传亮点。接下来梁祝卖座鼎盛，广告宣传渐上轨道，经常是在图片右侧加了一个方框，方框内就结合最新时事创意文宣，如同现在脸书日日更新。4月30日运动健将杨川广缔造了10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举国欲有容颜。同一天梁祝的广告词是铁人杨川广10项运动创9000分世界纪录，是我国人自尊无上之光。梁祝电影6天三院破90万纪录，是我国片扬眉吐气之日。紧接着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
梁祝也和新文学运动挂上了钩。广告说，五四运动为我国文坛开拓新的一页，梁祝电影为我国影坛放射光芒异彩。随着梁祝越来越轰动，报纸上的电影广告版面越做越小，找一个方块表示电影仍然在上映就够了。但广告文字越来越丰富，包括屡破纪录的数字，以及著名学者徐副官、杨树凡等人名教授看后的感赞，把各方名流学者的意见择要刊登，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广告词。这些电影广告几乎就是当时社会梁祝现象的缩影视窗。即使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即使台湾电影有这么多丰富的发展经验，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引起的这种热潮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评歌》，评指的就是周兰评，所以副标题是周兰评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周兰评重要的作品是狂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里面，沈东这样告诉我们，《梁祝》这部电影全长129分钟，涵盖了34首插曲和几乎贯穿全剧的配乐，这样一部可称巨制的音乐作品，耗时多久完成呢？周兰平自己揭晓了答案，他说至于内部《梁祝》的黄梅调，周兰平配合不走漏消息的情况下，以一个月写完的，剧本是一段段送来，曲子是由送子观音起，一段段送去，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完全属于一种思维的自然全用。周兰平一向以作曲快速闻名，但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庞大的作品，可见他是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在赶时间又不可以走漏消息的情况下，剧本还是一段段送来，作曲家除了人数共知的故事梗概，可能对编剧细节所知也不多，甚至编剧群都没有能够确定细节。不过记者说，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过甚其词。试想创作的第一段送子观音，那就是十八相送当中的第五首，送子观音堂中坐，金童玉女列两旁，歌词当中就有梁松歌了，怎么会不知道是为梁祝作曲呢？只是电影的全貌确实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掌握，然而作曲家如何在一知半解的情况底下铺陈情感，把它发而为旋律，并且在感情跟音乐表现上前后衔接，这是极大的挑战。那一个月完成，这应该是初稿，后续还有许多细部修改调整。梁祝全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只有3个月。沈东曾经陪同周兰平的女儿周扬明实地参访上市公司清水湾旧影城，在大录音间的对面越过短短走廊有一间小办公室，据说当年周兰平在录音的时候，周文怀先生他坐镇在小办公室，李汉祥导演不时来去，三人密集讨论音乐跟影像的配合细节。不论如何，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一方面可见周兰平赌上了他的前途，全力以赴的拼劲，二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创作，才无暇理会外界对于复杂局势的流言蜚语，维持专注纯粹的心情，精诚所至，也才有思维的自然全用，这样流畅创作，这其实是梁祝黄梅调成功的基础。那李汉祥曾经对周兰平黄梅调作品有这样的点评，记者写着李汉祥来电话说周兰平的黄梅调是南腔北调，命令马上停止收音，声音之大到了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地步，虽然就黄梅调的形式来说有点离经叛道，但曲子是越听越好听。这两段访谈相去数年，记录的都是李汉祥周兰平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李汉祥不满意周兰平作品的往事，虽然是周兰平转述，不过可以看出李汉祥的看法。周兰平自己承认对黄梅调所知有限，好不容易获得导演李汉祥的肯定，他在梁祝上就用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南腔北调兼容并蓄，离经叛道，突破传统。那报纸的专访有了这样一段过程，说李汉祥找了许多蓝梅调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给周兰平研究，并且启用周兰平为梁祝的配乐，于是周兰平不眠不休工作，大量吸收中国各地民谣的形式作为他改良黄梅调的素材。据姚凤盘所述，周兰平认为黄梅调对感情表达喜怒哀乐有最明朗的旋律表情，但他希望自由发展，不愿像黄梅戏那样的呆板，所以就在梁祝当中加入了京剧、昆剧、越剧甚至艺术歌曲的作曲技巧。这些叙述清楚显示周兰平是刻意吸纳
中国民谣和传统音乐进入到黄梅调里，他笔下的黄梅调因而更为丰富华丽，也变化多端。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一般人并没有黄梅调的概念，这里记者所说的黄梅调指的是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交界地区农村的黄梅戏，而不是香港从李汉祥拍摄貂蝉、江山美人之后所流行的那种黄梅调。而臭烂饼到底吸纳了什么传统音乐元素，也就是书里面沈东教授他所要探索的。他引用戏曲大家于大刚他的文章来讲黄梅调，他说颇有人否定黄梅调的价值。我个人对黄梅调并没有偏爱，但是在理论上观念的澄清是必要的。黄梅调本来只是民歌的一种，民歌是音乐的源泉，被采用作为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家一向的作风。杂曲来自民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杂曲和戏曲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明代的杂曲像山坡羊、祝云飞等都被剧曲家普遍的采作戏曲音乐。伟大的音乐家魏良辅收集了当时各种杂曲跟剧曲，施以艺术加工，就创造出昆曲不朽的地位。从梁祝七仙女到状元及第，都可以看出李汉祥和周兰平就是不断的致力于多方面的吸收各种地方杂曲，丰富歌唱音乐，在统一的风格下扩张了剧曲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以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来给戏曲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

乐语言来给戏剧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上映之后，当时周兰萍作曲的《梁祝》《花木兰》《凤凰巢》等片都已经广泛的流行。在这里，于大刚简明扼要陈述了以民歌杂剧为源头活水的中国剧曲发展。他以元杂剧吸收了周公调，明戏曲采用山坡羊、祝允飞，还有魏良辅、庞搜广纳，终于造就昆曲作为例子，委婉表达了支持周兰萍的态度。于大刚他所论，其实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人所共知及其前世的道理。他以古为证，试图提醒若干批评者，今日黄梅调的发展跟元明戏曲殊无二致。他的论述不但确立了黄梅调这种被人家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登上电影大荧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周兰萍这种吸纳民间音乐元素的做法背书，并且期待周兰萍跟李翰祥两个人在统一的风格下丰富歌唱音乐，扩张句句表达感情思想的功能，以追求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途径。李欣导演是周兰萍的老友，他评价周兰萍的电影音乐，他说在资源极不充足的年代，他还是努力把音乐铺得很满，他的黄梅调音乐和别人不同，他是乐中有戏。李欣导演以一个满字来概括周兰萍的电影音乐，这是一字之褒。以及从整部电影来看，周兰萍习惯让音乐在电影当中出现较长时间。李欣最早开始当导演第一部片子是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周兰萍的配乐。这部电影当中红狗遛狗四处游历，许多段落只有风景没有对白，这个时候配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正好给了周兰萍大显身手的机会。但电影也有无声胜有声的场景，音乐的出现有的时候有可能喧宾夺主。黄梅调电影是原初戏曲的歌唱片，音乐唯恐不多，李翰祥导演的视觉营构一向是以华丽壮美著称，更需要丰富的听觉才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周兰萍的满这种作曲的习性在一般的电影当中未必合适，但正好符合了梁祝的需求。其实李欣所谓的满指的只是音乐时间的长度出现的频率，但满这个字还可以包括旋律的繁复、乐器的多样、肢体的丰厚，还有南腔北调的取用，都有助于形成满的印象。由歌曲来看，由于黄梅戏的旋律朴素单纯，周兰萍经常用大量的随腔伴奏填补歌词末字的拖腔和乐句的空白。例如在梁祝当中，两地相思一开头朝思凉暮思凉，有大量的随腔伴奏造成了旋律的满。因为周兰萍刻意求满，所以梁祝片中没有音乐的段落不多，也因为如此让李欣的另外一句评语乐中有戏得以实现。例如开头远山含笑那一段，林波饰演的梁山伯初次登场，他由树林当中穿花拂柳依里而来，笛声悠扬与扬琴相互应答，乐声由远而近疏徐婉转，显示了空间的幽深还有道路的曲折。这次插曲两分钟，前奏超过30秒，以层层推进的音乐酝酿出足够的情感跟期待。等着凌波上了竹桥，以冉冉凌云之姿破空唱出远山含笑四个字，观众立刻爆出满堂彩。另外一个例子是电影凤凰巢的尾曲，全家团聚之际大合唱唱出末句春满乾坤福满门，福满门重复3遍就为全剧画下了饱满的句点。但周兰萍还继续写了8小节的尾声，越翻越高的旋律加上锣鼓铿锵，将喜庆团圆的气氛推展到极致，他才罢休。这是周兰萍之所以那么样成功，他在梁祝还有其他的这些音乐电影当中，他的配乐

经过沈东教授分析之后，能够提点我们，让我们了解的秘诀。这本书的书名是《评歌：周兰萍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在这有一个有关的，怎么样让这个男性啊到了中年之后，有没有一些他们在生活上需要改变的习惯？我们都知道男人呢是很好强的，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了，可是呢他们不愿意去把自己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一些最弱的一方面呢表示出来。那么今天我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在世界日报上，我看到我觉得应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世界日报这一篇文章呢是介绍了一个51岁的男子，他改变了他生活上多年的习惯，也可以说他从小到大所养成的习惯。因为主要的他有了失智的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人年纪大了，男性女性都会有失智的倾向，有的人来得早，有的人比较轻。那么今天这篇文章提供给听众朋友呢来作为一个参考。在这里他特别介绍，英国有一位男士叫亨利·弗尼斯 Henry Furniss， 他在过去的5年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爸爸，这个爸爸叫 Valentine 呢因为血管性而导致了他的失智。那么这也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这种血管性的失智呢逐渐让他失去了记忆。那么当一个人有这个失智的时候呢，他从记忆、语言、行动这几方面呢都会慢慢的退化，而这个历程彻底翻转了他对健康跟老化的一些想法。他决定要用行动来打破他们家族的这个宿命，也希望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阻止他们家有这样的失智症的一个潜在性的疾病。他希望这个失智症呢不会在自己的身上会重演。每日邮报在报道中提到了，已经87岁的瓦伦丁已经不能够理解他的儿子跟他的对话，他甚至忘了他是他的儿子，他不认得他亲近的朋友，不认得他的家人，他的说话有困难，生活起居呢要靠一个旁边的照护的人来照料他，甚至他可以说该吃饭的时候他不知道饿，不知道吃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已经需要一个全天候的人呢来照顾他。换句话说，他失去了他所有生活的能力。对亨利这一家人来说，这个情况并不陌生。瓦伦丁的父亲，也就是亨利的祖父，80多岁，就是失智症导致最后的衰老而死亡。他的祖父、弟弟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的失智症。而且呢，他的弟弟呢，都曾经参加过战争，都是飞行员。51岁拥有两个青少年女儿的亨利，原本认定失智症是他们家族的遗传，所以呢他心惊胆跳，他认为自己迟早躲不掉这样的疾病。而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很多的研究也指出，将近有一半的失智病症呢是可以预防的，也就是说或许你的家族有这个遗传，但是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可以在提前对这个疾病有所认知了解，而让你的生命的在健康、在遗传基因上以及你的学习的努力方面，让你的失智会延缓或者是变轻，而不是呢随着时间的延迟而让你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亨利下定决心呢要改变他的命运，也要改变他的家族的命运。他不愿意这个失智的潜在性的遗传基因改变了他的这个家族。他说，我的爸爸关键期是在60、70年代，那么当时生活上没有所谓的健康生活的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样选择一个生活的形态来影响这个疾病的产生。他说，我有一个积极的念头，我要有一个不同的选择，我要为了第一个设法避免自己有失智症。虽然我们家族有这个传统，有这个基因，但是我应该提前去了解这个失智的过程，让我们在成长老化的过程里面避免有失智症的产生，或者即或是它产生，这个病症是不是会变得更轻微一点。他说，我要保护我的家人，我不要再让我的家人承受这个情感的折磨，也不要在未来让我的家人为了照护而应付一个庞大的医护的费用。那么在研究上也指出，第二型的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压、过重或者是缺乏运动、社交孤立、吸烟、睡不眠有问题、睡得不稳，而且你还喝酒，甚至你的口腔卫生不好，这些都是导致了我们失智症的主要的风险原因。好，我在这特别再说一次，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第二型的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压、太肥胖、太重、你运动不多、社交很孤立、你喝酒、你抽烟，而且你在睡觉的时候常常睡得不稳，甚至你连牙齿的口腔都不好，而这一些综合起来成为老年失智的一些主要的原因。亨利在他的爸爸确诊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以前觉得爸爸很健康，他也不胖，还会打打网球，可是他的爸爸基本上呢是久坐型的运动者，平日他坐在办公桌前，周末他才运动，也就是他的久坐超过了他的运动。久坐就是坐得很久啊，喜欢坐而不喜欢运动。而且呢他只喝咖啡不喝水，到了中午呢爸爸喜欢喝啤酒，再来一杯红酒，晚上呢他甚至也喝一杯敬酒，然后呢也喜欢喝一些补酒。他认为父亲的生活习惯真的不好。那么60多岁呢开始发病，他想到如果有这个症状，生活习惯不好，那么他发病的原因呢的确是提前了。而且呢这个疾病呢因为是慢性的疾病，会拖到90岁、100岁。他说，如果能够提前改善他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会改善了他失智的提前，让他得病的原因也会减少，也就是延后了他发病的原因。亨利本身呢是一个制作脚踏车的人， 他的 business 就是坐脚踏车，他也喜欢骑脚踏车，他每天呢都让自己骑上10到15个小时。现在他懂得刻意避开加工食品或者高糖的饮食，他的餐点都用原形的新鲜的食材自己做，而且呢他基本上不喝酒。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的食物做成最新鲜有营养的，吃最原形的菜，尽量不加一些人工的调味。再其次呢，他重视睡眠，让自己休息，保证自己呢要完成睡12个小时，一天要睡够。而且呢他在睡觉之前呢充分的好好的刷牙，用牙线，避免牙齿呢有细菌。他监督胆固醇，监督自己的血糖血压。他的这些改变影响了他的兄弟，大家也开始重视健康清洁的有规律的生活。他说，现在我们尽量避免去吃加工的食品，我们尽量吃蔬菜水果，而且呢我们晚上呢不再看电视。他说，看电视熬夜对身体不好，对眼睛更不好。不过证据显示呢，他失智的第二型糖尿病已经开始有转向，比较有改善，就是当他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呢，那些不健康的生活的习惯让他的慢性疾病呢获得了改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1.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有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哦哦。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偶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你讲到重点。
0: 嗯，
1: 我通常吃太白粉也是 pass， 就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哎，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同样他们在那边做，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0: 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水呀、或者是用的酱油啊
0: ，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线的哈。听说
1: 我蛮喜欢蚵仔米线的。
0: 这个蚵仔米线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你喜欢
1: 蚵仔，
0: 你选蚵仔啊？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1: 因为它叫蚵仔米线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应该就是有蚵仔
0: 啊。
1: 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线。
0: 哎，有
1: 蚵仔加大肠。
0: 哎，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哈，有一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哈。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哦，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仔，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的，那个用料好实在、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生津止渴这样的，生津止饿。
0: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啊，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不，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哥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知道阿米索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如果这样是可以啊，我们这边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
1: 对，
0: 所以呢，这个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了？
0: 那母汤。不过说真话啦，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对
0: 对
1: 对，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1: 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蛮不少的。
1: 除了今天这个这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俄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啊，那种感受，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俄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俄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
1: 把酒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啊。
1: 嗯，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啊！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2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的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甚至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哦，婴儿潮，
1: 那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等于说到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
0: 对
1: 已经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啊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出生的小孩啊、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嗯，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的，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嗯，阿米索。
1: 对，就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奥米刷，
0: 对 啊，
1: 那我就讲了，哎呀，那你没有看到奥米刷，当我把这奥米刷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奥米刷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然后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是
0: 不 是,
1: 是, 是, 是？
0: 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
1: 嘛，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
1: 嗯，
0: 好，
1: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一个真心才
1: 是
0: 最重要
1: 的
0: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1: 好 ，Zombies 的 Tell H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是这个意思吧？
1: 不要，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啊，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哎，为什么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男这个人的男朋女朋友
0: 啊，
1: 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
1: 他可能会脚踏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他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Okay，
1: 所以要拒绝他的意思，
0: 要拒绝他的意思。因为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那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啊，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哎，他是我女朋友啊，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哦，对不
1: 对？
0: 对，对，就是跟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说 no， 好不好？
1: 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哦。
0: 哎，
1: 你看，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的，
0: 嗯，
1: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哦，
0: 不要哦，
1: 对，其实当然，那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
0: 关系啊，
1: 纠结的那种，
0: 对，
1: 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
0: 哎，
1: 跟你在一起的，哦，
0: 对，
1: 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其不可戏嘛，对不对？哈，
1: 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啊，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0: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那种啊，录音的那种啊，
0: 品质
1: 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那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六零年代的乐团嘛。
0: 哦，
1: 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一听这个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啊，属于
0: 这种
1: 声音
0: 的，
1: 哎，这种感觉。
0: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是差不多。
0: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了，
1: 嗯。
0: 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
1: 哎、
0: 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有没有、
1: 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
0: 对
1: 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
0: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出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净人家才会喜欢你才会对你有肯定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那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也是这样穿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是到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它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
0: 比较能够接受、
1: 或者说我刚才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有一个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就很重要
1: 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咯
1: 那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
0: 对
1: 然后其实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那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这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有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有点不一样
0: 就有点不太一样
1: 就是说这个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了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回答就是回答
0: 就是回答了
1: 那你自己去揣摩
0: 是
1: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一阵酸楚被抛弃
0: 痛苦啊你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1: 也是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就是从70年代开始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也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0: OK
1: Eagles I can tell you why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爬出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哦。
1: 哦，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就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0: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啊，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1: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琴，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0: 哦，是哦，
1: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 Hotel California 的，我是跟那个Gun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0: 是
1: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像这样子的啊。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0: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 tell me why,
1: 有点假音
0: 、
1: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个歌，而且这个不好唱
0: 不好唱啊，
1: 不好唱
0: 哦。
1: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要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0: 对，又而且那个
1: 这 I can't tell you why,
0: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啊，不好意思。
1: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0: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1: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0: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呢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1: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
0: 的歌、哎、对不对？
1: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当然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0: 是
1: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的女生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完全不是吗？
1: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
0: 啊、
1: 可是呢真的要我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是
1: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是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那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1: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0: 对，没错。
1: 叫人目眩神迷。
0: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了。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传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1: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这进入了80年代了。
0: 八零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10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10年要开始了，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啊，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
1: 哈，他们其实都每10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10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这个引领10年前就在10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路
1: 线。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啊，还是商业。的考量啊，股价的这个股票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者 AI 的
0: AI 啊，
1: 或者是台积电啊，
0: 电
1: 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对 对,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
0: 嗯。
1: 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哎，这个很特别哈，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
1: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譬如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可能也找到了某一个瓶颈了。
1: 哎，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哎，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贝斯手，鼓手。
1: 那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他们乐手之间觉得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超级乐团。
0: 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0: 哦。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哈。
1: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0: 哦，这样
1: 子说你要离开我
0: 了。嗯哼，
1: 我感觉到很
0: 悲伤，
1: 一定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
0: 哦，
1: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
0: 符合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那个键盘，
0: 键盘
1: 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

0: 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做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抬趾高气扬的，
1: 是
0: 抬头挺胸的，
1: 是
0: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1: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1: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
0: 哎，你会后悔，
1: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哈，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啊。很妙的一首歌曲，
0: 是是
1: OK。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0: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就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是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几个可能有两首歌啊，那大家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人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话，希望加薪
0: 啊、哦，不玩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识。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有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的那种，
1: 拳
0: 头拳头啊，不要想歪啊，
1: 不要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们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当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0: 哎，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1: 哎，对，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哈。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说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呢、啊，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呢、啊，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啊，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啊，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 ambient
0: 啊哈
1: ，ambient 就是环境感，
0: 环境感觉，
1: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0: 是
1: 哎。有更不一样
0: 啊！
1: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虚无缥缈的感觉，空灵。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九零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哎70年代啊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
1: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0: 可是我说句真话哈，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七零年代或者我们八零年代传统那种摇滚，
0: 嗯哼，
1: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了，
0: 就被用完了。
1: 哎，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的那种特色，但是
0: OK
1: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0: 对，
1: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但
0: 是
1: 都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0: 对，
1: 这个就不简单，
0: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啊，是。
0: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Tell Me Now》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有 就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
0: 嗯哼，
1: 你就要表达出来。
0: 你今麦就给他供出来，
1: 一定要供出来。
0: 哎，给他供出来哈、
1: 哦。你无给他供，我都哎，刚刚
0: 你这好像
1: 气头在玩游戏这样啊，暧昧这样、啊，就是要清楚的表达啊，告诉现在告诉我。
0: 嗯，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跳这个字啊、哦，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Tell Me Baby，
0: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1: 啊，2000年的歌，
0: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嘛，对不对？
1: 是
0: 对
1: 对。
0: 那请
1: 呛红辣椒，哎，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哦，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哈、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啊，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1: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
0: 死不休啊！
1: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呀好特别、
0: 嗯，
1: 这样才会感觉说、
0: 哦、我不一样，对不对？
1: 这个歌，
0: 嗯，
1: 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叫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比如说叫赵传，
0: 嗯，
1: 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1: 哎、是。
0: 所以其实
1: 造什么样的船是
0: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好是要撞个潜水艇
1: 飞机
0: 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没有那就不行了，
1: 因为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0: 这样造飞机造飞机、
1: 对那是造船造飞机呢
0: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0: 是
1: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0: 哦，
1: 然后很会作怪，
0: 很会作怪，
1: 哎，对，
0: 连团名都很怪，
1: 对对对，哦、然后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0: 嗯哼，
1: 啊，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0: 是。
1: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0: 是，
1: 哦，
0: 没错。
1: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到、来到好莱坞，
0: 好莱坞来这个地方，对。
1: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0: 铩羽而归的。
1: 所以他是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
0: 哦，好，很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发动攻击之际，俄国莫斯科州的州长弗洛比约夫他表示，首都莫斯科周边一处工业区遭到无人机的攻击，有五人死亡，十人受伤。据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攻击，近几周加强了攻击俄国最大的电商冶煤的仓库。弗洛比约夫在今天凌晨指出，首都莫斯科周边的若沃谢尔基工业区遭到无人机的攻击，现场爆发了多起火灾。初步消息说，这起事件已经造成五人死亡，另有十人受伤。而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上午，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的黑海边的一个度假村拥挤的海滩爆炸。事发所在地是俄罗斯的克拉斯若达尔边疆地区。地方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七人死亡，其中三人是儿童。当地的州长维尼亚明·孔德拉季耶夫表示，海滩上的人们是被无人机的碎片集中身亡的。孔德拉季耶夫说，另有40人在事故中受伤，其中21人需要住院治疗，19人接受了医疗救治。不过，目前俄乌双方对这一事件的起因说法不一。另据报道，纽约市重新开始对违反换边停车规定的车辆张贴醒目且大号的羞耻贴纸，以给车主造成心理压力。与广受诟病的旧贴纸相比，新的贴纸粘性更弱，将更容易清理。纽约市清洁局今天在曼哈顿针对违反换边停车规定的车辆张贴出第一张羞耻贴纸，这个贴纸以醒目的样式和尺寸贴在违法车辆的车窗上，以增加警示的效果，同时会对车主处于每次65元的罚款。另据报道，犹他州奥勒姆市警方近日逮捕了一名19岁的加州洛杉矶华裔男子，指控他利用非法所得的多张银行卡，在犹他县以及盐湖县多家 Costco 卖场购买 Apple 和任天堂电子产品，并再将赃物运出州外。根据报道说，被捕的这名男子叫倪世坚，现年19岁，来自洛杉矶。警方在7月30号时以涉嫌通讯欺诈、洗钱、从事非法的活动模式、非法使用银行卡、持有毒品以及持有毒品用具等等的罪名将他逮捕。根据警方的逮捕拘留宣誓书，在几日前奥勒姆警方接获 Costco 员工的报案，指称有一名男子连续造访犹他州多家 Costco 卖场，使用不同的付款方式，并以感应付款方式 购买苹果以及任天堂的电子产品。宣誓书说，警方根据以往类似的案件经验，认定这些用于感应付款的银行卡属于非法所得，而所购买的电子产品极有可能被运往其他州，甚至有可能被运出了美国境外。调查人员表示，倪世坚在7月29号、30号两天内先后进入犹他县以及盐湖县境内的9家 Costco 卖场，总共使用18张不同的金融交易卡，购买了6副 Apple 耳机、12台 Apple 平板电脑以及10台任天堂产品，总金额高达 19,787.52元。警方表示，这些产品随后被运出州外或计划运出州外。警方说，奥雷姆警方最终在南丹地市的一家 Costco 卖场将倪世坚逮捕，当时他试图进行另一笔电子产品的购买交易。这起案件凸显出近来利用被盗或者是伪造的银行卡大量购买高价电子产品后转售或走私出境的犯罪手法。此类犯罪集团通常是利用轻触感应付款的功能快速完成多笔小额或中额交易，以规避零售商以及银行的欺诈侦测手段。由于苹果和任天堂产品在二手市场以及海外具有高转售价值，再加上包装完整、型号易于辨识，因而成为这一类犯罪集团的热门目标。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倪世坚所使用的18张银行卡具体的来源，也没有说明这些卡片是否与其他州的内事案件有关联，案件仍然在调查中。警方也没有透露已经寄出包裹最终流向何处。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36.02， 涨幅是 1.79%， 收盘在 7736.5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07.47， 涨幅是 1.71%，收盘在 54085.8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671.10， 涨幅是 2.59%， 收盘在 26584.9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纽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9度。在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61%的可能会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并有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美京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就在今天凌晨，纽约市的阿斯托利亚广场地铁站发生了列车起火的事故，造成至少6名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员工以及5名消防人员送医治疗。纽约市消防局表示，这是一列用于清除地铁轨道杂物的吸尘作业列车，在凌晨2:15前后起火。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在今天凌晨，消防局随即派出46个消防单位前往位于曼哈顿洛河的阿斯托广场车站救援，并将火警升级为2级警报。消防局指出，6名 MTA 的员工以及5名消防员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但是没有透露伤势以及目前的状况。另外有1名 MTA 的员工在现场接受检查后拒绝进一步的治疗。受火影响， MTA 证实4号线6号线部分路段暂停营运。而根据 MTA 的公告说，在消防人员处理火势期间，4号线以及6号线于中央车站42街和布鲁克林大桥市政厅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当时双向暂停，双向列车已经在早上6:40恢复了在各车站的正常停靠。不过由于工作人员仍然在努力恢复正常营运，预计列车也会出现持续的延误。那有关地铁最新运行情况，及时服务更新，也建议乘客要前往 MTA 的官网上去查阅最新的资讯。所幸的是，在早晨基本上恢复了以后，通勤族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美东时间下午4: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交通局在今天宣布，未来3年将在5大区新增600个街边电动车的充电点，并且会设立网上平台，让市民就首批选址提出意见。这次的扩建计划将把现有的88个2级充电站扩大到700个，优先服务缺乏私人充电设施的中低收入社区以及计程车持牌司机比较集中的地区。交通局表示，首批考虑安装的社区包括皇后区的雷戈公园、森林小丘以及远洛克维、布鲁克林的红沟、卡罗花园以及贝德福斯戴文森，还有曼哈顿上西区和华盛顿高地。选址将会考量住宅密度、路外停车场不足、TLC 持牌司机集中的程度以及司机和社区的意见。每个站点至少设立2座充电柱，共4个充电插口。可行之处呢，还会预留一次开挖日后共享的电力接头，供电动单车充电柜，还有电动共享单车站，有充电功能的安全单车停车位或是货车单车微型转运站使用。市政府还说，此举可避免日后为不同设施重复的挖掘路面，并保留街边空间调度的弹性。纽约市2021年和联合爱迪生公司启动了街边2级充电试办，2025年起营运现有网络。交通局称，88个充电点有超过 70% 的时间被电动车占用，部分接近于 99%。 车辆停在充电位期间超过 85% 的时间实际是输电，使用率居全国公共街边充电网络之冠。目前电动车占全市的新车登记 8.3%， 但是半数车主需要依赖街边停车，公寓住户也大都没有车库或是私家车道，令充电成为转用电动车的一大障碍。除了新增600个街边充电点，市政府另外建设或完成92个快速充电点以及180个试营停车场的2级充电点。新设备将由纽约电力局采购，交通局营运和维护，车主可用多个应用程式或是信用卡按每度电来付费。只有接上充电设备的电动车可以合法的停在专用车位，没有充电而占位的人将会被执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带全家大小看一场百老汇音乐剧，往往是价格不菲。不过年度最划算的赏剧优惠活动即将回归了，这是由百老汇联盟主办的百老汇儿童之夜，将会在8月25号登场，届时共有21部热门剧目参与，凡买一张全价成人票就可以免费带一名18岁以及18岁以下的儿童入场观剧。今年参与活动的知名剧目阵容坚强，包括《魔法坏女巫》《冥府之路》《狮子王》《阿拉丁》《怪奇物语》《哈利波特》《被诅咒的孩子》或者是也许快乐的结局等等。部分剧目的活动时间略有不同，另外大亨小传以及六位王后的两部音乐剧，其他的儿童之夜活动将到26号周三举行。虽然呢门票目前尚未开卖，但民众可以先免费注册加入百老汇影迷俱乐部，便能够在开卖的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项优惠不仅限于剧场舞台，在25号活动当天持有儿童之夜门票的观众可以在剧场附近的15家指定餐厅享有特别的折扣，许多餐厅更是会推出点成人主餐就免费送儿童餐的优惠。参与的餐馆呢有非常之多，都在百老汇的这个剧场周围。另外呢，百老汇博物馆和洛克菲勒中心观景台也提供专属的折扣优惠。百老汇联盟总裁拉克斯表示，儿童之夜为许多家庭带来了聚在一起体验现场戏剧魅力的宝贵机会，他说是我们最喜爱的传统之一。儿童之夜呢是自1996年创办至今，累计已经送出超过38万6000张免费的儿童门票。主办单位也特别提醒家长，在订票前务必要先确认各个剧目的建议观赏年龄，你不要带特别小的小孩子啊，特别小的小朋友来观赏，但狮子王是例外的，所以呢要注意看清楚，并非每个作品都适合就是3岁4岁以下的小朋友来观赏，在你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纳苏郡的警方表示，长岛西伯利一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持刀企图攻击他人，并且持刀砸破了警车车窗。警方开枪还击，其中一枪击中了男子的脸部，男子送医后情况稳定。事件中没有警员或其他民众受伤。纳苏郡的警察局长莱德在明天上午将会在米尼奥拉警察总部举行记者会。警方说，在昨天晚间他们接获了报案，称一名男子行为异常并持刀试图刺伤他人。在当时，警方特别行动局他们的人员在西伯利新卡塞尔就在那附近处理另外一起案件，在一处林地发现了一名外貌符合报案描述的男子，随后就呼叫了支援。莱德表示，警员尚未来得及下车，这名男子就突然地从灌木丛中冲出，持刀猛砸警车副驾驶的一侧的车窗，将玻璃击碎。坐在该侧的警员在刀深入车窗时转身开了几枪，但是都没有击中。男子随后跑向警车后方，驾驶座警员下车后在车尾与他遭遇，开了一枪击中了男子的脸部。警方称，警员随即为男子进行急救，伤者随后被送到了东草原的纳苏大学医疗中心。莱德表示，子弹只是穿过了男子的脸颊，目前男子情况稳定，警方也能够和他交谈。警方后来确认，这名男子是一名和父母同住的。莱德称，他过去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今年4月13号曾经因为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和警方有过接触。莱德说，在与这位男子的父母交谈后得知，这位男子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显然正在经历一些忧郁的问题。目前这名男子面临着两项威胁警员的罪名，警方正与纳苏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商讨是否会对他追加或升级控罪。预计明天在医院病床旁他会接受提审。另外，警方在记者会上公布了现场所查获的刀具照片。莱德表示，所幸的是事件没有造成其他人的受伤，涉事警员目前情况良好。他还说，其实没有警员希望开枪，但是面对威胁时必须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以保护自己和社区。

导致乘客多次的遭到重复扣款，并且无故的会接获违规的罚单。相关的团体要求纽约州最高检察官对此展开全面的调查。纽约邮报说，乘客权益组织透露，这个组织正在计划前往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的办公室门外发起集会抗议，要求检方深入的调查这一套感应付费系统。这个团体说，全纽约市已经有数以百计的纽约市民成为受害者，遭到不当的收取额外费用以及不合理的罚款。该组织的主席德索沙他说呀，我们要求州检察长调查开发商这家公司有关奥米系统的缺陷，包括重复扣款以及系统没有显示付款记录，导致乘客遭查票员错误的开罚单等等的问题。截止到目前为止，这家公司并没有回应采访的一些查询。除了筹备抗议集会以外，这个团体也已经向詹乐霞、纽约市以及纽约州议员寄发了多封正式联署信函，详细的列出投诉的内容。团体同时发起了请愿计行动，强烈要求 MTA 立刻修复奥秘系统的一个缺陷，并全面的恢复以往的无限次的搭乘预付卡。 MTA 呢，先前取消了原复行的7天或者是30天无限次搭乘通讯卡，改为实施自动车费上限制度。根据现行机制，乘客在7天内搭乘车费达到35元上限时，该州余下搭乘的费用将全数的包含在内。但是部分巴士乘客投诉指出，在余额不足卡片刷卡后，即使最终并没有登车，仍然会遭到系统扣取车费。也就是说，现在每一个人呢都想看到我在用这个奥米卡付款的时候，付了之后我希望知道付了多少，里面还有多少。可是现在呢，你只是知道付了和没付，因为你只会看到一个勾就走了，就没有了。那今年一月，纽约市单程地铁以及巴士车费已经涨到了3块钱。 MTA 目前考虑2027年到2029年分别会再加价 4%， 每一次刷卡增加大约12美分。德索沙直言，纽约人啊真的是受够了，忍耐到了极限，因为 MTA 的这张卡片越涨越高。在 MTA 在7月29号召开的董事会上，执行长利伯面临严厉的质问，利伯承诺将会全力的解决问题。但是同时呢，他试图淡化社交平台上的那些投诉。利伯表示，如果有人感到遭到不公正的扣款，或是万一被错误开了罚单，他说我们希望了解并将修正问题。不过截止到目前为止， MTA 和州检察长办公室都没有及时的回应采访的查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很多的地铁乘客目前都在指控大都会捷运局 MTA 他们所发行的就是感应付费系统 Onew， 它的这个卡存在着许多的漏洞。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3: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这个宣布呢是和纽约州州长霍楚一起的。他宣布的是，纽约市已经向2000多个家庭发出了参与2岁儿童的免费托儿计划，叫 2K 计划。如果入选的一个入选的通知，这意味着说，在申请这一个免费计划第一阶段名额的5700个家庭中，有3700个被拒了。这些通知呢，是在 2K 计划在今年秋季在部分社区启动之前发出的。没有获得名额的家庭将被列入候补名单，以防有家长放弃名额。 2K 计划预计将在未来的学年中扩展到全市的范围。3700个没有获得名额的家庭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其他的托儿安排。强烈的需求或许能为曼达尼的政见提供有力的论据，支持他向州政府争取更多的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年扩大并延续这一个作为竞选他的核心承诺之一的标志性的项目。州长霍楚已经拨款支持曼达尼启动 2K 计划的第一批2000个名额在9月实施，并计划在下一个学年将名额扩大到12000个。这两笔拨款分别是7300万和4亿2500万元。

尽管州长霍楚已经表示有意继续支持这个计划，但是他还尚未拨付资金以维持在2027年、2028学年之后的运作。曼达尼在声明中表示，对于 2K 项目的巨大需求印证了全市家庭多年来的共识，就是纽约人需要免费的普惠制的托儿服务，而且迫切的需要，我们将与州长霍楚携手合作，继续扩大 2K 项目，直到每一个有需求的家庭都能够获得名额。曼达尼竞选市长的时候主张为所有纽约市的儿童，包括小到六周大的婴儿，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他上任后便着手扩大受欢迎的普惠制托儿项目，将它覆盖范围扩展到两岁儿童，并且增加了针对三岁儿童的学前班项目，也就是 3K 的网站数量。他表示 2K 计划将在他的第一个市长任期结束前全面铺开。透过这个 2K 项目，市政府和当地的托儿机构签约，为育有两岁幼儿的家庭提供免费的早期教育服务。这个计划面向所有收入水平的家庭开放，不像是针对同龄儿童的其他大多数的托儿服务那样设有经济状况的审查门槛。 2K 计划提供全天候全年的服务，所以呢，家长不需要再为放学后或者是暑期的看护问题费心安排。这个计划将会在今年秋季在五个当地学区率先启动，开学的日期已经定下了，就是在9月10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在昨天宣布，作为和三家大型鸡蛋生产商所达成的多州和解协议的一个部分，纽约州的食品银行将会收到近500万枚鸡蛋作为赔偿，其中首批超过28万枚的鸡蛋已经运到布鲁克林的食物银行城市丰收。这三家鸡蛋生产商被指控非法共谋提高鸡蛋的价格，现在好了，鸡蛋的价格一定会降下来了。运抵布鲁克林的首批28万枚鸡蛋分装成23400盒，每一盒是12枚。食物银行城市丰收将负责把这些鸡蛋分发给面临食品安全问题的纽约市民。城市丰收的执行长斯蒂芬斯他表示，鸡蛋是该组织最需要的食物之一，这批鸡蛋呢将帮助超过20000名纽约市民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纽约州分到的500万枚鸡蛋将在10月中旬前陆续的运往纽约州各地。詹乐霞办公室还说，由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美国司法部和其他16个州的检察长牵头的多州调查发现，有三家公司是从2022年6月到2025年3月涉嫌串谋操纵竞价，以影响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每日鸡蛋价格指数。调查人员说，这些公司呢操纵了鸡蛋供应合约中使用的基准价格，人为的提高了全国零售商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詹乐霞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暗中勾结抬高价格，导致纽约市民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鸡蛋价格，他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说，我的办公室呢对大型企业为了自身利润而损害工薪家庭利益违法犯罪的行为是零容忍。而根据和解协议，这三家鸡蛋生产商将向参与州的食品银行和非营利组织提供5300万枚的鸡蛋，其中就包括向纽约州提供的4968000枚鸡蛋。他说他们还将支付总计330万元的罚款，并且采取合规措施以防止未来违反反垄断法。作为和解协议的一个部分，这些公司并没有承认有不当的行为，但是鸡蛋会运到纽约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震惊南加州华人社区的奇若港华人遭到绑架枪杀案，昨天有了重大的进展。圣伯若丁县检察长办公室对66岁的尔湾居民薄建全提出了一级重罪谋杀起诉，并指控他涉嫌在绑架过程中协助杀害60岁的受害人艾克拜尔，同时提出多项的加重处罚情节。检方表示将以最严厉的方式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昨天公布的起诉书说，案件发生在7月29号晚间，受害人是在实施或是企图实施绑架重罪期间遭到杀害的，因此适用加州重罪谋杀规定，并依照刑法第 190.2 条提出的特殊情节指控。起诉书特别指出，薄建全涉嫌在共犯实施绑架期间协助以及教唆杀害受害人，所以即使开枪者已经在警方枪战中死亡，薄建全仍然需要对整个命案负刑事责任。在这里，检方同时指控嫌犯犯案过程中持有手枪，符合持枪加重刑责规定。而另外，起诉书披露说，薄建全过去曾有重大暴力犯罪前科，未来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更重的刑罚。检方在这里并引用加州刑法第1170条，列出了18项可能适用的加重量刑的因素，包括犯案手法残忍，暴力程度极高，使用武器犯案，被害人处于特别脆弱的状态，被告在犯罪中具有主导地位，威胁或是干扰证人，犯案经过具有高度预谋、策划以及专业性，造成重大财务损失，利用彼此信任关系犯案，被告具有暴力犯罪记录，对社会构成危险，过去服刑以及假释记录不佳等。另外，圣伯若丁县的检察长杰森安德森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本案是具有高度的计划性，情节非常凶狠，未来将向法庭提出最高刑度，或求终身监禁。检方昨天上午在记者会中也证实，薄建全从于案中遭遇警方击毙的67岁的主嫌犯薄正峰是兄弟关系，证实之前7月29号晚间，两人涉嫌前往受害人位于奇若港的住家，先是掐断了住家的电盒，趁停电时将受害人枪击后强行的带走，放入轿车的后车厢。警方拦截车辆时，薄正峰当场走向车尾，打开后车厢向受害人近距离开枪，警方立刻开火将他击毙，受害人送医不治，薄建全则当场投降被逮捕。而目前检警尚未公布他们犯案的动机，但是调查也显示，受害人和薄正峰曾经共同投资多家的房地产公司，双方近年因为一项约$2000万的巴萨迪纳公寓的投资案爆发了法律纠纷，
检方表示，案件仍然持续调查，所以也不排除未来增加其他罪名，或是提出更多的证据。

另外，圣伯若丁县的警察局长塞纳和圣伯若丁县的检察长杰森·安德森都参加了昨天上午的记者会。安德森还透露说，在当天记者会之前，他与受害者的太太、三个女儿等亲属会面，受害人家属均对凶手表达了极其愤怒，并表示将全力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安德森透露说，按照加州的刑法，普通谋杀一般不至于判死刑，绑架也不至于是死刑，但是两者合并起诉，则构成了重大的恶性谋杀，可寻求最高的处罚。另外，他也透露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在29号，博士兄弟驾驶的汽车被警方围堵后，坐在前排的乘客座位上，薄建全还没有等警察喊话，就自己走出汽车举手投降，这也使得警方对驾驶人放松了警惕。没想到驾驶人薄正峰走出汽车后，对汽车后备箱里的受害人补了枪。而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说，受害人最初被绑架是上身中枪，而最后的补枪使得他当场死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些老歌，不知道您还记得吗？有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也会回忆到当时听歌的那一些情景。孟庭苇，他曾经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走红，八年前遭到前夫爆料，双方不欢而散，还牵扯出男方家暴、女方出轨等等的一些传说。近年来他很少露面，不过在今天他出席了一个活动，并且分享了自己的近况。他自称单身20年，笑说身边追求者不少，却始终没有心动的感觉。他直言说，没有另一半就不会有折磨，自己一个人真的是比较好啊。孟庭苇近年来举办出道35周年的巡回演出，演出相当的精彩，他拿下了一些美国、英国的一些音乐奖项，以及意大利的一些金奖，这是3项国际设计大奖。在最近呢，他和演唱会的制作人现身于记者会，分享了一段他的心路历程。许久没有在台湾公开露面的孟庭苇坦言说，之前的一天啊，他真的紧张到失眠，直到真正的站上了舞台后，才慢慢的平静下来。他笑着说，在台上唱歌一点都不紧张，而面对人群会紧张的。谈到现场播放的歌曲，他还笑着问，刚刚在思考一件事情，现在播放出来的歌你们都听没听过，都是30多年前的歌了。56岁的孟庭苇被赞保养的好，真的好好。他谦虚地说，其实时间还是在身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至于感情状态，他透露说这几年呢，都是维持单身，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直言说，状态是越来越好，当然也有烦心事，不过他坦言说不想要谈恋爱了，一个人真的很自在，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对很多事情看得非常透彻，不再需要爱情的陪伴，有许多好朋友、好伙伴，大家感情都是很好。至于宝贝儿子，他说今年已经19岁了，目前正在读大学。孟庭苇也透露说，他们母子的感情啊非常好。他说他的儿子会陪着他工作，而他自己也会陪着儿子去旅行。谈到儿子喜欢弹钢琴，也喜欢学钢琴，不过目前他说他的儿子对于演艺圈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接下来我们就带给大家这一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0: 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
2: 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3: 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对，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的是一个古城址这里的。后来平整土地吧，就把这段城墙给平掉了。
2: 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3: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那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轨什么的，确切的知道这是一个我说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2: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4: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85、86、88，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5: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2: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3: 1996年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了。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1995、19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5: 就是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3: 对，
5: 护坡
3: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2: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5: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3: 应该是有的，因为它在城外有一层护城河。
5: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3: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的。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邑商。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委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公来。

0: 镇守这里。其实他送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公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1: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借助现代科技，考古专家对城墙遗址进行了精确测绘，琉璃河燕都古城北墙829米，东西墙各残存300多米。近年在南侧又找到一段10米左右的疑似残墙，这样南北城墙的间距大约700多米。据此推算，古城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根据城外墓葬的分布情况与河道的历史位置推测，城墙可能更偏南一些，甚至不排除正方形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古城面积应该接近今天的紫禁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旭介绍说，
1: 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遗址，当然保存的不太好，基本都是剩下这个基础部分了。因为基础部分它有个面积嘛，就能知道当时的这个主要人物的居住的活动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我们在居住址啊发现有这个铸铜的遗迹和遗物，那有陶范肯定是住在铜器的地方，那个陶范里头有的是容器，也就是说可以算属于礼器。
0: 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因为这个城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周时的地域制度，国野制度。
2: 住在城里的是国人，
3: 所以的野人，
2: 其他的野外，对、
3: 嗯，
2: 确实是有这个保护那个居民的一个作用。就是那个界桩，您看一下，90年代立的，这就是城墙的遗迹的一个界桩。
0: 那么，这个城墙当年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呢？考古发掘告诉了我们答案。
2: 它的城墙主体吧，就是用那个泥土夯筑而成的，它是用夯棍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砸实了啊，大概一层有20公分左右，20厘米左右，加了一些轻高泥，让它那个结构更稳定的一些东西吧。目前北京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啊，它确实是能代表着有城墙就有城，像这个城墙是西周时候的，说明在城址的年代就非常早。它确立了这个北京地区吧，确实是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内。
0: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文物说话。如果说刻和刻雷的发掘，通过铭文确定了少公封烟、其长子旧封的史实，在时间上确认了刻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之后探明西周遗址城墙，在空间上确定了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这次考古发掘出的不仅是地下古城的面貌，也让我们有条件想象，当年的咽喉客立于高台之上，放眼北疆的豪情壮志。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北京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本期节目编辑姚博，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14-15岁提前到了11-12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6: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儿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在消化、呼吸、血液系统疾病和疑难病症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主持并参与国家、省市8项课题的设计和研究工作，获省市局级科技进步奖5项，主编《儿科疾病中西医治疗》等专业著作12部，在国家、省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做客 CRI 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0: 陈大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啊。
1: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您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是恐怕。最多聊的也是孩子问题，孩子怎么去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都是这些，对吧？啊，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这个
0: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1: 真是这个
0: 是吧？
1: 真是
0: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1: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0: 对，内分泌疾病。
1: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的，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的，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0: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在现在是非常多的
0: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1: 对他这个问题就是
0: 再来聊，
1: 对，我们说这个
0: 性早熟，
1: 对，我们说这性早熟，对，你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就是早熟性，对吧？就是这个早熟，这很明，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也提前了，性发育提前就在医学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0: 对，
1: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0: 对。
1: 那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0: 对，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0: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个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1: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是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个就是
0: 如何来鉴别
1: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0: 对，我想、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的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1: 对他这个，我们讲就是你出现这些这个 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一个真性早熟，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0: 对，
1: 是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样子垂体啊、腺样如果它提前发生的，它这种早熟呢属于叫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0: 会排卵，
1: 会其实会很快就来月经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你比如说骨龄啊 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
0: 假性的，
1: 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
0: 对，
1: 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这个早熟。
0: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1: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做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地带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将近20%吧，就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0: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被忽视。
1: 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不能被忽视的这个，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这个，
0: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它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说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1: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种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主要讲是女孩最多见，
0: 女孩最多见，
1: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0: 对，
1: 这种情况就是6岁到8岁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会比如相应的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也1岁半左右，
0: 真性的，
1: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怎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0: 器质性病变，
1: 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0: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1: 不是很普遍。
0: 您刚才说到那个6到8岁那个，
1: 六到八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0: 对，
1: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0: 瘤子，
1: 对，
0: 引起的。
1: 在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就是这样，
0: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1: 对，
0: 把它、这个、
1: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0: 这个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
1: 这个比例小，
0: 很
1: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6到8岁。
0: 6到8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呗，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1: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说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样，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的早熟了，他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最终身高，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5之间，不会太高。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
0: 至
1: 于这个身高啊，非常
0: 重
1: 要，很重要。所以说，
0: 女孩啊，
1: 对，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孩子不一样，对吧？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0: 我觉得您说这个
1: 心理障碍
0: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1: 对。
0: 那么就是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
1: 这是一个方面
0: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1: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因为呢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0: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个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1: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就因为有些孩子就是说这个，那就看这还是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
0: 有
1: 个体差异的。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别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说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的，就是说那的，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0: 这主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是吧？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防治，敬请关注。
0: 像这种病，假如说啊，要是不治的话，它自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如果要是假性的，你通过控制饮食，改变这个不良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因为假性它就是单纯的就是说这个乳房发育还是这个是这么一种情况，它不是说真正的就是那种这个是下丘脑这种性腺素这种真正的启动的，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它可以带到这个控制。
0: 对，
1: 你要真性的，你要不干预，那它肯定会快速的这个发展。
0: 没错。但您刚才也谈到这个假性，如果说你要不注意的话，它会发展为这个真性的。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小孩他可能已经这个乳房发育了那这是不是可以辨别为就是说他有这种潜在的这个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可能？
1: 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家长很多家长就是说会积极地会去干预。就
0: 是
1: 这样。
0: 应该这么联想是对的，正确的，是吧？
1: 对，应该是
0: 应该，
1: 因为他就是，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就是发育比较明显了，尤其到夏天了，对吧？穿衣服薄了这些那样子，很明显的这个时候在外观上能看到这发育了， 因为女孩嘛，对吧？
0: 嗯、
1: 她这个人这个心理就是说这个，很容易就是说这个、
0: 嗯，
1: 她看周围孩子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 她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心理这个障碍。因为现在这个早熟是越来越多，就是大家的这个很多家长也认识到这一点来，就是在有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来的，也是就是说，说平时非常注意啊，给孩子就是说这个吃啊各方面啊，
0: 对，
1: 说怎么就是这个孩子怎么就会得这个这样的这种病呢？这个呢，我说我经常跟家长讲的，我说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
0: 对，
1: 出现这种情况积极的面对，
0: 嗯，
1: 你自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嗯
1: 啊。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病啊，现在这个原因非常多。
0: 嗯，
1: 这个原因呢，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0: 怎么讲？
1: 不是一个家庭问题。
0: 嗯，不是一个家庭问题。嗯，
1: 为什么说是社会问题呢？
0: 嗯嗯、
1: 就是说，你如果是家庭问题，对吧？我家长注意一些，
0: 嗯、
1: 我就是说从饮食上、从生活习惯上去注意一些，那、
0: 嗯、
1: 可能就能预防这种。
0: 嗯，
1: 社会问题就是说，你看现在这种、
0: 嗯，
1: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饮食因素。
0: 饮食
1: 的，
0: 对，
1: 哎，
0: 吃的，嗯，
1: 你现在就能吃的就是说大量的，对吧？就是说这个激素，
0: 嗯，
1: 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你看现在吃的这个食物，这个那个，对吧？很多这个垃圾食品，
0: 嗯，
1: 啊，
0: 咱们举举例子吧，
1: 这很多这个那子，你吃的一些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些营养品、保健品，什么一些快餐之类的，
0: 嗯，
1: 对吧？这些肉食，
0: 嗯，
1: 吃多了，这些是些这个什么甜食什么这些东西，
0: 嗯，
1: 你吃多以后，这些现在很多这个食物，说实话都不是很安全的。我比如说跟简单讲一点，就是我有时候跟家长也会讲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已经公开的，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家长说他特别注意，还是怎么这个样子？
0: 嗯，
1: 你看前几年这个奶粉事件，讲到这个情况，说奶粉怎么是导致早熟的，可能这个跟他的关系啊，也不是说有太大关系。
0: 嗯，
1: 我一直认为这个奶粉啊，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讲还算安全的。
0: 嗯，
1: 这只是做一个例子。后来塑料奶瓶，对吧？
0: 对，
1: 那个塑料奶瓶可以导致早熟。2012年。媒体又报道，这都是这个国家这个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局最后公布的这个，
0: 对，
1: 这个流出乳可以导致早熟。你像这些，你孩子说你那么小的时候，哪个孩子没用过奶瓶，没用过这个那子？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因素非常多，你防不胜防。
0: 没错，
1: 所以这个饮食因素这是第一位的，这个
0: 很关键
1: 这个，嗯，但是你又没法防，你说你这个，
0: 哎，
1: 你不吃
0: 是
1: 不可能的，你这，你肉你说你少吃一点，你这个蔬菜你怎么办？
0: 也不干净，
1: 什么
0: 也不保险啊，水，
1: 对呀，你说你怎么办呢？你
0: 说
1: 你现在这个，
0: 所以说
1: 这
0: 是个社会，
1: 对，我一直讲，我说这是社会问题，
0: 嗯，
1: 这个就现在这个环境，
0: 嗯，
1: 这是第二位因素。
0: 嗯，
1: 你环境这个因素这个那子它也很多啊，你现在这些是这个塑料这个是垃圾这个那子，
0: 嗯，
1: 这个塑料这个垃圾这个白色的这个那子，这个垃圾这个它降解不全的时候，它也会释放一些这个外源性激素，包括农药、洗涤剂、残留物这些都有可能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你没法去防，没法那子，
0: 没错，听起来真有点恐怖了，
1: 是，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我们讲就是讲有一些这个原因，一些常见原因，我们能注意的能避免的尽可能去避免，就是说这是两大块最主要的。还有像就是说这个一些是孩子有很小的时候现在开着灯睡觉，
0: 开灯睡觉，
1: 对，这个是有这个明确这个依据的，能导致早熟的。
0: 哦，光辐射是吧？
1: 光照时间过长。
0: 哦，
1: 光照时间过长，就是说这个它可以这个影响大脑这种也是下丘脑这种生活体力，
0: 就是经常性的。
1: 对，
0: 哦，
1: 你天天开灯睡觉，因为有的孩子往小吧，就是让他分床睡，他害怕，家长就是要担心这个，按上开到灯这个那是，其实这个是也会影响这个的。
0: 哦，这个倒是容易被大家忽略一下。
1: 这其实也是有原因。还有现在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些这个化妆品。
0: 化妆品。
1: 现在很多不良的这个信息。 你看现在媒体这各种媒体这个那样的，
0: 嗯，
1: 对吧？其实这都是有影响的，文字、语言、视频这个
0: 动作，
1: 对吧？这些其实都会有影响，哎，所以它这个原因非常多，
0: 非常多。
1: 嗯，
2: 陈永辉医生介绍，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原因非常之多，所以呢，家长和孩子以及学校的老师都要加强这方面的科普教育。儿童性早熟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呢？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儿童性早熟的这个防治啊。我们今天呢仍然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小儿性早熟的这个话题。
3: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2: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4: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2: 对，
4: 你这检查就是说我们讲就基本检查，可能就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它一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这个就是做这个盆腔 B 超，这个是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都有这几个方面。
2: 血液的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4: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些指标。
2: 一个是
4: 骨龄。
2: 骨龄，
4: 对，
2: 骨
4: 龄，这个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实际年龄1岁以上。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就大于1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2: 大于
4: 就是对，就从这个结果很直观的这个，刚才讲就是说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
2: 假性的。
4: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2: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是
4: 对对对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就是说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怎么去治疗这个问题？
2: 治疗，
4: 对
2: 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4: 诊断
2: 就这个三大类，
4: 对对对，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说很复杂，
2: 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尤其女孩啊，都希望自己长大又亭亭玉立，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说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4: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熟要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从我们这个 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可能会效果会越好，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目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2: 属于疑难病，
4: 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这个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这样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那都是个案类的，个案报道。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进性激素，这个现在这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菲林伊拉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2: 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4: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在针药治疗，就是至少得
2: 两年
4: 甚至更长的时间。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就是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就早什么就抑制它，让它不再就是说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到它该长的时候，开始要打生长激素的。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2: 可以考虑，
4: 对，可以考虑。
2: 但是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4: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啥？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这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2: 对
4: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2: 就比一般的大夫
4: 都是都是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是用中药治疗嘛，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是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时间很早，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那样子用中医药治疗，这我是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是因为很多这个家长呢，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就有很多都是专门冲到我来的。他是因为他上网一查，能看到这个呢，是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2: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呢？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哈，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那中医又如何呢？
4: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在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您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您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就是70%-80%吧，这个样子。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 也问到这个问题，
2: 嗯，
4: 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
2: 嗯，
4: 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而且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样子啊，
2: 嗯，
4: 我在这儿就是说这个多说一句就是，
2: 嗯，多说两句，
4: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医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
2: 嗯，
4: 用药对症，
2: 嗯，
4: 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
2: 嗯，
4: 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嗯嗯，
2: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4: 嗯，
2: 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个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4: 对这个，
2: 嗯，
4: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2: 啊，
4: 嗯，这个，嗯，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
2: 嗯，
4: 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
2: 嗯，
4: 这个肯定要去做的，
2: 嗯，
4: 对吧，
2: 对，
4: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
2: 嗯，
4: 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2: 对，
4: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
2: 嗯，
4: 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
2: 嗯，
4: 你治疗有没有效果，
2: 嗯，
4: 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谁在看外向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了，
2: 对
4: 吧，
2: 对对
4: 对
2: 对，
4: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2: 嗯，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4: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你开荒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咨询说那个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荒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2: 有点悬，
4: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谁才脉象我才能给你开荒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是阴虚火旺、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
2: 痰热，
4: 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例子。
2: 嗯，
4: 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
2: 嗯，
4: 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
2: 嗯，
4: 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是什么嘛，
2: 嗯，
4: 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一些这个呢，
2: 嗯，
4: 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阴丸，
2: 自己就开始
4: 自己开始对，他自己会这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
2: 没有根据这个分析，
4: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是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因为你辨证不对。
2: 对
4: 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子，你用去火药那子，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2: 更不好了，
4: 对吧，
2: 嗯，
4: 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
2: 对，
4: 这种观念，
2: 嗯嗯，
4: 用这种这个治百地黄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
2: 嗯，
4: 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2: 有效的，
4: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哦，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2: 对对对，
4: 这是一个那样的。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的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
2: 嗯，
4: 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跳荒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
2: 嗯，
4: 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忙调调体质，
2: 哦，调调体质，
4: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
2: 嗯，
4: 就能给你调，
2: 嗯，
4: 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
2: 嗯，
4: 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可以这种观念，
2: 嗯，
4: 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的，
2: 就用
4: 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4: 就是
2: 您这个说
4: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2: 真是比较难办啊，对。 对，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4: 对，
2: 啊，
4: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固有的这个观念，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2: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4: 对，
2: 绕不开的啊，
4: 对，
2: 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前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外地的哈，就是说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这
4: 要注意，就是说你要是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一定要带孩子看，
2: 一定要带孩子看，
4: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3: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2: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便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4: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说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一种，这个是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2: 偏瘦一点，
4: 对，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盗汗，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这些这样子，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可以是也是有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或者舌苔很少，这个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样子。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可以去这个去混编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是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治百。
2: 对，这就用对了。
4: 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个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人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肝火的孩子一般都出现什么脾气比较急呀，
2: 比较暴躁，
4: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比较暴躁，比较那个，就是说这个大便干，小便黄，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有时黄，还有时腻，脉象它是悬竖的，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2: 疏肝去火，
4: 对，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个肯定都不一样的，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2: 对，
4: 讲这个，
2: 就怕这个，
4: 对，
2: 给家长朋友听完以后会误导他，
4: 对，因为这个选这个让人一定要再看具体孩子，具体去选择。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呢？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
4: 现在
2: 预防
4: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就是说这些方面，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一点，这个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倒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2: 尤其
4: 这个
2: 妈妈是吧？
4: 对呀，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这些什么美白的、什么保健的这些。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

0: 倒说的还是有一定有一些道理。
1: 嗯，
0: 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1: 嗯，尤其是
0: 这个
1: 妈妈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
1: 嗯、
0: 这些什么美白的、
1: 嗯、
0: 什么保健的这些，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啊、
1: 嗯。
0: 你尽可能少用，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
1: 嗯、
0: 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预防其实也是这就这几个方面，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1: 肌肉
0: 不要吃了，
1: 对，
0: 哎，反季节的食物，你不要吃了，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1: 哦，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0: 蜂蜜也可以导致，
1: 哦，
0: 其实就是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
1: 嗯，
0: 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0: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
0: 对，
1: 润润肠。
0: 你看这个，基本上去看的，带孩子看的，
1: 嗯、
0: 都在用这个蜂蜜。我就会好像我说用了以后解决问题了吗？
1: 嗯，
0: 没有一个是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它解决不了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反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不良的这个作用。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去的。
1: 哦，蜂蜜这一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饮食上需要注意的？
0: 所以这个大的这一侧、我们只能讲去大的这些方面、去注意这个。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其实你严格来讲，这都无法去避免的。
1: 对，
0: 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很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
0: 是比较难办、啊，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你这个饮食这个，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的，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你一些这不良的信息，这你完全可以去、去避免吧，对吧？
1: 对
0: 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些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要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个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是
1: 它只是可能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的，这个、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的这个，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就害怕啊，这些的这些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
1: 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0: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0: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0: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啊、还是病。
0: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1: 对，
0: 但是这个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一个孩子，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1: 对，
0: 对吧？这是最关键，这是最关键的啊！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他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啊，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青年，
0: 对对对对对，
1: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啊。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就。

0: 是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0: 再见。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城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6月23。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6度左右，最低68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星期四多云时晴，85到68度。星期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0到66度。星期六呢，也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82到65度。那么今天呢，在上半天基本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但是今天呢会有雷阵雨的几率，在午后估计大约在2点左右啊，到3点4点，一直会持续到5、6点的，可能都是间歇性的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今天气温，全天气温最高会到达85度左右。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根据俄罗斯跟乌克兰战线的前线半岛突然的嫁给俄罗斯的军人，一心的要等到他死亡的黑寡妇群起暴露军官设局的黑幕，点名 F-16 加 F-15 的战斗机要大买180具的发动机，结果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美国祭出了杀手锏。另外，在喜马拉雅的高山地区，在尼泊尔的甘达基省，将医疗用的大麻也要合法化。乌克兰生产的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重新的燃起了希望了吗？美国推进允许制造的谈判，川普再度的警告伊朗，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美国会发动强烈的攻击。美国跟伊朗还有阿曼接近达成霍姆兹海峡临时安排的协议，希望能够在今天宣布这项协议。而被誉为是伊朗孤注一掷的霍姆兹海峡掌控权，同时下赌川普不会发动全面战争。国际专家评论川普被伊朗逼到了引爆点，他说他们只会让我生气，而专家揭露了他的致命的盲点。担忧中国跟俄罗斯，川普迅速的回应美国快要用尽长城精确的飞弹的说法。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持续的不断，有线电视新闻网喊出川普骑马有一件事情是做对了，但是美国现在面临了三岔路。川普出尔反尔，削弱了谈判的筹码。专家说，他挑起战争，目前自己陷入了困局。全美国首度出现死亡病例，这是喷射腹泻的疫情，有45个州逼近了2万人感染，而主要的可能都是来自蔬菜。民主刚果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已经有1700人死亡。非洲的疾病防治中心表示 ,80% 的社区是由社区传播感染。南韩遭遇到一个世纪上百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视为国家灾难来应对。根据一项统计，在美国80%的 Z 世代坦言曾经自己装作很忙碌，因为用 AI 人工智慧提早完成工作，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不知道如何来安排。同时在南欧的野火目前轰隆隆，小镇发现超过了400枚二次大战未爆弹。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霍姆兹海峡即将解封了吗？美国跟伊朗还有阿曼传出接近达成60天的临时协议，在今天稍后可能会宣布。俄罗斯军人的无人机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平民百姓，而传出乌克兰的卖菜的小贩都遭到袭击。同时在台湾，汉光42号演习登场，全台湾启动了实战的验证，这是为了备战台湾海峡，美国打算部署10000架自杀性的无人机。同时根据了解，在台湾汉光演习在实体作战的体验，在高雄的校园也进行了实体的一部分。同时在 SpaceX 打算试射星舰，挑战火箭在陆地回收。台湾台积电的3奈米进度超前，有希望加速销售的动能。非法移民涌进了西班牙的飞地休达，返乡者吐露了一路的辛酸。时隔2个月，菲律宾同样的地点再次的爆发了强烈的地震。防止伊波拉病毒，在加拿大核准了莫德纳疫苗的临床试验。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的快速扩散，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700人。同时中国团促法上路，西藏人坚守母语的文化传承。南韩的星巴克在坦克日行销售引发了争议，警察开始搜索星巴克在南韩的总部。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俄罗斯空袭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结果造成17个人死亡。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发出警告，欧盟要缺乏拦截的武器。同时继续来自台北的消息，汉光演习在台北开始进行实战的体验。同时在南韩，为了因应首尔的热浪威胁，启动了避暑中心、洒水车等等的措施，迅速的都上路了。 在台湾的高雄市跨国的跟熊本的合作，同时大力的支援救灾，日本大表赞扬。在亚洲的天灾，印度的季风豪雨引爆了洪水灾难的山崩，七月份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100多人丧命。汉光演习，台北市的后备高中校园临战训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川普的方案，要坚持哈马斯彻底缴械才在加萨走廊撤军。路透社在今天报道，美国持续磋商是否准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中国的粉丝追星结果引发了争议，泰国外交部长呼吁中国驻泰国大使不要加剧这种冲突。川普搭乘陆战队一号遇到飞安事件，美国航空调查委员会要进行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熊本勘灾的影片还有配乐，发言人解释其中的原因。俄罗斯军队连续的夜袭了基辅跟周边地区，至少造成了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川普声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一整天放话，如果没有协议将重重的予以打击。乌克兰加大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爆炸声，居民苦撑度日。川普警告伊朗要开放霍姆兹海峡，否则将遭到极沉重的打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路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晚间，他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如果谈不成，美军就会出手给予重击。他日前喊出要大规模的打击伊朗行动，宣称双方正在谈判，而再度的放话，他说伊朗不达成协议，那么将会予以重击。这是昨天他又撂下了狠话。同时他说，目前似乎仍然倾向外交来解决问题，他说他有很多手段，不急于放弃外交的管道。另外一方面，美国伊朗阿曼几乎要达成协议，而且透露可能就在今天稍后会做对外的宣布。在德克兰方面否认正在跟美国直接谈判，但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即将达成协议。川普是在福斯新闻网的节目上重申，如果伊朗在谈判中再度的退缩，就会被痛击。他说伊朗明白这一点，我也没有选择，他们就是不能拥有核子武器，就是这么简单。川普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没有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之一。同时他说重拳还没出击，希望我们不需要这么做。他回顾日前在喊停止攻击以前，美军本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说这是从二次大战以来被誉为是最大规模的痛击，但是伊朗方面很有礼貌的恳求要跟我谈话，所以他答应了伊朗的请求。不过伊朗方面一直驳斥川普这种说法，伊朗坚称目前只有在和阿曼会谈。美联社则报道，阿曼和伊朗在针对重启霍姆兹海峡的谈判已经取得非常重大的进展，而川普则说昨天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虽然伊朗不想承认这点，但是这是个谎言。川普强调，无论伊朗的说法如何，都只是说说，唯一重要的就是行动。他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然而过去多次美国跟伊朗的外交接触都以破局收场，美方这次预计何时退出谈判呢？川普回应，他不急地放弃外交手段，他有很多时间。同时他也再度地批评过去历届的美国总统都无力处理伊朗的核子计划了。他说这件事情早在多年前就应该被许多位美国前总统解决了，但是就是没有，所以他才在处理这件事。他也批评前总统奥巴马时代的协议，他指出奥巴马搞砸了。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在大卫营的内阁会议里面说，他说要重启对伊朗的攻击行动，规模是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但是第二天又法家湾宣布取消行动，理由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这些美国的波斯湾盟友极力建议，以及伊朗来很有礼貌的求他要进行谈判，所以他才停止这项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他宣称已经跟伊朗之间的框架大致敲定了，包括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解决伊朗的核子问题。但是智库专家认为，川普目前面临好几个不利于民意支持的议题压力。首先是11月的美国集中选举之前很难翻转局面，即使川普能够成功的抽身，关键问题在于华府是否会脸上无光，而川普陷入了自己所挑起的战争，很难脱身。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相关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同时，美国跟伊朗的阿曼在今天可能会宣布达成60天的临时协议，而伊朗孤注一掷霍姆兹海峡掌控权，而下赌注就是川普不敢发动全面的战争。这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指出，伊朗正豪赌美国总统川普宁愿接受他的条件，也不愿意发动全面战争。然而美国对伊朗的海事封锁也阻断了伊朗的石油出口，造成不小的经济压力，而且区域性国家也正在另外寻求石油出口的其他路径。长期来看，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的筹码是越来越弱。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德黑兰当局正借由透过控制海峡压住他打击美国经济的能力，是避免美国跟以色列未来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好的筹码。有鉴于汽油的价格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伊朗认为在即将到来的美国集中选举以前，川普最后会接受他的条件，同时也是一场豪赌。伊朗认为川普宁愿选择混乱而且动荡的僵局，也不愿意发动全面性的战争。不过《华尔街日报》分析，德黑兰这项举动可能误判了华府的底线，危及自身的经济生存，而且伊朗政权内部对目前的策略也有所分歧。有伊朗跟阿拉伯的官员以及革命卫队的顾问表示，强硬派的伊朗革命卫队将控制海峡视为向西方施压最重要的工具，而另外一方面，伊朗的温和派越来越担心美国为了回应伊朗袭击海峡船只而实施的封锁，正使得德黑兰的经济濒临崩溃。根据报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伊朗今年的经济成长将萎缩 6%， 而伊朗的一年通货膨胀率高达 69%， 一般的伊朗民众正面临燃料短缺跟其他战事。

0: 今年的经济成长将萎缩 6%， 而伊朗的一年通货膨胀率高达 69%。 一般的伊朗民众正面临燃料短缺跟其他战时物资匮乏的困境。虽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严重阻断了全球石油供应，但是油价并没有持续超过每桶100美元。即使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封锁了红海的沙特阿拉伯石油运输，在昨天的原油价格也低于每桶80美元。从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以来，部分波斯湾石油已经改道运输，反而美国对伊朗的海事封锁使得伊朗的石油贸易举步艰难。伊朗自身的石油出口同样依赖海峡的通行，长期的运输中断不仅使得伊朗失去主要的收入财源，也加速了邻国建造绕道航线的步伐。长期来看，随着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其他大型石油生产国成功的避开绕过霍姆兹海峡替代石油运输路线，伊朗对全球的经济以及波斯湾邻国的影响力可能会减弱。以上是来自《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所做的综合分析报道，提供您做参考。现在的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5度，最低68度，在午后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明天85到68度，多云时晴；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80到66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有雷阵雨，82到66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0: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来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斗，产生了许多黑寡妇。当俄军在战场阵亡的时候，他的近亲可以从军方领取一笔从500万卢布一次给付的抚恤金，相当于在7万美金左右。这笔钱原本是为了安抚招募的新兵，让他们知道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而且往往会发生，亲人会得到照顾作为补偿。而军医院的护士照顾重伤的俄军，连架了5个人，结果爽收了抚恤金。但是俄罗斯国内大众越来越担心，这项福利正在被无情的骗子所利用。俄罗斯官员表示，这些人是黑寡妇，他们欺骗弱势的男性，跟他们假结婚，然后再把他们送上战场，一旦新婚夫婿阵亡，他们就率先领取抚恤金，也把其他的亲属排除在外。而根据了解，几个月以来传出多起的新兵据称被色诱结婚，随后在前线丧命，甚至临终前在病床上结婚的事都已经发生，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在去年，一件广为报道的黑寡妇案件里，一名在军医院工作的护士被指控，他照顾了5名重伤的士兵，趁对方在快要死亡之前和他结婚，以便领取抚恤金，但是事后他被开除。这种滥权的行为触动了俄罗斯社会的神经，俄罗斯大众对于乌克兰战争持续如何影响国内生活越来越感到担忧。在国内经济恶化、燃料短缺、沉重的人命代价打击油料短缺，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破坏性打击的背景下，俄罗斯大众对于这些骗子的谴责越来越强烈，要求官方要严打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去年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的远东滨海的疆区，有一名准尉、一名中士跟一名军中的会计涉嫌招募例如孤儿还有孑然一身的弱势男子，同时并且为他们安排婚姻。根据了解，这些新兵随后就配往高风险更容易阵亡的前线，而这个案件之后就没有公开最新的进展。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莫斯科当局便积极地鼓励新兵结婚，而这或许是为了加强家庭的支持，或者是要为士兵注入额外的战斗动机。在俄罗斯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这一波要促进结婚的运动，正好契合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推广所谓的传统价值观。而政府当局设法让新兵入伍的士兵快速结婚，跳过通常的法定公告期，而国家电视台则播出地方官员安排集体结婚的活动，进一步简化了流程。而嫁给士兵军人，尤其是即将要部署在所谓的绞肉机的前线，寿命可能短得可怕的新兵，甚至被描述为登上了俄罗斯房产阶梯的捷径。去年就有一个案例，在西伯利亚录制的影音播客里面，一名俄罗斯的房地产中介为了准购乌克提供了惊人又冷血的建议。主持人问，我是30岁的女人，但是如果我想买公寓，钱从哪里来？而中介则哈哈大笑，他说很简单，找一个正在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男人，等他死了，你就会拿到了800万卢布，相当于7万美元。他还说，现在很多女人都是这样买便宜的公寓，这就是生意。不过两个人最后遭到了起诉，判处长期社区服务，并且被迫俄罗斯士兵以及他们的妻子道歉。结果发现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经常的出现。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或局部性雷阵雨，85到68度。星期四85到68度，多云时晴。星期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0到66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82到66度。现在的时间7点50分，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 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继续我们关心财经新闻。美国联邦财政部跟日本的财务省上个星期联合干预汇市，阻止日元重贬。这项举动的背后隐含了重大的意义，只不过并非市场上所收到的表面讯息。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经济跟政治学教授在今天指出，日本当局上个星期估计花费14兆日元，相当880亿美元来干预汇市两天，而这个数字跟汇市的规模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即使可以让日元为之一振，拉抬日元也只是昙花一现。除非投资人认定基本面情况已经改变，否则只需要再抛售日元证券，就可以再度的压抑了日元。而日元升值要持久，基本面非改变不行。更有效的做法就是日本银行中央银行承诺要加快升息的脚步，这将减轻投资人对日本通货膨胀率突破 2% 的目标的顾虑，有助于让日元止贬回升。然而中央银行上个星期却选择基本利率在维持 1% 不变，唯恐升息将削弱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专家表示，乍看之下干预日本汇市显示日本当局对日元的汇率忧心忡忡，而这种顾虑可能导致了中央银行未来加快步伐升息来支撑日元。但是美国的经济专家指出，倘若中央银行的总裁很担心日元汇率太弱，理当发表更强烈的声明，并且采取实际行动来提振日元。更令人瞩目的是，日本当局这次干预汇市是跟美国的联邦财政部 联手行动，15年来首度出现。而且美国财政部这一回是透过卖出欧元而不是美元来买进日元。美国财政部卖欧元防止日元持续的贬值，买日元防止美国的国债卖压扩大。由此可见，干预行动专家认为隐含了一个令人对美元感到不安的讯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担心，如果为支持日元而抛售美元证券，可能导致美国公债市场的长期承受更大的压力。之前联准会主席华许在记者会，他们认为表现欠佳，使得市场怀疑他唱鹰派的调子却露出了鸽派的爪牙。抗通货膨胀缺乏说服力，已经导致了美国长期国债的殖利率要升19年来最高点。所以财政部长改为抛售欧元而不是美元，主要的原因就是避免美国国债市场被迫再吸收更多的美国国债，这将进一步降低了美元的部位，可能导致目前美国已经脆弱的市场的状况更加的恶化。另外一方面，美日联手干预也暴露了一项讯息，就是美元准备货币地位今非昔比，已经不再强势了。全球的中央银行已经习惯了持有美元作为外汇存底的大宗，因为美国公债市场流动内向。外国中央银行之所以持有美国公债，是因为美国的国债可以自由买进或卖出，而且可以用于干预行动。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至少数量已经不再毫无限制。而目前的情况是，美国财政部进行干预汇市，是借由脱售欧元而做，借此来限缩日本当局拉抬日元所需要卖出的美元的数量。美国财政部这种干预汇市的做法，总比日方大卖美元储备激怒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惹来新一轮报复要来得妥当。因此财政部在解释美日协调干预行动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两国是友好的关系，但是许多干预汇市支持本国货币的做法是出于某个华府认为不友善的国家，美方就可以以川普的威吓行动来横加拦阻。专家的结论是，华府担忧干预汇市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不愿意见到外国中央银行行动用美元储备。这显然就是告诉市场，美元如今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么吸引人的准备货币了。而随着世界各国逐渐领悟到这个讯息，可能加快脚步，另外寻找更吸引人、更能随时动用的替代资产，外汇存底的分散势必会加速进行。好，继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因此专家认为，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日元的贬值，真正的动机绝对不是两国友好那么单纯。美国股市八月份的创新高是否就在眼前呢？华尔街的分析师表示，现在出现了多头，就等五大利多来点火助攻，否则不太可能会这么乐观的发生。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露出了一线曙光，美国股市昨天立刻冲高打破记录。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油价应当会再度的下降。一个月付10万美元买川普发文先知道， TMTG 股涨价7个百分点，川普持股增值7700万元，大力多。即使川普卸任了，美国企业估计高关税将成为新的常态了。苹果公司在印度的一年销售首度突破100亿美元。路透社表示，为了因应美国出口管制，南韩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评估中国制造晶片的设备。霍姆兹海峡如果不通，油气业会发乱世之财，净利大幅的增加 33%。 南韩的股市 个股的杠杆 ETF 交易大幅的开始退烧了。台北的 AI 医疗生态系统对接日本关西地区15家企业，展示台湾跟日本创新联动合作的成果。霸王茶姬亚洲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的超级茶仓登陆了香港的湾仔。中国的长兴 Dream 打入全球的 PC 品牌链，仅装置于不销往美国的激情。深圳的华强北 Dream 的单价一周净扬了14%，带旺了台湾的生产链。阿里巴巴最强的 AI 模型出击，震撼了科技界。以上就是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来自北京消息，中国推出独创性声明，加大半导体、光子还有量子的专利保护权。 Hugging Face 的执行长表示，中国的 AI 最快在今年年底就会追上美国了。被誉为是最美丽的自驾路径加经济走廊，中国将建造27000公里黄金大外环，而黄金大外环的建设精准定位四个通道，中国交通骨干将更强健。这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被称为基础狂魔的中国又有大型的基础建设计划，估计在155期间，也就是2026到2030年，沿中国边界跟海岸线要新建一条总里程超过27000公里的国道公路，叫做黄金大外环。这个大外环建成以后，将可以实现开车就可以环绕全中国。这条环线也被定调为中国国防安全线、新边富民线以及对外开放线，是文旅产业跟交通廊道的综合体。中国交通运输部在日前宣布，155期间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的大通道建设，其中一项重点工程就是全面贯通沿边 G219 G331 的陆路战略主要通道以及沿海的 G228 主要通道。他表示，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贯通中国沿边沿海的大外环，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还有 稳定边境的叫做稳边固边通道。而具体如何兴建，新华社指出，未来五年将重点加快打通 G219 的昭苏至温宿、 G228 的泉州百席通道穿山跨海的路段，并且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来提质升级。 G219 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广西的东兴，规划建设全长将近10000公里，途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个省份，串联起雪山、草原、沙漠、戈壁多种自然景观，是中国目前里程最长的国道。 G331 是从新疆的阿勒泰到辽宁的丹东，规划建设全长9200公里，横跨了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六个省份，串联起东北的平原、蒙古大草原，还有大兴安岭、长白山等等的景观地带，是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公路。 G228 则是从辽宁的丹东到广西的东兴，规划建设全长7400公里，串联了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个省份区域，从北向南跨越了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还有珠江等等的水域。根据报道，黄金大外环紧贴了国境线，补齐了边境路网末端的薄弱、应急通达性不足等等的缺点，形成了闭环边境运输网路，预计将推动经济发展，边境偏远村庄融入现代分工，延伸教育、医疗等等的公共服务。而三条主干的串联上百个一类的口岸，全部沿海港口连成，形成了连接陆路边界跟海滨港口的物流网，同时也串联接了几百处国家风景名胜区域跟历史文化名城，有希望打造世界级的文旅走廊。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香港方面的新闻。

0: 另外传出南韩赌场欢喜迎接中国的旅客，中国使领馆不满，他说海外赌博也是违法。日本防卫省已经证实，中俄的舰队历时三个星期绕行了日本列岛一圈。香港雇佣工会表示，外佣抵达香港前必须上理财课，了解借贷风险跟法律常识。临近香港大学区的私宅，内地生急速的豪放的付出了一年的租金44000美金。中国直播即时零售改变了全球的电商市场，2030年市场的规模达到1.8兆美元，资助香港学生超过40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怡和奖学金这个集团目前喊停了。高度的集聚，供应链完整，广货制造出口优势，打开了外贸的黄金时代。北京大学的研究员表示，商业采购当筹码，北京打算牵制美国对台湾的军售。由于收入改善不如预期，北京当局罕见的承认经济的确有温差。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下班以后搞副业，中国年轻人把兴趣变成现实。香港影坛的曼坡女郎葛兰93岁病逝，她说在一部电影叫做《我要你的爱》成为经典之作。 Found Coffee 投资进军香港，一年回报278%，结果骗了234人，接近上亿的港币。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明年总预算3.6兆新台币，创下了新高，社会福利跟国防双双的突破1兆。前台糖的董事长吴乃仁被爆料上健身房，因为他有官司在身，欠了台糖1亿7000万拘提，结果没有成功。而事前传出他生活无法自理，结果被媒体爆料他还上健身房。台湾的毒油风波持续的延烧，台北的新闻评论剪掉搜索，威嘉集团疑似混用大陆的苦茶籽，而疑似担忧厂房增加到5家，要进行调查。台湾毒油事件在员工很早就发出警告，隐匿了毒油。高雄市长陈其迈谴责无良的厂商，该倒闭就让他倒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众议院的纪律委员会要调查证实曾经骚扰女助理的爱德华兹宣布不竞选国会议员连任。美国打伊朗几乎用光了精准的长城飞弹，川普声称弹药比任何国家还要多多。一方面想谈，一方面要动武，专家表示川普是最不了解伊朗领导人的美国总统。彭博新闻社表示，美国打算豁免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安全测试，中型企业大模型也可以适用。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公民带了22000元美金现金，没有如实申报，海关没收并且撤销了他的 Global Entry， 就是自由通关。根据一项统计，美国许多人上有长辈，下有妻小，美国三明治时代平均年龄降到34岁，退休之梦恐怕破碎了。美国开销很难负担啊！一名女士她 移民到葡萄牙波多定居了五年，享受退休生活，生活环境好，物价低，而且没有美国的高通货膨胀、高物价，还有其他的压力。在日间照护中心继续有诈骗的行为传出，有些看来空无一人，在纽约的皇后区法拉盛日照中心被指控白卡诈欺十分猖獗。美国联邦政府打算要把低收入的个人资料交给移民局，24个州由民主党执政跟特区要向法院提出告诉。继续关心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 2K 托儿，也就是在4岁以下2到2岁的托儿抽签，目前抢破头，3700个申请人落空。全美国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约会最好的地点聚集，纽约市是灌溉全美，被列为第一最浪漫的城市首选。纽约州禁止 ICE 联邦执法局戴面罩执法，联邦法官挡下，他说州政府无权指示联邦单位。纽约州要扩大测速照相执法，70万辆的车，尤其是在施工路段超速要吃罚单。纽约五大区增设了600个街边电动车的充电站，选址目前征求民众的意见。纽约市今天在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传来的最新消息，阿富汗儿童营养不良的危机加剧，粮食署警告援助血检将危害生命，岌岌可危。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扩大，多项治疗跟疫苗研究要同步的推进。国际贸易中心表示，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中断冲击了关键产品的供应。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工智能可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今天是8月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西元1583年，英国当时一名探险家汉弗莱·吉尔伯特在纽芬兰跟拉布拉多建立第一个英国美洲海外殖民地，叫圣约翰斯。西元1772年，当时的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跟哈布斯堡君主王国开始第一次瓜分了波兰。西元1884年的今天，当时法国舰队司令李士佩斯率领了三艘军舰强攻台湾岛的基隆，在清朝跟法国的战争，攻台战事大爆发。西元1962年的今天，当时美国的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在洛杉矶因为服用过量的巴比妥类的药物而病逝，成为著名的阴谋论之一，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各种死亡的阴谋言论。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5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伊朗孤注一掷霍姆兹海峡掌控权，赌川普不敢发动全面战争。美国跟伊朗还有阿曼要达成协议，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媒体预估在今天稍后可能会公布协议。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或短暂性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5度，最低68度。明天星期四多云时晴，85到68度，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80到66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有雷阵雨，82到65度。 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来谈一谈了，如果你吃饱了，嘴巴还是想要再吃一点啊，吃饱了嘴还馋着，那么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呢？这时候啊，就来杯热茶，因为呢，热茶可以转移你还想再多吃一点的注意力，而且呢，能够呢，让你感觉到呢，喝了茶之后你就会更饱，就不会再想要动吃的念头。所以今天就来跟您谈谈，如果你吃饱还嘴馋，那么请你喝杯热茶。明明吃完了正餐，你很快又想来点零食，或者是吃了饱，可是你还是觉得还想再吃。这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喝杯茶，因为日本医生呢，告诉我们说，面对餐后的嘴馋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喝杯茶。在日本的医生山下明子在他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饮食的冥想》。书中呢，他特别表示说，吃完饭后如果还想吃东西，不用急着马上就觉得自己哎呀有一点罪恶感。没有关系的，你不用急着去吃，也不用感觉有什么罪恶感。这时候呢，你把罪恶感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从食物上转到你自己，专注的想一想，这时候你想做什么。这个转念很重要，虽然只是一下子，可是你马上就会止住了你还想多吃一碗饭。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冥想的正念，因为你把从对吃的这个东西上面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呢就让我们抑制了我们想再多吃的这个念头。其实诚实的面对饭后出现的各种想法，不管是吃好了吃饱了再喝点东西，没吃饱再吃个甜点等等，这些想法呢都不需要去很正，就是好像说哎呀不想也不行想也不行，其实就把它搁一边，就是说你要懂得把这个念头放下来。那么这时候呢，有些人呢会用转念，就是说哎，去听个音乐吧，或者是拿个报纸来看看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给自己呢安静下来，从一数到十。这时候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念，你就会突然一下有了饱足的感觉，你会逐渐的掌握了你吃东西的食量，你会逐渐的感觉到什么是吃饱了。千万不要再去想着说哎呦我好像没有饱，再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吃东西呢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多花了时间，你就不会呢突然吃得太快而吃得太多。所以吃东西不能快，我最记得我爸爸说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你品尝了食物的味道，同时呢也抑制了你的这个饱足感，狼吞虎咽你就会容易吃得多。可是呢你有耐心的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太多吃得太过，而且呢因为细嚼慢咽，所以你就容易有饱足感，你就不会吃得太多。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吃了些什么，而且呢确定知道自己已经吃了， 所以你就会有饱足的感觉，你就不会吃的太多。当然有人说，当你还想吃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慢慢的放下这个吃的念头，也就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它让你转念，最重要就是让你转念，不要再去想我要再吃一口，再多吃一下啊，再试试看。所以吃饱还嘴馋，这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意念的改变。比方说吃完了，给自己来杯热茶，给自己吃一份水果啊，不是吃很多，来比方说吃半个橘子啦，切半个苹果啦啊，或吃两颗葡萄啊等等。嘴巴还想吃东西，可是呢还是不应该再多吃了，这时候呢就喝杯茶，吃个水果，这样子转移了你吃东西的这个想法，这是绝对可以让你不会超吃的一个减肥的最好方法。很多人吃东西呢常常呢是狼吞虎咽，因为狼吞虎咽所以你就吃多了，不管吃什么吃多了你的热量都在肚子里面，那么怎么能不胖，对不对？所以吃饱了还嘴馋，记住喝茶，喝杯热茶，让你的这个肚子里头因为有水了它有饱足感，因为有水了你就不会再想多吃一口东西。总而言之，在控制自己吃进嘴里面的东西，包括有没有热量，会不会热量太高，会不会吃得太多等等，都是需要你呢要慢嚼细嚼慢咽，慢慢吃，多用脑筋去想想。所以吃东西不要快啊，不要赶，因为你一快一赶你就会吃多了，吃多了撑到你觉得饱了就已经吃得太多了，而你不断的去细嚼慢咽，结果呢不但你吃东西的时间拖长，而且它会让你有饱足的感觉，因为你饱足了你就不会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急着这个吃完了就哎呀，有人说吃完了我还要吃个甜点，那肯定就吃多了，因为甜点不但是卡路里高，而且你等于又多吃了，所以呢你明明只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饱了就不要再多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吃高热量的东西，有人吃完了哦，来一杯冰淇淋啊，来一份冰淇淋，要不然呢来一个甜点，广东人喜欢吃完饭来一碗甜点，红豆汤啊什么的，结果呢那当然嘛，那红豆汤多甜的东西啊，对不对？热量是不是很高呢？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呢其实是要我们慢慢的吃啊，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吃的过程，慢慢的吃，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多，而且因为你细嚼慢咽就是会容易特别有饱足感，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吃的超过了你所需要的卡路里，结果就会在身体里面累积而让你变胖。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呢去喝茶，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在茶里面因为有氨酸可以帮助我们呢抑制食欲，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人去洋茶哈，就是去吃点心，礼拜六礼拜天呢到这个点心楼去点啊，这个有萝卜糕啦啊、什么叉烧包啊啊，这些广东点心，他就是要有茶，喝茶，他们说我们去洋茶哈、啊、去喝茶，其实就是喝茶吃点心。而喝茶呢，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所以广东人的洋茶呢是很好的。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是在全家堂，那么去洋茶，因为一方面很多人吃你会觉得很热闹啊、哦、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去养茶。第二个呢，因为你养茶就要喝茶，然后配着这个广式点心，你绝对不会像你一个人吃饭一样吃上一大碗饭或者一大碗面。而广式的点心呢都是很小巧的啊，一鸳两食，就是一个茶一壶茶，然后你慢慢喝着茶然后去吃点心，不管是萝卜糕也好，或者是这个叉烧包也好，要不然的话它还有这个蒸排骨啊啊，或者是还有这个炒石螺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礼拜六礼拜天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喝茶。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呢，广东人的吃点心洋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吃的一个最好的相辅相成。因为呢你光吃会吃撑了，因为你会无限制的，等到你撑到不行了，你饱了，你已经吃过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吃点心喝茶，因为吃点点心喝喝茶，它就马上在胃里面会膨胀起来，结果呢无形当中你就不会吃过了头。所以为什么洋茶会帮助你不会吃的太多啊？因为他吃点心喝茶，结果呢很容易这个茶水的东西会让你肚子里所吃的东西会膨胀，然后会让你感觉到吃饱了。所以我们就算不是去吃广式的点心，在家里头你吃饭的时候也给自己倒一杯热茶，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喝点茶，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你所吃的东西呢是减少了很多。那么在茶方面呢，当然有很多啊。那么至于你吃什么样的茶，那么就要看每一个人的选择了。我个人是比较鼓励吃绿茶，但是广东人是喜欢吃红茶啊，红茶其实都差不多。不过呢在这里要替大家说的呢，就是每天在吃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呢？那就是每天我们吃的饭，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饭不能够吃多，可是又不能不吃啊，对不对？所以呢，每天的饭，你可以把它从馒头、从面食的东西来取代。饭当然很好吃，可是呢，为了有些人血糖太高，这个饭的东西呢就要特别注意了。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那么特别要注意，就是盐不可以多吃，糖东西不可以多吃，还有呢就是有些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些食物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每天固定吃饭会导致血糖的升高，所以一定要注意，有血糖的问题呢绝对不能忘记，你要抑制血糖，那么也要减少吃白米饭。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吃加工的肉。什么叫加工的肉呢？就是比方说像这个香肠啊、腊肉啊等等。如果你想吃肉，尽可能的用瘦肉来作为你的主食所需要的菜，不要吃肥肉，因为肥肉有太多的脂肪，容易导致你的血压，导致你的里面的这个会产生过多的脂肪性，对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健康影响。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吃肉，对不对？所以尽可能的吃红肉，而且避免有肥肉在里面。还有呢就是腌制的肉类尽量少吃，如果实在很想吃肉，那么如果有鸡肉取代这个猪肉也会是很好，但是当然鸡肉呢也不要吃上鸡皮，因为鸡皮的脂肪也是很高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吃自然的食物，不要去吃加工的东西。有人喜欢呢尤其是现在比方说洋芋片啦或者是爆米花啊等等啊，这些呢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多吃新鲜的食物，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多喝水。记住，多喝水能够满足你的胃的食量。当你的胃是满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想再多吃了。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10月到隔年的2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

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一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脯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得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跟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

可以把它切片啊，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啊。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啊，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啊，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啊，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啊，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啊，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啊，跟 potato 啊，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啊，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啊，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
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气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啦，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俄罗斯无人机制造商的座车爆炸，命为产品是用于乌克兰战场。波兰国防部透露，正在跟美国华府磋商沟通，来探讨要设立常驻美军基地。俄罗斯军队持续的空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了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出警告，欧盟缺乏拦截的武器。日本政府要严厉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强化自卫队的统筹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川普的方案，坚持哈马斯组织要彻底缴械，以色列军队才会从加萨走廊撤军。路透社报道，美国持续磋商是否准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美国总统川普搭乘陆战队一号遇到飞安事件， FAA 要进行调查。美国声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一整天，目前进展顺利。他放话，如果没有协议达成，将会予以伊朗的军事重击。也门叛军青年组织再度袭击红海沙特阿拉伯的油轮，这是封锁海峡以来第八艘的船只。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系统希望是否重新燃起，美国推进允许制造的谈判进行。美国、伊朗、阿曼接近达成霍姆兹海峡的临时安排协议，媒体预判可能先签署60天的协议，而大力力拼在今天5号各方会宣布这项协议的内容。国际专家评估，伊朗孤注一掷霍姆兹海峡的掌控权，他们赌川普不会发动全面战争。担忧中国跟俄罗斯，川普火速的回应美国快要用尽长城精确飞弹的说法。川普昨天表示，我们的飞弹库存多得不得了。在全美国出现了喷射腹泻的疫情，首度出现死亡病例，45个州逼近20000人感染了这项疫情。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美国今年5月起陆续的传出严重腹泻的病例，卫生官员追踪显示，是每一年都会传出少数病例的环孢子病虫。而根据了解，45个州目前都出现了案例。而在昨天，密西根州的卫生官员表示，疫情已经有2个人死亡，这是美国首度出现的死亡案例。综合了美联社跟路透社的综合报道，密西根卫生官员表示，2名死者都患有严重的潜在疾病，严重腹泻导致了肠道症状和脱水，可能使得病情加剧而最后死亡。卫生官员已经确认是来自墨西哥的生菜是这次的病情源头。全美国的连锁速食品牌 Taco Bell 有9个州的门市使用了这个有问题的生菜，包括了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西根州、俄亥俄州、西维吉尼亚州、伊利诺州、堪萨斯州跟奥克拉荷马州还有宾州。而各州的疫情以密西根州最为严重，超过11000个确诊的病例疑似感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今天表示，7月18号在加州的蔬果供应商泰勒农场的结球莴苣，也就是美国的生菜样本，验出了环孢子虫的阳性反应。 而隔天实验室复检成为伪阴性。根据 FDA 撤回报告，但是调查仍然明确的指向这家的农场。而这家农场公司表示，他们从7月24号从墨西哥中部采购生菜已经下架，关闭了当地的加工厂。除了 Taco Bell， 沃尔玛跟 Cisco 的经销商品也开始回收。继续播报气象，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午后可能会有阵雨或短暂的雷阵雨，85到68度，星期四多云时晴，85到68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0到66度，星期六同样的天气形态，气温最高82度，最低65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者是短暂性的雷阵雨。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常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最近呢，在一本杂志上，这本杂志呢叫传记文学，所以四个字一看呢，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杂志本身的内容呢，写的是很多著名人物他们这一生当中的相关的专题报道。虽然叫传记文学这四个字，实际上这是一本杂志，专门介绍在中国台湾在近将近100年以来很多著名人物的故事，所以他特别强调叫传记啊。那么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会说，这个光是中国有千年的历史，多少华人留下了他们个人的轰轰烈烈，而这本传记文学呢讲的不是古时候人的故事，讲的是民国到现在的故事，也就是从民国到八年抗战，到国共内战，然后再到现在。所以这一本传记文学呢，在我自从看了以后呢，我就已经订购，我每一个月会有一本，一直到今天我已经看了大概有4-5年的光景了。不过传记文学的确是历史悠久，因为我记得好像在我父亲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传记文学就已经发行了，少说呢我不敢说它是不是已经有100年，不过50年以上呢这是肯定的。那也因为它特别强调是传记文学，所以呢打从清朝过后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清末之后呢虽然建立民国，可是民国呢可就是动荡不安，前面有军阀割据，中间呢有国共内战，后来呢国共内战之后呢国民党到了台湾，中国大陆窃取了整个的中国，翻转了中国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的创立是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当时的民国呢是一个学习西方制度的国家，这一点我相信走过民国的人呢都不会否认，因为他是学习西方制度。而偏偏就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在世界上变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共产主义以苏维埃为首，另外一个就是以英美为首的自由主义。偏偏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就夹在共产跟自由之间。中国在推翻满清建立中国，多少年轻人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很可惜中国接着面临着在周围的日本对他的觊觎，结果有了8年抗战。虽然浴血8年抗战，我们不知道死了多少的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但是呢中国人自己真没出息，为了争权，有共产主义苏联在后面支持，有自由主义，这是美国英美支持，很可怜，中国人真的很可怜。好不容易打赢了日本人，想要窃据中国，想要把中国占领，凭着民族主义的自尊，中国人浴血抗战。这8年的历史，不只是国民党一直到现在都在强调，共产党也强调，他说他也抗战了，但是我们不了解， 明明有着5000年历史的华人，为什么最后还是分裂了呢？一个去跟着俄国人拿了共产主义，一个是追随美国是自由主义。我不在这说哪一边好哪一边不好，只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可怜，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意啊。我们可以融合共产，也可以融合民主自由啊。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主意？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彼此为了争夺权力而分裂呢？我真的不知道。我出生在台湾，我没有经过战乱，没有打过8年抗战，也没有逃过共匪。可是我的父母经历过，他们那一代的人非常的可怜，离乡背井，颠沛流离。而最终呢，我的父母都没有回到中国大陆，他们的父母在过世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最终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你没有经历过家庭的分裂，没有经历过骨肉的分散，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哎，人生不就这样吗？但是当你呱呱坠地，你在父母的羽翼下长大，然后你出来做事孝顺父母，你大概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有什么巨大的变动。可是中国经过8年抗战，跟日本人为了维护中国的生存，可是8年抗战之后，中国内部分裂，共产主义、民主主义，一直到我父亲这一代，我爸爸是当时是国民党的部队，打过8年抗战，接着就是孟良崮作战。我相信海峡两岸的朋友，你只要是军人，你大概都知道孟良崮那一战是多么的惨烈。而虽然我出生在台湾，我的爸爸那个时候跟着部队到了台湾，然后我出生了，但是我这一生当中，今天我都70岁了，过了70岁，我永远忘不了在我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讲孟良崮作战，我爸爸潸然落泪的那一个样子。那个我爸爸那么年轻我那时候大概5、6岁吧，我开始有记忆了，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父亲那一个哭泣的场面。所以我都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可怜，离乡背井，自己人跟自己人斗，而且斗到天昏地暗。好啦，不多讲了，一开口就跟听众朋友讲了一段我家里的故事。可是我相信我的故事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我的故事是我们中国人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中国的历史说得很好听，5000年历史文化，哎呀，多么的深远啊，令人羡慕。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在一个和平的状态、合理的状态，在成为一个有中华文化的国家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的朝代是不断的推翻前面建立自己的一个朝代？5000年的文化当中，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人就是互相在争夺土地跟权力。可是我在想，美国有49个州哎，为什么他们没有互相的争夺呢？欧洲也是啊，欧洲有那么多的国家，10几个国家，可是为什么他们都能够坐下来彼此和平相处呢？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对权力的要求太多了，还是说我们的历史文化太丰厚了？好啦，一开始讲讲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翻一翻过去，大家大概都会很感慨吧。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呢是上午时间的9:19，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2种方式， 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not.
1: 现在时刻呢是在9:27，我们进两分钟的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在播出这个广告之前，我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呢又有一则新闻，虽然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你上飞机啊，身上可以带着一点现金，但是请你不要带超过上千元上万元。今天呢这个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就是带 2.2 万现金没有申报，海关全域没收。而公民呢在现场抗议说，哎呀，这是我带的现金啊，可是说法跟表格不符而遭到查验。而 CBP 认定它是有违诚信，所以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呢今后啊身上你要过海关坐飞机做检查，不管是坐飞机坐船都要过海关，那么希望你呢不要带钱。有的人呢认为把自己搞得简简单单的啊，其实这个裤腰带不知道什么地方藏了很多钱，而你用这样的方式机一快速通关呢，在未来都会被查出来的，它会撤销。所以今天世界日报这一则新闻呢，我花点时间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因为海关边境保护局现在的追查呢是越来越严肃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一则新闻，我现在就为大家播报。根据 CBP 指出，7月26号有一位来自俄亥俄州克伦本准备搭机要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这是一位美国公民，他准备要出境。他在费城机场在接受出境检查，他最初向海关人员表示他带了7000到8000元的现金，而随后海关向他说明美国现金申报规定之后，他接着在表格上又填写他带了10000美金要出境。原来说他带的是8000，结果在填表格的之后跟他解释之后呢，他就填了说他写10000。海关人员当然就好，你带好，那我问你你带多少，因为一般来讲我个人的经验啦，海关人员呢在你经过的时候他会问你有没有带现金啊，你跟他说带了带200块他就算了，但是哦你说200块有的时候他没有算咯，他叫你留下来看你是不是真的只带了200。而这个人呢大概就是当时说你带多少钱，他说哦我带了7000-8000，然后结果海关说哦7000-8000你要申报啊，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在表格上写10000，这个海关就觉得奇怪了，刚你说7000-8000现在你写10000带了啊，结果就请你把行李打开，这时候呢才发现他带了22016元。所以这个海关呢就认为他是刻意的少报金额，违反联邦的海关的规定。而根据美国的法律，任何人出境携带现金或等值货币，比方说你带了支票啦，带了超过10000元的现金啊，你只要如实申报，你申报了他查你就告诉他是这样，他没查你就咚咚咚你就过关了，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去跟海关的人呢去抓这个幸运的机会啊，这真的是一个不要去跟海关对赌，不管他查不查你就是据实申报，你带了100块你就申报我身上就100块现金，他也查可能看他可能也就不查了，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注意。 CBP 费城代理港口主任奥提兹就表示说，这位旅客严重违反可信旅客计划的使用条件，撤销了 他的 global 的 entry 的资格，就是他原来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可信旅客啊，可以入境不受检查，可是他偶尔他会抽检你，结果他被查到了，所以他的这个资格呢就被撤销了。而基于人道呢，现场只还了他500块钱，但是呢你其他21516元呢，就是21000块钱呢，就全部被没收了。但是呢这个旅客在现场呢被告知没有刑事起诉，就是钱你被没收了，也不告你啊，也不留什么记录，但是你的钱是被拿走了。所以呢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当你出境的时候，你能够带多少现金你带了，但是你要据实申报。你如果超过的数字的话，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你带了多少。有时候他是不是没收我不知道，因为我一时不知道，就是你出关你能够带多少钱这个规定呢，我没有查，所以我不晓得。可是呢你一定要据实申报，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你最好不要带超过什么500-1000块钱现金，这真的很危险，因为他可能在查的过程他会对你画下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日报这个头版头条呢，希望听众朋友出境的时候你身上带了多少现金，你能够带多少现金，其实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你把它记下来。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你能带多少现金了，但是呢一定要符合出入关的规定，你要据实申报。当然听众朋友，你若出关然后你是去谈生意，你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现金，请你直接到银行去申报，然后让他给你电汇回来，自己千万不要揣在身上。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为您找了一首好老的歌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有一则新闻看了，要跟听众朋友赶快的要提醒大家。这个《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呢，这个标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经常也会犯这个错误。这个标题写的是带 2.2 万现金没有申报海关没收，副标题是这样说的，公民说法跟表格不符而遭到查验， CBP 认定有违诚信， G1 快速通关将会进行撤销。那么听众朋友，我只简单的问问，每当你要坐飞机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候呢会摸摸你口袋里揣的5000块钱现金的美金，想诶我闯个关不知道会怎么样。我知道有些华人呢经常带着现金出境，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里面写的是带 2.2 万现金，乖乖落地洞，这一定是好厚的一大叠。而这个新闻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也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在出入关的时候不要违规了美国的海关的规定。因为呢你不要以为你带的箱子很大，东西很多，东塞西塞，人家就可以被你蒙混过关。就算你一次蒙混了，两次蒙混了，哎，上山总会碰到老虎的，夜路走多了总会碰鬼的。

次蒙混了。哎，上山总会碰到老虎的，夜路走多了总会碰鬼的。所以我要在这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要做。尤其是现在不管是海关在机场在坐轮船或者是在一般的路上，那个电子随身侦查是很厉害的，你干嘛要去犯罪呢？对不对？而且还要跟警察斗智，你简直是混账，真的。我在这把这条新闻详细的介绍一下。在今天 CBP 指出，7月26号一位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叫 Columbo， 他准备呢，这个人呢是准备搭机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他是一位美国公民。在费城机场接受出境检查，最初他向海关人员表示他带了7000到8000块钱现金，随后海关就跟他说美国现金要做申报，有这个规定。然后呢，他就在表格上呢写了个10000块钱现金。结果他刚才才跟海关讲，我大概是7000-8000。然后接着呢，他又在申报的时候，因为海关说你不管是7000-8000，你要申报，他就在表格上呢写了10000。海关人员随着进一步检查他的行李，没有想到呢，他居然带的是22016元的现金，所以海关立即认定他是刻意少报金额，违反联邦规定。依据美国的法律，任何人出入境美国携带现金或其他等值货币，包括旅行支票，如果总额超过10000元，你要向 CBP 如实申报。也就是说，海关问你，哎，你身上带多少钱？你带2000块钱也要申报，5000块钱也要申报，你最高20000块钱都要申报。超过了10000元，你更要向 CBP 如实申报。总额哦，总额超过，包括你的等值货币现金，比方说旅行支票带在身上也要申报。在费城代理港口主任奥提兹就表示了，这个旅客严重违反可信旅客计划的使用条件，而经过查验之后， CBP 依法可以没收他21516元。基于人道， CBP 现场还给他500块钱现金，旅客呢没有遭到刑事起诉。我也不告你，但是呢你的现金21516元就要被没收了。在这里有一个规定，我也在这详细读给大家，希望大家注意啊，你千万在出入境的时候，你不管带多少钱都要如实申报，因为你被查到，对不起，全部没收。 CBB 提醒我们的旅客诚实申报，填报一个 form， 这个 form 呢叫 FINCEN， F-I-N-C-E-N 是105，它有一个编号啊， FINCEN form 就是表格105，只要你填了这个表格，你可以合法携带超过10000美元的现金进出美国。这句话啊，要看清楚，世界日报今天刊在头版头条。旅客只要诚实申报，填报 FINCEN form 就是表格，叫105，可以合法携带超过10000美元现金进出美国。 CBP 建议你可以事先通过网络啊，不要在机场来申报，先用网络上网向海关进行申报，或列印表格

0: 填妥之后，在通关的时候交给海关人员，就是你先把表格下载填好，过关的时候就交给他，说我身上带了这么多钱，带了什么内容。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家庭或同行旅客共同旅行，10,000元的门槛适用在整个同行团体的持有的总金额，就是说你们几个人分别有3000、2000、5000，那么可以同行有10,000块钱的这个总额，而不是以个人呢分别来计算。入境美国的时候，旅客除了要填 Global Entry， 就是全世界的进入的自助通关系统，这是避免如果你东西不是很多很正常，那么你就用这个自助通关系统，只要你不要欺骗，你若欺骗那就不行。如果你带的超过10,000美金，要主动对海关人员说我带有这么多啊，给你看，不是不能带，是你必须要主动申报。但是我这里要问呢、啊，他主动申报10,000块钱，可是我如果身上带了100万，我要不要这个赶快申报？我这100万带进来是不是合法？这也要搞清楚，就是主动申报合法可带多少，这个我要搞清楚啊。现在我搞不清楚，如果他带什么20万、30万，你也是主动申报，但是他是不是准你带这么多钱带入境呢？这是我很怀疑的。出境的时候，旅客要跟通关也要让他做安检，你出境你带多少钱出境他也要查。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你每一天啊，你常常出入境，比方你出去做生意啊，做贸易啊，或者是你偶然出境啊，去回归探亲啊，然后突然有人托你带钱，这件我要说，在出入境的时候有人托你带，你千万不要帮人家带，托你带个行李说哎呀我带了太多了你帮我拎一下，我跟你讲你要小心，它里面说不定不是多了现金，是多了毒品在里面。所以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你千万在机场不要扮演和善的人、好心的人啊，或者人家说哎这个孩子你帮我抱一下，然后呢其实孩子身上有没有带一些奇怪的东西呢，你也要小心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出入关口，在人多的地方，不管你是坐游轮呐、或者是坐飞机啊，都要注意你的东西不要交给别人，别人的东西你也不要帮人家看管，你可以站在那里说我帮你看着，你回来自己拿，你自己不要带在身上，不要帮他拎行李，帮他带上飞机带上船。各位听众，我在这是给你一个最好的忠告，希望你要注意。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节目。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家里有钢琴不会弹的。
1: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在这要结束了。我为听众朋友播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欢迎您收听这一节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即将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3: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国际方面的最重要的即时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美国在今天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专家警告这将会加剧在外交方面的僵局。而根据相关重要的消息报道，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政府4号罕见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奥维蒂的相关签证，巴西政府强烈予以谴责，并暗示可能会采取相关措施。专家警告，此举开创了危险的先例，而恐怕使双边关系进一步会陷入外交僵局。CNN 跟 BBC 巴西新闻网同步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了，撤销签证并不等于驱逐出境，但意味着维奥蒂如果离境将无法再入境。华府也表示，只要巴西批准美方提名的新任大使丹尼尔·佩瑞斯，签证就可以恢复。美方同时重申重视跟巴西的关系，希望双方能够恢复正常而具有建设性的签证。巴西政府在声明中强烈谴责美方决定，也指称美方理由毫无根据，并批评华府破坏了外交的惯例，没有经过正式的咨询就宣布新任大使人选。巴西外交部也表示，美方此举是蓄意升高敌意，甚至企图干预巴西即将要进行的总统大选，也暗示可能采取了对等的措施。近年来，美巴两国关系多次因为贸易的争端、司法制裁以及选举干预等双方指控而紧张。在此，去年美方也曾经对巴西产品加征了相关的关税，并撤销部分巴西官员的签证。而今年七月，巴西拒绝两位美国官员入境，理由是担心他们的行程被用来质疑在巴西电子投票系统的及时性。这是在美巴之间的关系呢是越来越糟糕啊，看样子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接着我们看一下来自在日本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日本现役自卫官村田广大在大一般三月啊，在三月的时候，他持刀闯入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7月27号以入侵建筑物以及威胁使馆里面的工作人员等罪名而起诉。他今天在法庭上也表示，动机是希望促使中国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共同社也报道，村田广大的羁押理由说明的程序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 他在法庭上也做了以上的表示，并且说我已经正在反省，感到后悔。他说他犯案的动机并不是可以轻易而改变，但强调他不会再犯。他也表示在羁押期间跟父母兄长都见面，也让他感到非常的触动，他的行为给家人跟职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打算为这个事件负责。不过呢，他说我不会自杀，或者会也不会逃跑，我要承担我所犯的错误。而报道也说，对于起诉内容，春田晃大也承认客观事实，但将主张他的行为不符合威胁罪的构成要件。在今天，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吉成介一也指出了，考虑他的作案动机跟经过的因素，有充分理由怀疑春田晃大有湮灭证据跟逃亡之虑。而起诉书也指出，春田晃大3月24号闯进了中国驻日大使馆院内，当时他带着刀刃，大约是18公分的一个菜刀，并且对大使馆的职员说，爱国者将代替日本的神来诛杀你们，等于讲了一些威胁上的话。另外我们看一下来自在两岸方面的关系。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来自台北的消息，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批评申请解散统促党的打压异己政治迫害，陆委会则回应说，这是为了维护台湾社会的秩序跟民主制度的运作，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把事情政治化而混淆视听。而针对在内政部日前三大理由申请解散统促党，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表示对此事予以谴责，并且声称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台独跟外来干涉是合理合法。陆委会则强烈回应，内政部7月30号记者会讲得很清楚，申请解散统促党有三大原因。第一，该党拿的是中共资金介入选举，发展间谍网，吸收军人跟陆配，渗透公庙和电台，进行统战跟认知作战。第二，该党在台通过暴力攻击进行跨境镇压。第三，该党犯罪记录太多，历来查处核心干部党员已经有141人，有98个相关案件。大陆委员会特别强调，内政部依法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这是维护台湾社会秩序跟民主制度的运作，而中共国台办把这个事情政治化，完全是混淆视听。由白狼张安乐所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去年遭到外媒披露，在台湾为北京宣传、招募中国间谍等，对台湾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内政部7月底以统促党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而跨境镇压等三大理由，而预计8月初函送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而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也表示，中国在对台湾的压力急剧升高，处理统促党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必须处置才能够吓阻这些活动在台湾的继续发生。而在此同时，今天中国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则在今天对此也发表了声明，而陆方也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打压政治异己的之举的严厉谴责。这是最近在台湾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另外在今天有一则新闻，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我也要在这特别提醒大家，也就是说，当你入出境在美国边境的时候，海关跟边境保护局简称 CBP 一再强调，一位美国公民携带不能超过 22,000元的现金，而且也没有如实申报。在费城国际机场日前遭到一项被带现金而遭到现场的查获，他不仅20,000多的现金被没收，也取消了这个公民所持有的全球入境计划资格。 CBP 也特别说，这是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准备搭机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的美国公民在费城机场出境，带了身上是7,000到8,000的现金，而且他没有做任何的申报。而在表格中间，他携带的又说他是10,000元，不过经过随身行李的全面性的搜查，发现呢，他实际上带了22,016元的现金，认定他是刻意少报金额，违反国家联邦的规定。而依照美国法律，任何的货币包括了旅行支票等总额超过10,000，必须要向 CBP 如实申报，也就是你在进出美国的海关关口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如实申报。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时间。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2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 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7，空气品质51，也还不差，风力6级，体感气温77，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气候。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640.85点，指数是在54726.31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29.73点，指数是在26714.72点。这是今天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这个我就觉得看到这个新闻这个资讯我就特别的开心。他说呀，州禁止 ICE 戴面罩执法，联邦法官挡下，称或能避免危险但非问题的关键，裁定州府无权指示联邦如何履行职责。虽然是被挡下了，但是我觉得州他表达了他的一个意愿，表示真的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也觉得不对了。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纽约州的一项法律，这个法律呢禁止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干员在纽约州执勤的时候佩戴面罩。法官指出，这项法律很可能构成了对联邦活动的非法监管。这个好像政府应该关于法律，我想没有人规定说政府的执法人员可不可以戴面罩，可不可以戴这个等等的但是你要这么在法上来讲的话，是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我们一般正常的理论而言的话，这似乎是不对的。那么警察他执法的时候也需要戴啊，是不是？戴面罩啊，戴什么？那甚至警察还要戴着他们的名牌等等，那不是更不对了吗？更危险了吗？此前联邦政府提起的诉讼，他们试图阻止这项在6月下旬生效的纽约州法律。该法呢，主要是在防止 IC 干员在州内这个戴着面具以绑架的方式抓捕。通过该法律的州议会辩称，干员因为遮挡面部而变得肆无忌惮，往往在几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抓捕他人。而在法庭上，律师们则主张制定符合本州最大利益的法律，属于纽约州的警察权范畴，因此纽约州有权通过这项法律。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美国联邦地方法官，他在3号晚裁定，尽管禁止联邦官员在纽约佩戴面罩属于州管辖范围，而且这个举动呢或许能够避免危险的情况，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州府无权指示联邦政府如何履行职责。所以这意味着，既然联邦政府已经决定 ICE 官员在执行联邦移民和国际法时需要佩戴面罩，纽约州就无权力干涉。联邦司法部对这个他的一个裁决表示赞赏，并称该部门专注于法治与公共安全。在此案中，负责为纽约州法律辩护的州检察长詹乐霞表示，他的办公室坚信戴面具的执法人员并不能让纽约变得更安全。他表示，他的团队正在研究所有的法律途径。这是他的这个联邦跟州在争论这件事情，到底在法律上他们可能还有的在争论。或许真的因为纽约呢，它是一个州有州法，
联邦有联邦法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到底最后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真的觉得有这样子的规定，纽约啊很厉害啊，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啊，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好的，让我们来听首歌之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进行另外的资讯分享之前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哦，一个也是一个资讯吧。我要感谢，首先感谢我的兄弟他传给我的哦，这也是我真的看到就会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记得以前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国民党也算是国民党的本土派的大佬，但是那时候我对他相当的不满意，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蓝皮绿骨，骨子里面是，而且利用很多资源去这个国家或国民党的资源去建立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人脉等等的哦。那么近日他年纪也有86岁了，他曾经来纽约访问，那时候我有去一个欢迎会里面呢，我是站在一边，我的一个同事年纪比较小，他对他非常的崇拜，他要求我带他一起去，我就带着他一起去了，结果他就很开心跟王金平照相干嘛，他就很惊讶我怎么站在一边很冷啊，我就说没有办法哦，就是这样子的那时候的状况。那么今天看这篇文章一定要和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近日国民党本土派的大佬王金平在他86多岁的这个之年呢，竟然放弃了他多年坚持的反统立场，抛出了颗震旦汗，不但吓醒了酣睡不醒的国民党本土派，更让与他同一个鼻孔出气的民进党独派大佬们措手不及，或许是所谓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自知来日无多的王金平突然决定要为台湾做件好事情，他要让担任10多年立法院长饱受侨王蓝皮绿骨讥讽的他，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感觉哦，很多人能够在身后留下一个让台湾人怀念他的好事，那就是他决定提出一套两岸方案，治权互不隶属，主权同而不分，军队与外交归大陆，经济民生文化融合则透过两岸来协商。他的这套方案直接翻了独派政府喊了多年的互不隶属底牌，让人看清楚了独派政府这20多年来始终要把主权和治权全部和对岸切割分离的核心企图，其实就是实质法理台独。王金平的主张就是直接戳破民进党的国王心意，让上帝归上帝，撒旦归撒旦。超过60%的台湾民众心中都很清楚，民进党独派根本没种也没有本事进行独立建国，想和拥有世界一流先进武器的中共军事对抗，根本就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一点胜算都没有。日本、美国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盟友，根本不可能派出自己的子弟兵来为保护台湾人而牺牲。只要看看俄乌冲突、美伊战事，你就知道美国除了提供弹药，根本不会派地面部队去和俄罗斯或者是伊朗做肉搏战。美国军人的生命很值钱，除了可以为保护自己国土而牺牲，绝不可能再担任什么世界警察去帮外国人打仗，死了成千上万个美国年轻人也打不赢的战争，只会换来敌人无止境的恐怖报复和国际间的羞辱和耻笑。王金平的提案十分白话也接地气，由他用台语向台湾民众解说，更能打动多数反对战争地利于我何哉的底层民众。
其实说穿了，他的提案就是对岸常年提议的一国两制及九二共识，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更白话，更能让多数台湾人理解接受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来查一下哦，因为这个有一点变动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金平的提案说穿了，不就是香港的现状吗？而香港的现状不就正是一国两制吗？治权互不隶属，主权同而不分，军队和外交归大陆，经济民生文化融合则透过协商。当然硬核反中台独人士一定会说，香港人没有实质的选择权，司法权受制于中共，个人及媒体的言论自由受限，集会结社权利也受到中央的节制，台湾人恐怕不能接受。但是如果反观这些年来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异化到选举选不到能人，选错总统也无法罢免，司法权被执政者操控，立法院变成政客的秀场，个人及媒体言论自由受到执政者的打压，执政者如果行政司法立法权一把抓，其实和独裁者有什么不同呢？这样变质异化的台式民主制度真的比社会主义制度要优越吗？值得继续坚持下去吗？台湾的司法制度多年来坚持废死，不但保护了犯人的人权与司法权，还践踏漠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人权与司法权正义。台湾的错误能源政策让台湾空气污染严重，还经常跳电缺电。台湾的选举制度让贪腐之辈当权，肥了自己人，瘦了国库。台湾拿出积累了50年的外汇存底去买美国武器，把护国神山台积电送给美国，有让台湾变得更加富有、更安全、更安居乐业吗？王金平抛出的肺腑之言对他个人而言是个大冒险，也会让他饱受党内外的一个讥讽。但是如果他打响了第一炮，让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接棒向对岸政府提出这项主权和治权分离的一个建议，顺利赢得2028年的大选，那么国民党应该能带领全台湾百姓避开战争的浩劫，对和对岸达成一个分治的协议，让中华民族能在历史洪流中更强、加强、更茁壮。台湾民众不妨想一想，未来代表台湾的旗帜与香港相似，一朵梅花居中，也和中华台北的奥运旗相似，应该没有违和感。未来海防仍由台湾海巡署负责，执行抓捕及预防走私，国土安全则由解放军负责，在台驻军维护中国，包括台湾的疆土和海域。这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台湾你要维护自己的疆土和海域真的很困难。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湾的渔民要去钓鱼岛附近那个地方来捕鱼作业的时候呢，经常被日本的去抓船长啊、扣船啊、罚款啊等等的哦。那台湾的政府，民进党政府是根本就不讲话，也没有能力来防御，所以这一点我们是真的是如此。那么
抵抗美日等列强的侵略，台湾政府便能将过去数千亿美金的军购预算用在基础建设，这一点我也非常非常的赞成。你拿来做基础建设，街道房舍全部翻新，人人有屋住，大笔投资在教育上，这一点我也非常赞成。由政府负责老人与小孩的医疗和照顾，让台湾成为一个最适合居住、令台全球艳羡的美丽富有的岛屿。我看到这篇文章啊，真的是蛮感动的哦。我觉得我们不能说他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觉得86岁现在活到90多岁的人多的是哦。不能这么，我比较不能说，我只能说他年纪大了，可能他其实他是有聪明的，他当初能够这个翻云覆雨，就是表示他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一直感觉到，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有权的时候，如果他走的是正正当当啊，是真的好事，为全民服务的话，那就是百姓之福。但是如果不是，相反，他是为了他只是为了谋他自己的一个人脉，扩张他自己的一个声望等等的，那就不是好事。这也是当初我对他非常不满的原因。我不管你来自哪里，我不满，我要不不去，我要不就问尖锐的问题，我要不就是闪到一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呢，我觉得他在86岁的高龄能够讲出这些话，我觉得他讲这些话不但是九二共识这个其他的两岸各表不是这样子单纯的像国民党以前，我觉得他喊出这个口号在当时的状况下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在慢慢民进党执政，然后这么样子的猖狂，跟你刚刚讲的他控制的立法院、司法院、行政权都是他一把抓的话，那就跟独裁一样，那么是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国民党应该要把这个九二共识要更要 detail， 就是更要细致化，更要拿出一个整体的建议方案。我觉得王金平讲的这个权由这边我们自己国内的警力啊、犯罪啊，由自己的来做，然后海域这些我们没有能力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给同样都是。如果说合并的话，同样都是一个国家的这种理念，他们的能力强嘛，来管制。这个样子做呢是绝对对的，因为我们发挥我们的长处，把我们的短处，我们能力所不及的交给同文同种同一个管理层的国家来做，这个有何不可呢？这才是一个正当的事情，把省下来，因为你直接这么做的话，别人就不能够见缝插针，不能够去挑拨离间，也让你不要花一些冤枉钱，做一些这个事情是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的决策，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治人物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看他讲的比较详细，虽然还没有详细到一步各个步骤，但是已经进一步的跨出了第一步了。而且当初郑丽文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是站出来支持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觉得可能他是有这种智慧的人，但是就像我讲的，有这种智慧、有权力的人，如果能够做出真正的一个有良知的事情，再凭着他的政治智慧跟他的人脉，我觉得是真的是台湾人的福气。那也可以看到台湾真的是
比较有了一线曙光啊，就是说你可以真正的看到一点未来的一个让人感到比较有希望的一个方针啊，大家可能心里会抱持着这样的心态，生活才有指望嘛，你说是吗？所以我今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呢，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要和大家分享啊，一个大佬啊，以前我非常不支持的一位大佬，他能够幡然醒悟，然后能够做出这么进一步的，而且有勇气推翻了他以前的一些说法。那我仍然是说，我一直讲说就事论事，我觉得我们是应该给他按赞，应该鼓励，应该多多的支持，我们不应该像有一些国民党其他的大佬哦，真的是啊，真的是媚外哦啊，而且是为了自己的权益着想啊，还有很多执迷不悟的国民党的大佬，其实他们跟随的就是民进党的一些政策啊，这也是啊我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的资讯，我是全文把它念给大家听啊，不是在混时间，是希望能够真的不要遗漏了一些什么他写的原文的一些东西。好的，接着就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些资讯。有一位啊带了 2.2 万现金，他没有申报就被海关给没收了，公民说法和表格呢不符，遭查验 CBP 认定违背诚信，G1 快速通关也撤销了。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日前表示，一名美国公民因为携带超过2万2千元现金出境，却没有如实的申报，在费城的国际机场遭查获，不仅2万多现金遭没收，同时也取消该公民持有全球入境计划的资格。哇，即使是公民也是如此哦。 CBP 指出，7月26号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准备搭机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的一位美国公民，在费城机场接受出境检查的时候，最初他向海关人员表示携带大概是7000至8000现金。

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的一位美国公民，在费城机场接受出境检查的时候，最初他向海关人员表示携带大概是7000至8000现金，随后海关向他说明美国现金申报规定以后，他又在表格中填写携带10000元现金。然而海关人员进一步检查他随身行李后，实际查获22016元现金，认定他刻意少报金额，违反联邦的规定。依据美国法律，任何人出入境美国的时候，若携带现金或其他等值货币，例如旅行支票等，总额若超过10000元，均需向 CBP 如实的申报。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也有人说啊，一万门槛非以每人计算啊，不是以每个人来计算的。旅客只要诚实申报、填报这些表格，就可以合法携带超过10000美元现金进出美国。同时 CBP 建议可事先透过网络完成申报，所以这一点呢真的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华人现在呢每年出入这个美国的人也蛮多的啊，就是说你一定要诚实的申报，免得万一你在存侥幸的心，万一被查到了，那是不是就会觉得很不划算呢？这个钱全部都会被没收，同时呢还留下了一个案底啊，会有一些惩罚，那是不是很不划算呢？所以这一点也要提醒大家。纽约扩大测速照相执法，70万车呢吃罚单。我觉得这一点呢，因为我很久没有开车了啊，只能说开车的朋友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讲啊，就是说开车的人他们很不愿意开到法拉盛或 City 里面去，说到处都是这个监控器，动不动就被罚款啊。我出去的时候经常会叫车啊，华人的很多的电话都可以，电召车啊，你都可以打电话叫。那时候我经常叫，结果呢现在打电话叫他就会说，哦，你的门口图书馆那边哦，我们不愿都不进去了，因为常常会被照相罚款，所以他就会叫我们再走一点路了，也没多少路，但是终究是要走一点路啊去啊。所以呢他们就讲，他说我们经常被罚的，你跑这一趟根本就不值得，等于白跑了，可能还要倒贴钱啊。所以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政府的有一些规定是不是稍微的比较让人觉得不近情理一点啊？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法拉盛日照中心被指白卡诈欺猖獗，纽约邮报调查，年所补助超过1亿，许多营业中心已经关门，有些看来空无一人。3号调查报道呢，东亚移民聚居区法拉盛可能已成为纽约医疗诈欺之都。法拉盛方圆1英里内就有77家社交成人日间照护中心，每年向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俗称白卡的申索金额超过1亿元，占全州成人日照总支出的14%、哦、所以我们在真的讲，你真的要小心哦。这个做的很多事情呢，做的太过分了。你看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有违正常的话，那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或者关注，那就特别来查你。真的也是一件很令人疑惑的事情，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有一位朋友啊，他住衣帽间，省下房租，可以每个月存上1500元。

现在租金真的很贵啊，房子贵，租金贵，物价涨，薪水不涨，我每次到嘉义去哦，所以说真的是让人觉得负担很重哦。所以呢，因为租金翻倍涨，干脆卖掉家当搬进朋友家，挤进77平方英尺的小空间。阿拉巴马州一名32岁女子为了节省难以负担的房租，干脆她就搬进了朋友家的衣帽间生活。她分享，虽然整个空间只有77平方英尺，但入住短短一个月就成功存下了1500元，大幅减轻经济压力，也让她有更多时间经营自己的事业啊。哦，我觉得有的人就是 walk in 的那个衣帽间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就算是大一点的衣帽间，那地方还是，如果你要住的话还是小的啊。那么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大家真的是想尽办法来节省钱哦。平时野间这位呢，这位朋友呢，他经营野生动物管理公司，平时也兼职餐厅服务生。他表示啊，新冠疫情过后，原本每个月600元的房租直接翻倍，涨到1200元， double 啊。而当地品质较好的公寓租金更普遍高达1500元，那么他就不想为了付房租而再兼更多的工作，于是他就接受朋友邀请搬进了对方家。不过后来朋友改变主意，不愿提供客房，于是他只好主动提议要搬进对方的衣帽间。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住在狭小的空间内，他透露自己过去十年来一直偏好小空间生活，认为一个人啊根本不需要太大的住所，更重要的是能省下开销。他说，我只有一个人，如果有人能跟我一起分摊房租，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我不想为了付房租而同时打两份工。他为了搬进衣帽间，他卖掉了或捐出了大部分的家当，只留下的衣物啊、书籍啊、小型的书桌、衣架以及少数生活用品，全部都塞进这个不到77平方英尺的空间里。这个衣帽间是位于阿拉巴马州啊，这个一个中心一层两层楼的住宅内，距离他担任服务生的工作地点骑脚踏车只需要几分钟，步行也能够到达杂货店。他说，我一走出来只要几步路就能到浴室和厨房，所以几乎感觉是在自己拥有一整层楼啊。我觉得他心态真好。我自己是感觉一个人住真的不需要那么大空间，甚至两个人住一房一厅也可以，两个人住一房一厅勉强也可以，如果能两房一厅两个人住是最好，但是一房一厅一个人住是很舒服的。我的感觉像，因为房子大，我一直都感觉哎呀太空旷也太浪费，你要整理起来也很累，当然你也可以请人来整理哦，很累，然后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况且现在房租这么贵，我觉得他一个月能够存1500，十个月就是15000，18000，一年可以存到18000左右，所以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不晓得，我的感觉，如果说住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是觉得自己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洗手间啊，一个厨房，厨房可以小，但是你起码要有厨房，一个独立间。但是这样子的房子，据我所知，在法拉盛现在一房一厅的房子呢，租金大概也要1700-2000块左右，1700，只要你是在比较好的位置，2000块左右，真的是很辛苦的。我希望这位朋友呢，他能省了钱，如果他的心态这么好，将来他可能也可以买一间房子了，是不是呢？一个公寓了，一套公寓了，不能说一间啊，一套公寓了。
不晓得我们华人也是很能吃苦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在为这些事情在想办法，怎么办呢？我租房子太贵了、哦、真的是需要这样子吗？好的，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啊、哦我们刚刚讲了，在美国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开销真的很大，你看租房子都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么这边也有一个资讯，他是说在美国开销难以负担，所以这位朋友他远赴葡萄牙享受退休生活，已经定居这个波多5年，生活费比美国便宜了大概一半，有全民的健保，最近呢他想要申请入籍。哎，我一直在讲，很多人呢现在好像都有的人呢真的是到欧洲去居住啊，因为欧洲的生活说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们生活，我昨天还是前天也讲了，很多人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一定要出去暑假的时候哦，这么热的天我最少是一个月的休假，即使是钟点工我情愿不拿钱，我也要去休一个月的假。所以在他们那边的人的一个生活心态呢是比较舒适的，是比较没有节奏那么快的，同时呢他们的消费呢说真的你看他可以省了一半，说起来也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省了一半啊，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那边生活或者居住，可能在你精神上在你财力上都可以节省很多。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会不会有人也打算啊，我干脆也到自己来自的地方回去定居，或者是选择另外一个地方。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退休以后呢他是到欧洲去，这边可以住一个两个月三个月，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他不想走马看花，他想深入生活了解一下、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对不对？如果他有足够的，真的如果你有足够的钱，这样生活可以看遍世界，比较深入的看遍了哈，那也是一种态度，这个也不枉此生哦，感觉到啊、我知道了哈，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子，是怎么回事啊、这也是他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有感的。这个退休生活可能大家都应该有一点计划。啊，还有一则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美国的三明治世代平均年龄降到34岁了，双重照护角色措手不及，同时承担托儿长照开销，退休梦恐怕会破碎了。我相信这个不管你现几岁，可能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夹心饼干的生活啊，你会觉得真的负担很重，但是你觉得看到老的你不照顾可能也于心不忍，看到小的那你又怎么，你自己有小的你也不能不管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会让大家都感觉到蛮困扰的。哎，今天大致上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希望啊大家也能够有什么话题或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思考思考，也可以给我们一点意见，或者是在你的社交场合中也可以来开启谈一谈你的感想、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是要走出去、跟大家不管年龄多大、走出去跟大家交流，不要一个人关在家里。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息。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说到这个脑卒中呢，咱们中医又叫中风哈，它是一种突发性的这种脑血液循环的障碍性疾病。我们知道，就目前中国每年的这个发病人数啊，大概有200万哈。那么现有的病人啊，大概有700万左右，其中呢450万丧失这个劳动力和这个基本上生活不能自理。同时呢，这个脑卒中的致残率达到了75%，每年死亡大概120万。从这个数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脑卒中是不容乐观的。那么它不仅危害着人体的这个健康哈，同时也给人的这个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这个沉重的负担。那么脑卒中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们如何来预防它啊？来进行这个合理的干预和治疗。为此，我们特意请来了中国中科院西园中医院的鲁岩主治医师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10: 鲁岩，男，临床医学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西院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神经专业委员会委员。鲁岩医生长期从事神经内科临床、科研以及教学工作，熟练掌握神经内科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多种疾病，尤其擅长中风、眩晕、失眠、头痛、痴呆等疾病的治疗，主要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
9: 卢大夫您好。
11: 哎，您好，陆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咱们说到这个脑卒中啊，又叫中风，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哈、怎么来给它加一个这个一个定义啊？
11: 啊，那么中医对于中风的认识呢，应该说是相当的悠久了。早在这个汉代呢，就有这个医籍对这个中医的中风来进行了一个描述。
9: 嗯，
11: 那么它主要指的是一类半身不遂、言语减色、口角歪斜、流涎，甚至呢有些病人会有一些头晕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呢我们统称为中风。
9: 这是从中医的一个
11: 对，
9: 但是西医我们看它是，刚才咱们也谈到它是突发性啊，然后另外它是这个脑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出现了这个障碍性的这种病变啊，因为是各种诱发的因素哈、引起这个脑内的这个动脉狭窄，还有这个闭塞或者说破裂，这是它的一个西医阐述的一个
11: 病因。对，是这样
9: 。那么具体我们怎么来给它加以分类哈、就比如说有的是缺血性的哈、再着重的强调一下。
11: 好，从具体的分类来说呢，我们把这个中风也叫做卒中分为两类。那么第一大类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缺血性的卒中。那么第二类呢，是个出血性的卒中。那么在这个缺血性的卒中中呢，我们还要再继续细分。那么主要的最常见的是一个动脉硬化性的脑梗死，还有呢就是一些栓子脱落造成的脑栓塞，我们也是称之为缺血性中风。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类呢比较相对少见的，叫做 TIA， 那么也是我们的西医的名称呢，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那么它是一过性的一个供血不足所造成的一个不持续的可恢复的神经功能缺损。那么这主要是一个缺血性中风，刚才分以上的三类。那么出血性中风呢，我们主要指的是高血压性的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那么主要分这两类。那其中高血压脑出血呢，它的病因是比较明确的，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一个小动脉的破裂，在脑组织中形成血液血块，那么造成一个神经功能的缺损。那么蛛网膜下腔出血呢，主要是因为人体的这个供应脑子的这个小血管里面有一些动脉瘤，那么这种动脉瘤的破裂也可能是跟动脉硬化有关，也可能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在老年人中它破裂之后形成了一个脑组织里面的水，就是叫脑，我们叫脑脊液了，它这里面出现了血液，然后蔓延到整个脑室系统，这个叫做蛛网膜下腔出血。那么这个呢，它的发病率比脑出血要相对低一些，但是在临床上也不是很少见。
10: 脑卒中也叫中风、脑血管意外，以突然晕倒、不省人事，伴随口角歪斜、言语不利、半身不遂，或仅仅以口歪、半身不遂为临床主要症状的疾病。因为它发病急骤，病情变化迅速，就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所以呢，人们将它形象地命名为中风卒中。脑卒中呢，包括缺血性与出血性血管病两大类。缺血性血管病是指由于某种原因使血管堵塞、血流不足或中断，使血管支配的脑组织缺血或坏死。出血性呢，则是指脑血管破裂，血流流入了脑组织，形成血肿，称为脑出血。不管是出血还是缺血，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脑卒中这种疾病呢？中国医学科学院西院医院脑病科的鲁岩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9: 刚才鲁大夫介绍了这个脑卒中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11: 对。
9: 那么其实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哈、跟这个出血性的脑卒中相比，它的这个发病率还是蛮
11: 要高一些的。对，尤其是近些年。
9: 对，这是什么原因呢？
11: 因为高血压，这个脑出血的主要的病因，我们认为是高血压。
9: 高血压
11: 。那么随着国人的这个经济，咱们国家的经济的提高，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对血压的重视的程度也是与日俱增的。所以呢，大多数的患者对血压的重视造成了他们对服药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和自己对血压的一个关注度。那么这样的高血压的病人呢，现在城市中，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相对来说呢，发病率是逐年的在下降的。但是这个缺血性卒中，由于它的这个危险因素相对来说更多，同时它受到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大。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生活水平好了嘛，吃的也会更好，那么这种富贵病嘛也会越来越多。 实际上血液型卒中的这种发病率呢也是逐年在增高。
9: 那么就是脑卒中啊，我们大概有一个，一说到脑卒中会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比如说这个人突然头晕啊，或者说像你刚才也介绍，就是说这个说话有点说不清楚啊，
11: 对
9: 啊，甚至就是说失忆啊，这个手脚麻木等等啊，就是大概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就是尤其是在他早期哈，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可以大家可以捕捉到的一些迹象哈。
11: 嗯，那么对于一个脑卒中来说，一个我们讲缺血型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相对来说呢要轻一些，同时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它主要有可能的表现呢是一个比如说麻木，半边肢体的麻木，半边肢体的无力，一个一过性的饮水的呛咳，那么或者是一个一过性的一个语言的减色。那么这种语言检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可能病人的构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的每个发音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他却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叫做失语，这是一种语言损害的类型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他能够表达也能够听得懂别人的谈话，但是他在这个每个发音上却出现了问题。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或者是这种咽部的疾病的话，那么我们第一个要想象到的就是他是不是血管脑血管方面发生了一些改变，
9: 就像喝醉一样的
11: 对，就有点那种喝醉那种感觉，对，
9: 大舌头，
11: 就是大舌头，对、那么这种表现呢有可能是持续的，那么这种持续的表现呢我觉得一般的患者还是会有一定的重视性的，但是呢有些患者在这个表现上呢它是一个不持续的，比如说几分钟几秒钟，那么长一点的话几个小时，他可能等一边这种病发生在老年人嘛，那么等孩子下班回来了可能这个症状已经没有了，那么有些老年人不太在意，他也就不会去再去反复的跟子女说，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危机，那么他可能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供血不足存在的一个大血管的狭窄，但是由于病人没有去重视去医院看，那么可能会延误后面的治疗。
9: 对，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可能还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的这个病人可能会恶心，
11: 对，头晕、
9: 头疼，
11: 对。
9: 像这些症状和一般有些一些其他的疾病相比的话，有时候可能是不太容易区分的。
11: 是的，对。
9: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方法，就是说能帮助大家来识别这个这个迹象？
11: 啊，那像比如说头晕这个症状，那么头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症状，在很多疾病中都可能会出现。那么作为一个脑血管病的头晕，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那么就像是刚才陆征说的那样，喝醉酒啊，那么病人的意识是清楚的，但是他却不能够完成一些可能是很简单的动作，那么站立不稳啊，包括恶心啊，包括呕吐啊，或者是一个比如我们最常说的头痛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你以前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头痛。病人很多来这里来我们的医院来就诊了，那他会去描述他自己的症状是头痛，那么我们会追问一句说你以前头痛过吗，那么如果病人说以前也经常疼而且这个性质很相似，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考虑脑血管病。往往脑血管病的病人他的头痛的表述是我从未经历过这么疼的一种头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警惕脑血管病了。所以当有一些慢性疾病，有些老年人会有偏头痛、紧张性头痛，那么这种头痛他已经很习惯了，他也会能够分辨出他这次头痛和以往头痛是不是性质不同的。因此呢在一些老年人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这种症状，或者是这种程度或者这种性质跟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要加以重视。
10: 专家建议40岁以上的脑卒中高危人群每1到2年要接受一次脑卒中筛查体检，并接受科学的卒中预防建议。生活中如果觉得一侧的手臂、腿或者是面部突然麻木无力，突然出现言语不利索，突然发生单眼或双眼视物障碍，这种障碍呢有黑蒙或变形，还有视物的重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眩晕、走路不稳，或者是喝水呛咳，还有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头痛，都应警惕为脑卒中发生的先兆，尽快到有卒中抢救治疗条件的医院接受筛查和救治，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
9: 刚才咱们也谈到，可能现在这个社会生活这个整个水平的提高哈，人的这种进食啊，肥甘厚腻这些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多，
11: 吃的越多，嗯，
9: 那么可能这也是一些因素哈。总的来说，它大概都有哪几类因素造成了这个脑卒中的发生？
11: 啊，那么脑卒中的发生呢，从这个病理上来说，我们先说这个缺血性的卒中。
9: 嗯，
11: 那么缺血性的卒中，它主要是一个动脉硬化所引起的。大多数的病人是因为长期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那么比如吃的饮食油腻的越来越多，那么蔬菜吃的越来越少，同时呢，现代人的压力比较大，运动量也比较少，那么造成了我们体内呢产生了我们叫做动脉硬化的这么一种改变。啊，这种动脉硬化的改变呢，如果发生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冠心病。那么如果我们发生在颈动脉，或者是供应我们脑子的椎动脉这两个血管的话，我们叫做脑动脉硬化。那么直接造成一个缺血性卒中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之后，它会产生很多的叫做腹壁的斑块。这种动脉硬化斑块呢，长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它随着时间的积累，那么它的体积越来越大，那么它最终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动脉狭窄，以至于完全的闭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动脉硬化的这斑块呢，我们称之为，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稳定斑块和不稳定斑块。那么不稳定斑块呢，随着我们的血流的这个运行，它有可能在某些时间内造成脱落。那么它脱落之后，按照血流的方向就向脑子远端流去。那么随着这个动脉的变小，这个管径越来越小，那这样的这个小斑块就会堵在最远的这种动脉上，造成这部分的动脉没有供血。那么它叫我们叫做一个动脉到动脉的血栓。那么这种血栓也是发生一个缺血性卒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个呢，就是有些患者我们说他有这个心脏的病变，比如说心内膜的疾病，或者是间瓣的这种反流关闭不全，那么在这个心脏的瓣膜上会有一些小的栓子。那么这种栓子呢，随着这个心脏的搏动，它在某一天脱落，那么也是会造成一个直接栓向这个脑动脉，那么脑动脉造成一个闭塞，也是会出现一个缺血性卒中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缺血性的卒中，那么高血压造成的一个出血性的这个卒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脑血管在某一个位置，我们叫大脑中动脉，那么这个中动脉的一个分支，它和中动脉的这个角度是成90度的，那么应该说是很陡的一个转弯，在这个地方如果血压突然升高，它的压力要比平时承受更上千倍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一旦被释放出来的话，这个血管会破裂，那么破裂就形成一个脑出血，所以就是出血性的卒中和缺血性卒中的主要的病理的原因是这样。
9: 我想这鲁大夫就这个脑卒中的这些病理的分析已经足够的清晰了，不知道这个听友听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么以上的部分呢，我们介绍了这个脑卒中的一些症状和它的一些病因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着重的谈一谈，就是它脑卒中究竟给人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危害哈。我们知道这脑卒中这种病目前哈，我们形容它为三高哈，也就是说这个发病率高，
11: 对，
9: 这个致残率高，
11: 对，
9: 死亡率高，
11: 对，
9: 这么严重的一种疾病，那么它究竟会给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危害？
11: 实际上脑卒中是一个非常我们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重视的疾病。这个我首先要强调，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和我日常的工作中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因此而背上沉重的思想的负担、经济的负担，那么患者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可能要面临的是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与人交流的能力。那么从不管是从本身患者身体上的，还是对患者精神上的，都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么他主要的造成的危害，最常见的那么就是一个神经功能缺损。那么神经功能缺损我们如何去定义它？就是我们脑子任何的一个位置都是支配人体的语言、行动，甚至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吞咽、我们的进食，甚至我们的大小便，都是由脑子的一些神经元在支配的。所以一个脑卒中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以上刚才我说的任何一个症状。那么我们从严重的说，那么病人可能是一个昏迷状态。那么我们也经常见到一个大面积的梗塞或者栓塞的患者，自从得了这个中风之后，可能就要长期卧床下去了。那么之后就 状况是每日愈下。那么这样的病人致死率，就刚才说到的高三高之一，这个致死率高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他一旦卧床，后面的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肾功能不全，这样跟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来了。那么还有一些呢是造成致残的。那么致残的主要表现在一个肢体的活动障碍上。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病人得了卒中之后他就无法工作了，那是因为他的这个肢体可能半侧完全无法去活动，那么需要别人去帮助他。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语言交流能力，有可能会出现的是他既不能说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那么这个作为病人来说也是很痛苦的。那么家属看到这样的病人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那么第三个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患者会出现一个长期的不能去正常的小便，那么需要去长期的带一些辅助的排尿的装置，那么甚至患者会出现一个够阴的或者吞咽的困难，病人不能吃东西了，那么因为一吃就呛或者是进食量很少，那这时候我们就还需要去用一些人工的辅助进食的装置。实际上病人在这种状态下都会插很多的管子在身上，那么实际上生活质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差，也会给家里呢造成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
9: 他会不会在心理上有一些变化？
11: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面对一个尤其是现在血管病的发生的时间越来越年轻，很多可能中年人就会发生这种卒中。那么本来可能是一个在单位也好啊，是个骨干啊，那平时在社会上也是非常的一个成功的人，那么一旦他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心理是无法承受的。那么从一个被别人需要到去需要别人的人，这种心理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9: 对，
11: 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很多病人在卒中之后，即使有一些很轻的神经功能缺损，那么给病人的心理负担是非常的大，那可能会造成一个自卑，那么甚至是一个厌世的这么一个思想。我们管这种心理变化呢叫做卒中后抑郁。那么这个的发生率大概是在40%左右，所以临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表现。那么病人的生活质量也是因为这个所每况愈下。对，我们也会只能是用一些药物去调整，但实际上这种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病人的问题。
9: 是，那么刚才咱们谈到这个脑卒中的危害哈，那么脑卒中它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容易复发，而且就是它每次复发完了以后它病情都会进一步的加重。
11: 对，
9: 这是不是也是它危害的一个表现？
11: 是的，这个卢生说这个非常非常的正确。脑卒中是一个高复发率的一个疾病，那么它的复发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即使对一次的神经功能缺损进行了一次干预，或者一个血管病变的事件结束后，那么它的大血管病变仍然没有停止。好比说刚才我说的动脉到动脉的血栓，那么这个小斑块脱落之后，它并不是这个事件就结束了。
9: 对。
11: 那么它的斑块继续会脱落，如果我们不对这个斑块进行干预的话，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再次脱落，那可能比上次更大的一个斑块，或者去别的血管的一个斑块的脱落，那么就会不断的发生。所以这个复发率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对于血管病的一个二级预防的一个重中之重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中西结合的手段去干预这部分复发率，那么降低它的复发率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10: 卒中是全球死亡第二大常见原因，每年全球约有1700万人罹患卒中，约600万人死亡。世界卒中仍为高发病，中国尤其严重。据统计，中国现有脑卒中患者800多万人，且以每年8.7%的速度增长。卒中很可怕，但可防可治，预防一小步就是患者生活质量的一大步。相反，如果丝毫不注意，可能就会因为多熬了一个夜，突然之间天塌了，好多事情没来得及做，也就再也做不了了。或者可能就因为少做了一个检查，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本可以长长久久过一生的你，却要提前和亲人说再见了。临床见到的痛心的案例太多了，在这儿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引起重视，预防卒中，享受人生。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知道有一类疾病极大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或许您会听到过身边某一位老同事、老朋友得了脑中风、脑梗死。这是什么疾病呢？其实，无论是脑中风或者是脑梗死，都是脑卒中的俗称。那么，什么是脑卒中呢？民间老百姓通常将它称之为脑卒中，这是一种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这种病来势极骤，一般来说是难以治愈的，而且后果严重，大多会留有后遗症。那么究竟什么是脑卒中？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鲁岩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刚才咱们谈到它这些危害哈，能不能咱们结合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例子哈，谈谈就是说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究竟它这个脑卒中它给人造成这种危害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
2: 我大概在去年嘛，有一个病房诊治一个病人，当时呢我在门诊的时候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士，那么当时她是在家里是一个一过性的说话说表达不了，当时我的建议是让她去住院。那么因为这个病人当时是觉得说好了嘛，就是大概有个十几分钟就恢复了，那么病人就不愿意去住，觉得说先去观察一下。那么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就在急诊又看到他，就是已经完全的一个失语，不能说话。可是他夜里发病到第二天我早上看到他已经过了大概十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我们一些更积极的手段已经很难去给他应用了。那么把他收到病房之后，病人症状还在加重。那么脑血管病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起病，尤其是缺血性的卒中，它起病不会到高峰，它一起病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神经功能缺损，比如说稍微的力量差一点啊，或者说话稍微笨一点啊，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比如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又不是这个状态了。那有些人呢有可能就是又睡一觉之后又加重了啊，那这个病人就属于这个不断的在加重的过程，那么到最后是一个完全的右侧肢体的偏瘫和一个语言表达的不能，实际上工作肯定是不可能去做了。到最后这个病人随着时间的延长又出现了抑郁啊，那么最后只能去做心理干预，然后甚至是去这种精神方面的医院再进一步去干预，实际上就是很可惜嘛，很可惜。对，就是因为工作忙，也是觉得说问题不大，第二天还有会要去参加，这住院肯定是个困难，那结果忽视了一个小问题，却得不偿失。我们脑病科有一句话嘛，就是时间就是大脑。
1: 对，
2: 所以我们是在跟血管的闭塞的这个再去比赛，我们医生再去跟他们比赛，血管闭塞的程度和血管闭塞的时间，我们要抢在它前面打通这根血管，那是这是作为一个挽救神经的最好的最直接的方法。
1: 有些患者可能他早期可能他是会比较重视这个病的这个治疗，但是因为他对这个病的危害性他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最后贻误了这个治疗的这个最佳的时机。像这样的这种例子是不是
2: 也
1: 不是及时？
2: 对对对对对对，比比皆是。因为对，比如像是有些病人，我们去对他得病之后的二级预防进行一个干预，我们说你要注意饮食啊，因为你的糖吃的太多了。那么你的血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血糖的控制不完全是药物，那还有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病人就不去按照我们这个医嘱去执行，那么在家呢还是不太忌口吧，就是想怎么吃怎么吃，那么最后造成的就是血糖的一个无法控制。那么血糖高了之后，整个动脉硬化的广泛动脉硬化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最后造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卒中，而且第二次卒中就这个病人就没再过来，就是一个生命的代价吧，应该说是。
1: 所以这脑卒中的危害是
2: 相当的大。对，
1: 所以说他这个可能跟这有些患者对他的了解不够，
2: 对
1: 直接的原因。
2: 对。
0: 专家建议40岁以上的脑卒中高危人群每1到2年要接受一次脑卒中筛查体检，并接受科学的卒中预防建议。 生活中如果觉得一侧的手臂、腿或者是面部突然麻木无力，突然出现言语不利索，突然发生单眼或双眼视物障碍，这种障碍呢有黑蒙或变形，还有视物的重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眩晕、走路不稳，或者是喝水呛咳，还有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头痛，都应警惕为脑卒中发生的先兆，尽快到有卒中抢救治疗条件的医院接受筛查和救治，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
1: 那么您觉得目前咱们在这个治疗脑卒中这方面哈、从这个西医的角度哈、有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这种有效的这种治疗手段吗？
2: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脑卒中在西医表现在这个缺血性卒中的这个早期的方法，就是一个动脉的一个介入的一个干预。那么它的原理呢，是根据我们在介入造影的过程中看到血管的闭塞的情况，给予一个针对的处理。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到血管是一个严重的狭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放一个支架在里面，那么把这个血管打开。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急性的血栓，我们会把这个导管放置在这个血栓的动脉上，然后给它一个局部的一个溶栓的药物治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它的局限性是它的时间窗非常的严格，那么它一般要求在发病的3到6个小时之内进行。所以我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最重要的就是要早期发现症状，
1: 对对对，
2: 早期就诊才有办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时间就是大脑。那么这个最优秀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治疗时间一旦错过，后面的方法西医方面没有特别的，除了超早期的这个介入治疗以后，后面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很多卒中的病人他最后都会有后遗症。那么因为这个治疗的效果确实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没有一个特别有效针对性的治疗，这是比较遗憾的。
1: 是，那像这个超声溶栓是一个经常普遍采用的一个手段吗？
2: 溶栓因为它的采用的现在目前在临床医疗上的开展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广泛，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患者本身的原因。溶栓首先患者要在刚才我说的就是要在一个早期能到达医院，同时在一个相对很快的时间内完成一些必要的检查。往往我们知道患者到了医院之后再去做 CT， 再等着这个抽血的一些结果，这都需要时间。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溶栓对于患者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比如他的血压不能过高啊，他不能有其他的比如说肾功能不全呢、甚至是一些对造影剂的过敏的这些现象，那么这些都要我们一一的去排除，这需要时间。二呢，就是作为一个动脉溶栓，现在开展的医院不是很多，原因是它的操作性相对来说复杂一些，需要一套设备和人员的支持。那么因为脑血管病发病的时间往往是不定的，那可能是夜里发病，那么或者是一个非正常的节假日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一般的医院不是会可能配备这样一个常备的一套机器和人员去24小时去备着这样的病人。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现在的原则是在有条件的基础之上，我们尽可能的给病人这样一个治疗，因为它是效果最好的。但是有些时候是很难达到，这也是一些技术方面的限制吧。
1: 对，如果用中医的这个手段来治呢，是不是就是它也是在缓解了以后用中医来调，就是我们传统上理解的这种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疾病的这么一个特点。
2: 实际上中医对这个卒中的这个治疗是在多靶点的，我们现在的一个对是多靶点的。那么急性期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我们的效果现在观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不是超早期，就不是说发病刚几个小时，那比如说发病的1-2天之后，我们中药就可以介入干预。那它的干预的主要方式呢有以下几个。首先第一个是口服的这种中药的汤剂，那么我们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来进行一些辨证施治。那么有血瘀的我们活血，有痰浊的我们化痰， 啊，同时呢，也有一些现代的研究也是认为这个中药在治疗这个急性期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就是通腑泻热的这种方法，很多比较重的这个卒中病人他会出现这个昏迷，那么我们给他把大便通畅了之后，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科研的手段去观察这个东西，那么会发现病人的颅压会下降，那么这个是一个西药有些时候达不到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中成药和一些中药的一些静脉的滴注的这种制剂，也是根据这种清除氧自由基啊，包括对血管的一个抗氧化这样一个作用来针对生产的。那实际上辅助这样的中药治疗也是有很好的效果。另外一个在急性期我们配合的这个针灸治疗也是很有特色的。那么我们从早期对病人的这个瘫痪侧进行一个针灸的一个电刺激，那么促使病人的这个从急性期到恢复期的这个时间的缩短，那么帮助病人呢有一个肢体功能的一个更好的恢复。同时针灸对于一些西医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比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语言的问题，语言的问题是个很难去解决的问题，以西药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效的，
1: 就是他的病因可能很复杂。
2: 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针灸针对这个吞咽障碍啊，这个语言的障碍啊，我们做一些针灸针刺治疗，我们临床观察的效果还是比单纯的西药治疗要好很多的。
0: 在心脑血管病治疗方面，不少患者还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他们认为就像机器需要加一些润滑油一样，每年的一些相应季节呢，提前的给自己的血管进行一下疏导，如采用输液这种方式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性的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能够起到缓解作用。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来聆听鲁岩医生的讲述。
1: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这么多哈，给我一个就是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很多这个患者对这个他的治疗啊认识上的有存在一些误区、啊、
2: 对，是这样。
1: 就是那我们怎么来澄清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啊？比如说有些人会依赖于输液去治疗这个脑卒中，但实际上输液可能也是有危害性的。
2: 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患者认为，尤其老年患者认为每年输两次液，那么夏秋之交那和这个秋冬之交和夏秋之交这样，或者是季节变换的时候去输液，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看，这个是首先第一，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第二，输液是不能阻挡这个脑血管病发生的，如果输液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那这发病率就大大降低了，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时输液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静脉制剂我们是不推荐大家作为一个常规的用药去用的，那么医生呢作为这方面也应该去把关，不要给病人去开一些静脉制剂，尤其是在我们也见到过，尤其一些中药的它的成分比较复杂，那么我们见到在门诊输液的病人可能会因为这个静脉的点滴出现过敏啊类似这样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治疗脑血管病的一个关键，它也不能用它去预防。我们认为脑血管病的预防还是要从口服药物方面，这种口服药物方面的这个预防应该是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根据患者所具备的疾病和患者的动脉的硬化的情况而个体化的处方，没有任何一种药也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放置于每个患者都 OK 的，都可以的，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的。
1: 刚才鲁大夫谈到，比如说这个输液哈，像这种静脉输液，可能对这个脑卒中不会构成一些什么有益的一些影响。那相反，它会不会造成一些危害呢？
2: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对，有些点滴或者一些输液的方法，对于比如说出血性卒中的病人是禁用的。那么我们也见到过这个。没有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去给病人输液，那么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出血的加剧，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实际上起不到好的作用，还造成了一个更严重的损害。所以我们也希望患者呢去更多的依赖一些专业的意见，而不是要自己去想当然认为用某些方法就可以对自己的病情有效。
1: 和这个比较类似的哈，像一些保健品，比如说我服用一些保健品，会不会也能在某些方面代替这个药物治疗？
2: 现在的医学的认为，任何一个治疗方案的制定都是要一个大规模的一个 临床的实验才能够去用在患者身上的。
1: 对，
2: 那么我想这些保健品呢，首先第一个它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标准，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某一个患者服用某一种药造成了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或者是哪怕他是预防了这种病的发生，都不能作为他推广的依据。那么推广的对于一个药物的这个认识，我们是全面的客观的，而不是对于某一个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作为一个专业的临床医生，他也不会依赖于某一种药物对于某一个患者的疗效而对他进行判定。那么我们是要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观察，大宗样本的观察，才能去对这个药物下结论。所以一些保健品它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完善的一个安全的和临床的效果的这么一个测试，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去服用这样的东西。
0: 专家提示，促进预防一小步就是患者生活质量一大步。显而易见，关于促进，业界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统一的一个共识就是预防第一，预防为主。脑卒中是一种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都极高的疾病，一旦发生就是一场灾难。患者本身轻则自尊受损，重则非死即瘫，卒中治疗也会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研究表明 90% 的中风是完全可以被筛查出去的，90% 的脑卒中与十大可控危险因素有关，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可减少至少75%的卒中发生。这十大可控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吸烟、糖尿病、体力劳动、饮食、心理因素、腹型肥胖、酗酒、心脏病及再支蛋白异常。及时杜绝这些危险因素，就可以帮助我们完

0: 的生活习惯、习性是有很深的联系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这个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可能这是一个
1: 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脑卒中的预防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作为一个血管病的预防来说，首先我们是先要从这个生活方式方面去做一些调整。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来说，很多人都是运动少，饮食的热量高，饮食的这个脂蛋白的含量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压力，生活压力比较大，睡眠不是很够，体育运动无法保证。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机器啊，这个经常的就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我们这台机器没有任何的润滑，那实际上时间久了它一定会出问题。我们现在推荐的病人的生活方式就像糖尿病的患者一样，我们要是管住嘴，迈开腿，对对，我们还是希望患者呢去不管您是有没有这方面的危险，我们推荐的生活方式都是尽量的去多做一些运动。那么饮食方面呢，要控制一个脂蛋白的摄入，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食品，包括膨化的这种食品。我们主张患者可以多吃一些我们叫做白肉，比如说鱼呀、鸡呀、那尽量少吃一些红肉，比如羊肉啊、猪肉啊这些东西。对对，这样的话呢，是对一个血脂的一个管理。同时作为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去，如果是比较关心自己的身体的情况的话，我认为应该在医院做一些血脂啊、血糖啊，和一些颈动脉的这个 B 超的这样的一个筛查。那么现在北京市也确实是在大力推广这个颈动脉的筛查这样一个举措。通过这个筛查呢，我们可以观察患者的这个血管的情况，那么给患者一个更加适应，就是一个更加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从生活方式方面的。如果您已经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血脂的问题，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也是要控制这些方面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这部分危险因素呢是可以是可控的啊。那主要的表现是来说，我们要求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那么你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要求降到 2.0 以下。那么如果没有糖尿病的单纯的一个高血脂的病人，我们建议呢低密度脂蛋白是降到 2.5 以下。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化验单上您去哪个医院抽血都会有这样一项指标，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对照，那么是不是合适。那如果说您的血脂仍然不达标，那我建议您可以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咨询一下，看看他给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那么实际上这样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可以把它控制。血糖的问题，我们也是希望患者能够尽量的将血糖控制的低。那么尤其是有糖尿病的病人，那么餐后的血糖最好不要超过10，那么餐前最好不要超过7，这是我们对血糖的要求。另外一个血压的要求，因为血压的控制呢，我们主要是根据病人的这个颈动脉的这个狭窄的程度，如果病人的有严重的狭窄，我们倒不建议把血压控制太低。那么老年人呢，可能控制在145就可以了。一旦一个过低的血压，反而会造成一个脑子的一个灌注不足。
0: 就像这个血压的这种控制，它是针对这个缺血性的还是这个出血性的？
1: 无论缺血出血都是要这样控制的。那么现在的这个血压，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北京市的市民，这个国民的控制水平应该说比以前要好很多了。那么但尽管如此，可能有些人有一个误区了，在这个脑血管病方面，就是越低越好血压。那实际我们临床发现并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是希望能保证一定的灌注。这个灌注是大概要在140到150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比较好。这点上，我们和心脏科的医生的要求不太相同，所以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您有没有心脏方面的疾患，再去协调这两个科室之间的这个管理目标。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是刚才补充一下刚才说的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烟和酒是一定要尽量避免的。那老年人吸烟是应该是一点都不抽，一点都不要用，然后饮酒呢可以适当的饮点红酒也就足以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对，那像有些人的这个身体啊，可能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后天造成的这种肥胖，像这种肥胖可以预防吗？
1: 也是可以去预防的。那么肥胖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脑卒中的一个发病的危险因素。另外一个，我们的临床观察表现呢，所有肥胖的患者一旦得了脑卒中，都比瘦的体型的人要重，而且要重得多。而且一旦肥胖的人他出现卧床，他出现肺部感染的几率，肾功能衰竭的几率比瘦人也要多得多。所以我们认为肥胖是一个对于病发

0: 政也好，对于卒中来说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控制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对于肥胖来说，我们主要针对这样的人群，还是建议他多做一些体育运动，那么去控制一下体重。
1: 像脑卒中的发生啊，也和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的变化有关、啊、
0: 是的。
1: 那么就是说针对这样的这个节气的变化，我们该如何来加以预防？
0: 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尤其比如说在冬季，那么这个尤其是极寒的这么北京这么一个天气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就是作为老年人，那么晨练的时间尽量的向后推迟，对，还有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尽量早一点的去休息，去睡觉，而不要太晚。对这个点，对年轻人也是一样的。那么夏天对中医来说呢，它的阳气相对来说比较振奋。那么冬天来说，我们冬季是主藏的嘛，用中医的话说，所以我们要藏精神。对，那么早上起来和晚上呢，尽量的避开那个还没有太阳的时候，晚一点出去，保证一个温暖的这么一个穿着，那么保暖。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个中午的这个太阳的暴晒，还有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饮食上要适当的，就是滋补的东西要稍微多一点，增加一些热量。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吃一些比如羊肉啊，
1: 过热的
0: 东西，对，这样对身体也是有一个保健的作用的。
1: 还有像脑卒中啊，通常的一个认识就是说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要高，是吗？
0: 事实就是这样的。
1: 这个是有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带来的。
0: 对，这个有先天的因素，对，先天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说关于危险因素这方面嘛，性别实际是个危险因素。那这个为什么没有跟大家说？是因为它无法改变。
1: 对。
0: 那么男性本身的这个发病率确实是高于女性，而且高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么它的主要原因，只能是从倒着去分析，认为男性的压力和生活方式更加的不是很健康，
1: 可能女性更柔韧一些，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很多压力的东西，对，
1: 天生她可能具备这种化解，
0: 对，其实
1: 男性可能会更阳刚一些，她可能有时候会转不过弯来，
0: 是这样。其实女性的寿命本身是比男性是长的，那么我想可能跟生活方式啊和一些性格方面的因素有关系。
1: 好的，这个非常感谢鲁大夫，今天就这个脑卒中的一些常识啊、预防啊、治疗啊等等这些方面啊，给大家做的一些介绍。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啊，欢迎跟我们及时的沟通。如果您有些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提出，那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再做一个探讨。
0: 好，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们再会。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上午时间11:5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Chinese Radio Network，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上午时间1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00为您提供最新的广播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现在时刻是1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是11:58，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也在这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电台的广播 AM1240 cover 整个大纽约地区，包括长岛地区。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电台，为您的生意，为您所做的 business 能够在我们电台做广告。我们的服务将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满意。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整点新闻。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我们正午时间的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3: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要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00。首先让我们为您播报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在今天呢，如果你准备想要到欧洲去玩的话，我在这特别提醒你这一条新闻了。法国热浪现在呢是严重的干旱，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今年夏天想要到法国欧洲去观光旅游的话呢，我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在当地的天气。现在法国热浪、少雨、严重的干旱，到10月份气温呢都会维持在一个高温的状况。 希望听众朋友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啊，不管你到哪里去观光旅游，请你先搞清楚在当地的气象是如何，避免你到了那边去，结果呢走了那么远一趟，结果观光旅游呢却扫兴。另外在今天有一则重要消息，华府今天的华盛顿相关报道，美国整合运算跟企业外包供应商 ADP 公司今天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七月份有关私部门增加就业人数在44000人，明显是低于分析师所做的预期。休闲跟餐旅业等相关就业人士在人数上也有所缩水。法新社报道也指出，根据这一份所谓的小非农支撑的报告，美国七月份民间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44000人，低于分析师所预估的75000人。美国政府预计本月7号会发布官方在这一方面的就业报告，在这之前相关数据也受到了有关的密切关注。 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逊 Richard 也通过声明特别指出，转职者也就是转业的人对即时经济状况都非常的敏感，而随着在企业持续因为中东的战争，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聘雇的活动呢在现在呢可以说是暂时的有所降温。在美国七月份私部门新增就业在 4.4万人，远低于分析师的预估。接着我们关注就是赫穆兹海峡的最新状况，来自在伦敦方面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已经提示了，最快在5号会跟伊朗达成一项协议，恢复赫穆兹海峡的通行之后，欧洲股市在今天所有的指数呢都是收涨。我们当然知道了，赫穆兹海峡若不通的话，要从亚洲要到欧洲去呢是非常非常麻烦的。现在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21.68% 0.2%， 收在 10879.38，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201.04%， 收在 26202.35， 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了52.81%，是收在8666.63。这是在欧洲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七月份私部门在美国呢增加就业 4.4万人，也远低于了分析师的预期，显示美国的经济状况呢还是不错的。另外因为美以的协议看到曙光了，油价在今天跌破了80美元，而美股则是开涨，标普创下了新高。根据最新的消息报道，在今天纽约的外电报道指出，帕兰泰尔也就是 Palantir， 另外还包括了 Caterpillar 开拓重工发布了由人工智慧所带动的亮眼的财报，再加上期待美国跟伊朗将会达成协议，布伦特原油应声跌破每桶80美元。美股主要指数今天都是开盘上涨，标普创下盘中的历史新高。美国财长贝森特受访时也表示，美国跟伊朗可能在今天或明天会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赫穆兹海峡，恢复它的自由通行。美国主要油价指标西德州的中级原油今天应声下跌 5%， 每一桶在 76.32 美元，而国际油价在基准是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跌了，每一桶在80美元以下。 所以在目前我们看到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上涨 462.8 53,641.21 道琼指数现在在 53,641.21 标准普尔在目前呢我们是标普500在上扬 30.1 7630.62 纳斯达克在综合指数上呢是开盘上升 174.1 在目前呢是 26088.042 在 26088.042 这是在这一有关股市方面来自在东京的消息日经新闻在今天报道指出日本企业计划在现行会计年度的资本支出金额合计会创下历史的新高突破了目前是台币7兆元的预算受到资料中心晶片制造也包括了人工智慧相关领域的投资而带动而这项调查是根据在日本的700多家的企业在4月到明年3月2026会计年度所做的计划上的基本上的支出。另外我们看看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中国方面的一项新闻报道在目前中国大陆多个省份最近先后发出有关落实带薪的年休假的制度鼓励在错峰休假的通知也就是说大家不一定都一定在过农历新年休假啊，不要再放假最好能够错开来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证实中国的内需比较疲弱而上述的通知显示了中国官方希望鼓励不在旺季的时候大家呢能够利用这个非旺季期间呢做休假旅游提振在市场上的消费活力而综合来自河南日报第一财经等相关的路媒报道河南省委组织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也宣传高效工作快乐生活摒弃不休年假才是奉献的错误的职场文化营造尊重大家的休息权鼓励错峰年休假的良好社会的氛围来自今天天津市人社局等相关部门最近发布关于落实带休年休假制度的通知推动告诉大家应休尽休啊，就是你该休假的时候就赶快去休假好好的玩个痛快而陕西安徽贵州浙江云南等地先前也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的制度鼓励每一位职工啊，不要错开休假要好好的大家安排好错开休假的通知重点也在观念上希望大家纠偏带动能够带薪错峰休假也就是说休假也可以拿薪水但是呢大家错开休假的时间可见中国大陆现在鼓励大家要休假啊，不要不休假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迪士尼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来自洛杉矶的外电报道迪士尼公司跟社区媒体 TikTok 今天宣布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 TikTok 创作的人在短影音中可以使用迪士尼电影跟电视节目中的角色跟相关的场景这也是 TikTok 跟一个传统媒体公司达成了这一方面的相关协议路透社报道说双方声明没有提到依据这份协议将精选相关影音在 TikTok 跟迪斯奈串流服务上的播出这也是 TikTok 短影音首度登上了其他的平台而在 Disney 影音会出现了 Words 的图示下，这个区块专门为吸引用手机观看直视影片的年轻族群设计。这两家公司都表示了 TikTok 会提供管道让创作者取用数以百计迪斯奈电影影集的素材，涵盖了 Pix， 也涵盖了漫威，也包括了 Star Wars 星际大战。而试办这个计划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美国开跑，并且计划推展到相关其他的市场。这份协议的财务条款目前呢并没有对外披露，不过这种直视影音在美国成长得很快速，迪斯奈 Plus 跟其他串流服务已经开始拥抱这样的格式。跟 TikTok 的协议除了为迪斯奈带来了新的内容，也有助于迪斯奈吸引更多的观众使用了其他的串流服务。根据 TikTok 提供的资料，这个平台用户去年平均每天分享650万则的电影电视相关贴片，调查也显示近半数的观众曾经在 TikTok 上看到相关内容之后，然后就去看这一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提供的这一则新闻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7: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8: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愿与愁》。 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11名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她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她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她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 Raw Jazz， 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清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今日轻阅读，翻开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共同缅怀先生的一生有光。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周有光先生的《逝年如水》。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周有光，他刚刚度过了112岁的生日，便与我们作别。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当中，他先搞经济，西装革履供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是中国汉语拼音之父。今天的轻阅读，让我们以此来深情缅怀。
1: 某一个中学老师，他是很开明的，很有学问的，他说你的家里面的四周亲戚等等呢，都是搞文学的，你就不要搞文学了啊！在中国最缺少的是经济建设，你最好是经济学。为什么喜欢于文学？但是教法学校都是外国人办的，校长是外国人，教师大部分都是外国人。还有个古怪的事情，校园语言是英语，不是中国话。学校里面什么东西都讲英语。我到了欧洲，到了欧洲呢，我买了许多欧洲的语言文字学的书，特别是欧洲这个字母学的书，我觉得有趣味。但是我当好玩的东西看着，想不到这个都是你有用处嘛。1955年呢，就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开完了会到北京来开会，开完了会呢，我说我赶快要回去了，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中央要把你调到新成立的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5年年底从此以后呢离开上海，也从此以后呢就改行了，经济学完全离开了。
2: 起初呢在教育界里面用，后来呢到工商界都用了，在所有的商品上面都用了，许多人还没有注意一些药品啊，药品上面的名称都有一个拼音。想起来有一个哲学家，西洋哲学家讲，他说人必须死，假如人不死呢，人类就不能进步了，这话一点不错啊。
0: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在他《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的尾声中，他这样描述：这部书稿完成的时候，我已经109岁了。我以前说过，上帝把我忘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的生与死早已看淡，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这本书是他110岁那一年出版发行的书。周有光说，85岁的时候，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情还不尽如人意，但我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逝年如水口述内容来源于周有光在1996年到1997年间对友人宋铁铮先生的口述录下的30多盘磁带的文字整理，总共有40多万字。那一年是首次集中公开出版。对于自己的口述史，周有光表示，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因为曾经还担任过周有光文集的责编，叶芳和老人比较熟悉，叶芳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周有光所具有的定力和人格魅力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一生无论面对荣与辱，也不管人生有多大的起伏，都能淡然视之，并且越是困苦的生活，他越能从中发现大欢乐和大自在，这就是他之所以长寿很重要的原因。据说周老有三不：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还有三自：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编辑叶芳透露，周有光的110岁大寿是在家里吃的家常饭，而周有光外甥女毛小媛是这样记录这次家宴的：今天是舅舅跨入110岁的第一天，我们做了葱烧海参、清蒸扁鱼、红烧大虾、红枣银耳羹、青菜鸡汤面，在家里为他祝寿。舅舅每个菜都尝了一点，还吃了常州老家送来的软米粉粥和每天必喝的营养液。饭后切开大蛋糕和水果，舅舅说：我饱了，我看你们吃。舅舅有一个三不主义，不过生日是其中之一，所以外界每年都以开座谈会、研讨会形式为他祝寿，而家人也总是简朴地和他一起聚餐来度过生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最喜欢的是读书思考，他对后辈的期望是历史进退，匹夫有责。周有光的儿子周小平说，这些内容原本没有打算出版，父亲原本想把自己和家庭的故事通过口述保留下来，让后代和有兴趣的亲属了解，后来在大家的建议下才出版。周小平说，可以让亲属和朋友更好地了解我爸爸的一生。那是2013年12月，爸爸又一次从一场疾病恢复过来，让医生大感惊讶。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2015年他已经整整满109岁了，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的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听清楚别人的话语，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100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爸爸做好了面向未来的所有准备，包括他希望捐献他的遗体供科学研究之用，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头上的白发中依然生长着黑发，他依然充满着幽默感和深思熟虑。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他不需要荣华富贵来彰显他的人生价值，他只想他这一生没有虚度，并且与这本口述书里他讲的故事一样有趣。好，接下来呢，有请一成为大家讲述周有光的儿子周小平在这本口述历史当中的一段文字《我的爸爸》里的片段。
3: 在更多陪伴爸爸度过他晚年生活的过程当中，我和父亲之间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亲情关系，就像我妈妈说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总是可以平等地讨论各种事情，这让我这个从事大气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也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爸爸的思想。在我年幼的时候，爸爸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的，他的严肃是他喜爱思考的一个特征。小时候他常常牵着我的手走路，走着走着他会突然捏紧了我的手，若有所思，这让我很吃惊。我会问爸爸是不是走错路了，他会惊醒过来对我笑笑，但是他虽然一直严肃，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这大概与他从来只说理不打骂有关。当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谈笑风生，风趣幽默，这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在一旁倾听爸爸的谈话，总是有新鲜感和收获。不过爸爸也有他难以抑制痛苦的时候，只是很少外露。我的妹妹在重庆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的救治而去世时，她亲近了基督教，借此平复内心的伤痛。爸爸很重视传统文化，但是在家庭当中他从不提倡孝道，他说，我不是要你对我很孝，我是要你博爱，有博爱之心， 你都会做得很好，我也不会留给你什么遗产。我希望你获得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他一生很少浪费时间，但他也很会玩，但只玩最高级的。比如他在国外总是看最好的博物馆，听最好的西洋音乐，欣赏最美的油画，经常翻阅最权威的百科全书。但他不收集古董，即使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从不敛财或做投资方面的考虑，虽然他曾经是非常出色的银行从业人员。尽管他一直是严肃地对待生活、学问和研究，但我读他的书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发现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作者。他研究社会科学，但绝不做枯燥乏味的表述。写作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幽默感。在这本口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现实下，这种幽默感总能帮助他发现生活中最有活力的迹象。爸爸做好了面向未来的所有准备，百年阅历让他明察现实的荒诞之处。不过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长寿是为了见证历史和引导别人相信事实与真理。或许人们对他的故事会产生兴趣，如此的话，让我爸爸通过他的口述，将一切从头说起。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清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今日轻阅读，翻开《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共同缅怀先生的一生有光。

0: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一起打开的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先生善于在描述当时现场事件人物的命运时，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形成相互比较和参照，从而也使读者了解到在必然历史中的吊诡和回转。本书推荐理由，坦诚讲述作者作为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一生，从民国初普遍左倾充满活力的年轻知识精英分子的一员，像一个力图保持清醒思考，在有限的条件下为祖国服务的独立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也涉及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乐观和探索精神的历程。周有光年轻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本可以到美国留学，可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向著名经济学家何尚照学经济，何尚照却被捕入狱，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忧郁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据说周有光喜欢孙女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零。他幽默地自嘲，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敬佩周有光的博学，他的连襟沈从文曾送他周百科的外号，但他说那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一个人应当知识面广，不过我还不行。这位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器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曾经评价说，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周有光还说过，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发挥了大的作用。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作家叶圣陶曾经说过，九如像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说的是张允和和家里的四姐妹。她们的祖父是和李鸿章齐名的晚清名臣张树声，大姐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二姐张允和嫁给了文字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嫁给了著名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了汉学家傅汉思。周有光给张允和的第一封情书是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然而他们白头到老。2002年夫人张允和去世的时候，周有光一度觉得透不过气，但又想起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人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这才慢慢学会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实。因为人生就是一朵浪花，疏忽而来，疏忽而去。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在近70年的婚姻中相濡以沫，有传言他们结婚以后从来没吵过架。周有光曾在受访的时候坦言道，其实也吵架，只是不会高声谩骂， 一般就是两三句话就吵完了，而且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事。而他与夫人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叫举案齐眉。他说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其实有道理，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敬重对方，双方才会和谐愉快。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尊重对方了，那么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当然家庭的不愉快其实是很痛苦的，如果你下班回来感到家庭的愉快，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在《逝年如水》这本书当中，周有光也披露了他们的相识过程。我的妹妹经常同一位小朋友张小姐来我家，这位张小姐家里是很有钱的，而周有光的妹妹当时读书的女中是私人办的，所有的房子设备都是张云和的父亲提供的。我们家在当时已经变成一个穷人家了，可是这位张小姐交朋友完全不按贫富来考虑，她到我家来，有的时候我在家里碰上了呢，就随便讲点话。他们结婚也是非常的简单，身上穿的西服才20几块，张允和觉得结婚礼服就穿一次没有必要买，直接租了一套，反正我们是尽量省钱，把钱省下来去读书。我的想法和张允和一样，我们的婚礼是最平凡的，即便是寒酸一点也无所谓，可是生活要安定，我们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把钱用在更重要的促使人向上的地方。周永光在《逝年如水》当中回忆到。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清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今日轻阅读，翻开《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共同缅怀先生的一生有光。

0: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一起打开的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在《十年如水》这本书当中，周有光说他一生最大的打击就是女儿小何的离世。周小平说，我的妹妹在重庆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的救治去世，因此亲近了基督教，借此平复内心的伤痛。而除了那次伤痛之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苦，周有光总能在平静中度过，从生活中发现乐趣。周有光的一生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共和国，作为四朝元老，人生的许多时候都像是踩在烂泥塘里，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周有光在《十年如水》的口述史当中，他说他这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就是抗战八年在重庆。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已经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今天根本无从体会。周有光达官，他说达官的炼成是天性，也离不开后天的心性锤炼。一生经历朝代更迭、战争频仍、社会失序，如果没有豁达淡泊的心境，也很难熬得住那些艰难的人生吧。苏轼的一句话是周有光的座右铭：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有一个说法，人的死亡有三个阶段，一个是生理的死亡，二是被宣布死亡，三是从人们的心里消失。记得那是2012年李泽厚拜访他，他说，我实际上已经离开世界了，但这只是身体机能的快速退化。这位生性达观淡泊、一生追求真理和知识、一生有光的老人，在人们的心里仍未离去。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缅怀周有光先生，来读他的《十年如水》百年口述。
1: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0: 编辑叶芳说，在周有光一个多世纪的生命旅途当中，周家与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经历过无数磨难，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家产。进入百岁之后，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简单，每天重复着吃饭、睡觉、看书、写文章四件事。他的穿着也非常简单，因为啊不出门，漂亮的衣服都没有机会穿，穿出去也觉得不自在。因为多年伏案写作，周有光的腰椎已严重变形，导致他无法仰卧。他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无论好与坏，唯独拒绝让荣华富贵虚情假意包围自己。即使是对恶意攻击他的人，他也坦然面对。曾经有一场涉及他的官司被歪曲报道成他和儿子之间的利益之争，先生也只是淡然地对儿子说，完全不必理会这种不实之词，不要做任何解释。然而他又是一个一丝不苟、有主见的人。编辑叶芳说，如果来访者的书面谈话提纲中出现错字，他会很快捕捉到这个错误并且进行修正。他很坦率地告诉别人，他百岁以后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他会自然地谈论百岁后生活质量在下降，他明镜一般的心中包含着对未来的预测和信念，但他早已摒弃了任何过激的言辞。他每天阅读，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却从不忘记帮助身边的人。周有光家有两个保姆，他曾亲自教他的保姆学习英语，和家人周密地讨论保姆的未来生计，为保姆出资上夜校学习谋生技艺。他告诫人们说，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住，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今天周有光先生已经远离了我们，他去了天堂，但我还是能想起曾经有一位新闻出版署的官员说， 如果一个人在百岁以后还能保持如此清晰健康的头脑，那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格言。关于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这本书，我在网上搜了很多人的书评，读到了这位叫素潇朋友的这一段，我很想跟各位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吸引我的最直接原因，其实是因为周老先生的高龄。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110岁了。葛剑雄在前文当中说，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周先生口述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也是怀着这样敬重的心情，想看看这些真正从喧嚣中走过，又依然在沉默中观望着这个世界的老人，是如何看待岁月，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生命。没有炫耀，没有怨恨，没有标榜，没有沉沦。这些回忆口述记录和我之前看到的很多回忆性质的文字内容都不同，它显得比较安静。即使这其中经历过的种种事情都是残酷与无力的，但经老先生娓娓道来，仿佛就是在听一位老爷爷讲着，那个时候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周围世界里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就比如他说他去见过爱因斯坦，然后两人说过几句话，已经不太记得了，如此这般。像我这种对中国近现代史始终都一头雾水的人，借助这样的人生故事去了解那一段历史，又多了一种对于历史亲近的理解与整体感。曾经和朋友们聊起旧时的老人，总能记忆起很多事情，就恍如发生在昨天，是因为他们在那样艰难而又凝重的气氛里，对生活留下的记忆更为深刻吗？同样经历过，有些人看懂了，变得喜悦而淡然；有些人看不懂，变得狭隘而自怜。周有光老先生在2014年增补的尾声里说，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这是来自于一个百岁老人的谦卑，对此我深表敬重。

朝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千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今日千阅读翻开《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共同缅怀先生的一生有光。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我的同事一成为大家朗读《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当中的精彩片段。好，今天的清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

我记得祖母教我的第一首唐诗就是《床前明月光》。这首诗恐怕是所有的小孩开始读唐诗的第一首。我对祖母教我这首诗的印象特别深刻，什么原因呢？我的祖母住的房间，我们叫它是水阁。水阁有三间，三间都有很大的玻璃窗，玻璃窗对着河，一条当时相当宽广的河。这条大河是经过城中心的，特别是晚上从玻璃窗看出去，有月亮的时候，情况非常好。而且河的这一面，就是靠我们的这一面，房子是靠了河的，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路，有码头。对面的情况不一样，对面河边是一条路，相当宽的一条路。

子是靠了河的，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路，有码头。对面的情况不一样，对面河边是一条路，相当宽的一条路，路的那边才是房子。所以我们这边在有月亮的晚上，从窗子看出去，月光特别好，应该是床前明月光。那明月光的确是映进了房子，映在床上，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这间房间里，我的祖母教我了许多唐诗，而且常常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教我的。我要谈一下我们家住的房子。我家住在常州的青果巷，青果巷在当时是常州比较好的居住区，它在城中心。青果巷里面很少店铺，都是住家，所以比较安静。我记得青果巷大概是从东向西的一条路，路走完了就到一条路叫大街，大街是从北到南的一条路，到了大街就到了城市的商业中心了。青果巷里面有许多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房子，我们这所房子在青果巷的许多大房子里面不算最大的，但是我们的房子非常有名气。为什么有名气呢？因为几个原因。第一，我们这所房子是在明朝造的，不是清朝造的。我们家常常以能够住到明朝造的房子为光荣。因为我前面讲过，我们的曾祖父留下了不少房子，可都是清朝造的，只有这一所是在明朝造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从前每一所房子都有一个匾，这个匾上是讲什么堂什么堂，我们这个堂叫做礼和堂。我小时候听说礼和堂这个匾是比曾祖父还要早的时代传下来的，能够得到这块匾，住在这个明朝的房子里面，是我们本家当中最幸运的。当然明朝造的房子不如清朝，因为明朝的房子比较矮。还有一个缺点，明朝房子的窗子玻璃都很小，当中是一块小玻璃，四面是许多我们当时称为明壳的东西，就是贝壳做的。把贝壳里面和外面不透明的东西拿掉，变成当中一层透明的，有点像玻璃，可是透光没有玻璃那么好，一小格一小格都是用这种明壳做出来的，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当时玻璃工业不发达，窗子当中是一块玻璃，四周呢都是这种明壳，整个窗子倒不小。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叫正口，有五开间，大门不是太大，明朝的房子大门不很大，有点像今天在北京能够看到的两扇的石库门那么大。石库门就是石头门框当中的两扇门，两扇门内就是第一进五间房子，都是门房，当中有一间房子是穿堂，走过这间房间又是门，这个门就比较大了，有四扇门，过了这四扇门就是天井，过了天井就是大厅了，过了大厅后面又是天井，天井后面是女厅，后面一路房子都是女眷住的，就是卧房，再后面又是一个天井，比较小一点，最后面是厨房和其他许多房子，是靠河边。大门是坐南向北，后门是向着河流朝南的，

0: 正口房子的缺点是前向北，后向南。在正厢房子的东面连起来的有一路房子，这一路房子是清朝造的，可是大门是同一个。从大门进去到了大厅，要走旁边另外一个门，再通过一个小夹道，又是一个门，才到这一路房子。这一路清朝造的房子没有明朝老房子那么宽，只有三间宽，可是造的比明朝的房子好。我们家就住在清朝的这一路房子里，把正口的大房子租给人家住，大厅是公用的，五间门房也是公用的。清朝房子的最后三间是我的祖母住的，有大玻璃窗，向南，向着河流的。这幢清朝房子是旁口，结构和正眼不一样。每间房的主要窗子都是向南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我记得有时我们的房客搬走了，新来看房子的人都希望住在旁口，就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并不喜欢那个明朝的房子。我的祖母叫我唐诗，就在那个有向南大玻璃窗的清朝的房子里面。由此我就联想到我们住的房子的整个结构。现在我想要补充一些东西。我的祖母女儿多，儿子少，一共生六个孩子，第五个是儿子，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有大姑妈、二姑妈、三姑妈、四姑妈和六姑妈。我简单讲讲我几个姑妈的情况。之所以讲这些，是希望我的儿子和后代可以知道我们家庭背景的情况。
1: 听阅读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墉。我觉得阅读就是打开每一扇窗，有的时候我们只开一扇窗，我们只开一扇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阅读不同的书的话，我们就好像把每一扇窗都打开来了，看到不同方向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山水，有不一样的空气，有不一样的香味，有不一样的感触。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阅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2: 我是赵梅，我觉得阅读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读书的时候啊，就是一种身心的愉悦。当你没有书的时候，你有点没着没落的感觉，但是你身边如果永远有书，你就会觉得特别踏实，真的是离不开读书。希望这个轻阅读节目能够让大家越来越喜欢。
3: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透过阅读来思索，来认识。那我相信透过周围的轻阅读也可以让大家更靠近自己。我是万芳，祝福所有轻阅读的朋友。
4: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5: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1:57:4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两点整，我们的整点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各位听众朋友，中国广播网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每一个节目的进步，每一个节目能够往前走，我们都需要来自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建议，给我们的批评，给我们的鼓励。所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告诉我们您对我们节目的批评指教，也给我们鼓励。当然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哪一类的节目是您最喜欢的，哪一类的节目我们需要再加强。我们都需要知道，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旁边，你对我们节目播出的内容，以及希望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够有所改进。所有的进步来自听众朋友呢，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跟鼓励。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的新闻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很重要，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相关的参考。首先我们了解在美国方面的一些重要消息。美国在7月份私部门的新增就业在 4.4 万人，远低于了分析师所提出的预期，这一点很重要，这是跟美国就业方面有关的。另外在今天呢，美国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这是不简单的，值得大家注意。美国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专家提出了警告，这将会加剧在美国跟巴西之间的外交方面的僵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则新闻。另外在今天来自德国方面，德国机场发现了搭载爆裂的装置无人机，这是德国机场发现了搭载爆裂装置的一架无人机，并且出没在乌克兰货机的附近。所以大家在怀疑德国机场发现的这个装载了爆裂的这一架无人机为什么会出没在乌克兰货机的附近，是不是在伺机发生爆炸，并且会波及到乌克兰的货机。另外在今天来自波兰副防长波兰的国防部的副防长透露了正在跟华府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探讨设一个常驻的美军基地， 这是波兰方面，他们希望美军呢能够在波兰设一个常驻的美军基地。另外我们看到来自立陶宛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的海外工作度假，他的所谓远距办公的规范引起了该国的注意。这是立陶宛的总统在海外有一个工作度假，就是说他出去度假，可是他也工作，所以他把它称之为工作度假。这个远距离的办公规范呢，也引起了该国人民对于立陶宛总统在这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的一种相关的关注。另外在今天，来自在德国东部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异的消息，这是德国警方在今天表示，由于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哈雷机场昨天晚间发生了涉及至少有一个不明物体的维安事件，多架飞机必须要改降到其他的地方，该机场现在是恢复了正常的运作，调查人员还在搜寻相关的线索。而根据具体的报道，在这里法新社特别提到，当地时间在晚间11:40，有一个飞行物体在莱比锡哈雷机场附近被目击到，而且导致了一架从西班牙马约卡岛起飞的客机，也包括了数架的货机，被迫立即改降到其他的地点。当地警方也指出，他们随后在南侧跑道附近发现了一个物体，并且还派遣了拆弹机器人去处理这个东西，而警方无法证实机器人是否要把这个物体进行引爆，或者它是否就是先前被目击的一个飞行物体。警方发言人对法新社说，这个事件不会对公众造成任何的危险。莱比锡哈雷机场在今天的清晨恢复了正常的起飞下降的运作，但只开放了北侧的跑道，调查人员则在南侧跑道寻找更多的相关线索。德国跟其他欧洲国家在近年也发现无人机飞越过机场，飞越过军事基地，也跟发电厂等等这些敏感的地点。而德国本身就是乌克兰最大的军援国之一，柏林当局也表示过，他们怀疑是不是俄罗斯策划很多这一类的事件，而作为莫斯科间谍破坏跟散播假讯息行动的一部分。俄罗斯否则了跟这类事件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在今天我们看看在有没有目前及时的相关消息。在目前市场期待美乙能够达成一项协议，而欧股今天呢多半是收红。来自伦敦的相关外电报道，投资人消化了一连串普遍优于预期的企业财报，并且评估了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并且会重启赫默兹海峡的可能性。欧洲的股市在今天普遍收红，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8.92， 在10888.30 10888.30。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76.05，收在26126.30，收在26126.30。巴黎 CAC 40指数上扬了 2.67%， 0.03%，收在8669.30，8669.30。这是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在今天 欧洲的三大股指。下面我们关注在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中央社发自北京跟台北之间的一则新闻，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批评申请解散统促党是一个打压异己政治迫害，陆委会则回应这是为了维护台湾社会秩序跟民主制度的运作，而中国将事情政治化是一个混淆视听。而针对在内政部日前提出三大理由申请解散在台湾的统促党，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表示了谴责，并且声称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台独跟外来干涉是一个合理合法。而在此，大陆委员会陆委会在今天回应，台湾在内政部7月30号记者会讲得很清楚，申请解散统促党有三大原因。第一，该党拿中共的资金而介入选举，发展在来自中国的间谍网，吸引了军人跟陆配，渗透公庙跟电台，进行所谓的统战跟认知作战。第二，也就是该党在台湾通过暴力攻击进行挂在跨境上的镇压。而第三，是这一个所谓的统促党犯罪记录很多，历来查处核心干部及党员就已经有141人，有98件的相关案件。大陆委员会在今天特别强调，国府内政部依法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而这也是维护台湾社会秩序跟民主制度的运作。而中共国台办把这个事情加以政治化，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行为。由白狼张安乐所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在去年遭到外媒披露在台湾为北京做宣传，招募了中国间谍等，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府内政部七月底以统促党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跨境镇压等三大理由，而预计八月初函送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目前在国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对媒体表示，中国对台压力急剧的升高，而处理统促党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必须处置才能够吓阻这些相关的活动在台湾继续发生。目前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对这件事情也声称，陆方对试图强行解散有关的政党打压政治异己之举也发出了谴责性的声音。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两岸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新闻。而在此同时，今天在国府内政部也申请解散统促党，而且八月初函送宪法法庭。而根据这一则相关的新闻，在目前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进行了记者会，经过媒体对这一则相关的消息，新闻上也特别表示了，这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涉及长期系统性、组织性的一个犯罪，甚至涉及到了跨国犯罪。八月初函送宪法法庭申请解散这个统促党。在此同时，他也指出了最近中国对台湾压力在急剧升高，而统促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国府内政部能依据政党主管机关角色而处理统促党，未来政府也有能力处理中国对台湾的各种不同的压迫。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提供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Roger Bregman。 他的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中文书名则是抱负。不过在书里面很多时候将 Moral Ambition 翻译成为道德雄心，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道德雄心。为什么道德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具备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如果能够透过 ambition 野心雄心发扬出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 Bregman 他在这本书里主要要探讨的。而他探讨的方式就表现在书的副标题上面，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那就是不要再浪费你自己的天赋了。所以他在书里面一再的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无足轻重，其实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制造出很不同的一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你如何善用自己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尤其是在道德上变得更好。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就引用了 Alan Reiner 他的一句话，他说人们可能用尽一生的时间攀登成功的阶梯，但当他们到达顶点的时候，却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所以 Bregman 他是直接这样讲，在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其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天赋。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原本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他们却没有去做。为什么？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毕竟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够靠着不到7美元勉强过活，他们之中有多少个生不逢时的爱因斯坦？不过 Bregman 他要特别强调，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手上握有各种机会的人，这些人拥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职涯，尽管你从他们全然平凡无奇的履历当中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们拥有傲世的天赋，但却受困于令人麻木毫无意义或者是纯粹有害的工作当中。有一种对峙这种浪费的良方，那就是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一种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美好得多的意志，把你的挚爱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不管这挑战是气候变迁、贪腐、严重不平等，还是下一场大流行病，那是一种想有所作为和创造真正有意义成就的渴望。 Moral ambition 这种道德雄心始于一个简单的认识，人生就只有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你没办法替自己买来更多的时间，你花费的每一个小时都会一去不复返。一个全职的职涯大概从头到尾要花掉你8万个小时，或者是1万个工作日，或者是2000个工作周，那要如何度过这些时间？这就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道德决定之一。那么你想要在履历上写些什么呢？你想要一份虽然平淡但值得尊重的清单吗？还是你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有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人，他不追随众人，而相信一种更深刻的自由，那是一种拒绝传统成功标准，坚持走在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只能够经历一回的旅程。想在当今世界做一些善事的人，不必走多远的路去寻找机会。全球疫情的余波尚未平息，我们正目睹多年来首次急骤增加的饥荒。与此同时，专制政体正在抬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亿人。随着气温一再创下新高，气候科学家强调我们需要进行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最根本的社会变革。这都是举例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正在呼唤着我们的道德雄心。而听到这里，或许你心里面会想，哎呀，做这些好事当然很好啊，但我就是有一份全职工作，我有2个孩子，我还有一大笔房贷，我很乐意好好的分类回收垃圾，
偶尔吃吃豆腐来做环保，但根本变革 No thanks， 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做得到的。如果你心里面就想起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就不适合你。 Bregman 他就特别讲，我的意思是，等你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入手一套骑士刀组或者是一台机器人割草机，通常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如果听到这些话让你恼火，应该会吧，那就请你证明我错了。我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而我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例外。谈到 moral ambition， 任何时候开始努力都不嫌晚。然后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看你可以善用自己的才能做什么吧。不管你的挚爱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是你正在寻找改变，在我看来，你面前基本上就是这四个选项。第一类工作不怎么有抱负，不怎么有理想主义，有些工作就是无法增添多少价值。这些工作做的是去写一些没有人看的报告，或者是去管理不需要管理的同事。最近的研究显示，大约有 8% 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另外有 17% 的人承认他们怀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已经去世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他用一个高度专业的术语称呼这一类职务，那就是狗屁工作。好吧，这是讽刺的讲的，叫做高度专业术语。这里所说的是哪一些工作呢？我们至少知道有哪些工作不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个重要工作者的名单，从内部清洁人员到街道清扫工，从教师到消防员，以及从公车司机到有执照的护士，这些人让世界保持运转，他们不需要听什么关于道德雄心的说教。但也有一类所谓没有那么有用的工作，在他们罢工的时候世界相安无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有许多拥有令人羡慕的资历跟薪资，于是就让人想起有一位 FB 的员工他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脑袋正忙着思考如何让大家点击广告。这还不是最糟的，有些工作就是完全有害，甚至落入所谓罪恶产业的范畴。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有协助富人逃税的会计师，有推销成瘾药物的行销人员，有兜售可疑金融产品的经纪人，还有为赌博业或者是为大型烟草公司工作的人。这些工作通常会披上一层公关外衣，但注意不要弄错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靠着对社会上其他人造成实际伤害来赚钱的人。除非被逼问得无处可逃，这类员工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从事着毫无意义或者是有害的工作。这不是在闲聊当中会谈论的话题，这也许正是这类工作薪资如此优厚的原因。你不得不承认你做这种工作，所以你想要额外的补偿。事实上，特定行业的薪酬水准和我们认知这个行业的道德或不道德程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关性。对不怎么有抱负而且不怎么理想主义类别当中的某些人来说，也有一个借口要实现经济独立、财富自由。无数的自助书籍教人如何用最小的努力来致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脱身，然后放松享受你的人生。现在许多二三十岁的人梦想着累积被动收入，来自房地产、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收益，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提前退休，存点钱做些投资，本身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想法总是让作者 Roger Bregman 觉得有点可悲。这意味着你正在追求的自由是不必再付出任何努力，这种梦想的目标是从办公室奴隶变成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让你可以把所有烦人的工作都委派给别人，不再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关键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放弃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moral ambition 吗？
再下来还有第二类的工作，那是雄心勃勃但不怎么理想主义，这被浪费的人才是有雄心但不怎么怀抱理想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想要爬到顶峰，但采用的是没有灵魂的成功指标，例如漂亮的头衔、丰厚的薪水、角落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红利。以世界最知名几所大学的毕业生为例，大约 45% 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会进入金融或顾问业。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荷兰有 40% 的高成就者渴望在 McKinsey 或者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等大型的顾问公司就职。我们谈的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为什么想要进入金融顾问业却就职？这是一种人才的巨大浪费呢？这浪费显示在哪些方面？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来继续告诉大家。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抱负，而它的副标题则是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这里重点是 Moral， 也就是道德。这位作者Roger Blackman， 他是历史学家、作者、记者，他被赞誉为欧洲最著名的年轻思想家之一。他思考的是社会道德，他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多少人浪费了他的天赋，因为没有抱负，也就是没有那样一种改变世界而且真的可以改变世界的这道德雄心。在书里面， Blackman 引用了经济学家 BenjaminRockwood 他的说法，他观察到身边许多同学进入的领域对社会没有明显的附加价值。 Rockwood 和两位同事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他的老同学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负担。举例来说，一名公司的法务每年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是3万美金，一名商业银行家造成的损失超过10万美金，这些都是很可观的钱。但如果你问 Rockwood， 他会强调背后的机会成本还要更高得多。把这里的经济学术语翻译成为白话，就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聪明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做一些有用的事，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又以顾问为例，大多数顾问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点很关键，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水准。他们帮助组织制定更好的工作流程或更清晰的人力资源政策，或者为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提供遵循新法规的建议。这些工作成果还可以，没有伤害任何人。但请想想看，这些才华洋溢的人最多也只是帮助其他人提高一点生产力，他们负责确保事情运作得更顺畅，却很少带头推动什么。他们不创办新组织，不构思新发明，通常也不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迫切挑战。选择这条职业道路，你就得到了很不错的薪水。如果你所从事的领域你能够变成了顶尖人物，那你就可以负担得起常常去滑雪，或者是购买你一直梦想的海滨别墅。但关键重点，这真的是你对人生的全部期望吗？当然不止如此吧。根据《金融时报》几年前的报道，许多年轻的顾问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价值，而且缺乏个人成长、社群归属还有人生目标。即使是在医生，我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当中，你也可以听到类似的挫折感。我们最顶尖的医生现在能够做越来越多的事来帮助越来越少的病患，我们拥有出色的心脏科医生，他们不需要再进行侵入性的开胸心脏手术，而是能够透过微创手术，透过心导管来更换受损的心脏瓣膜，太棒了，对吧？但在实务上，像这样的高成本手术往往在拥有周全保险的80多岁富裕患者身上进行，目的是帮他们再多延长几年寿命。此外，国际研究显示，高达1/3的医疗干预被证明是不必要或者甚至有害的。至于创业家，情况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Blackman 就讲到了，我最近浏览成功新创企业的名单，发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创举，例如一家致力于开发培养肉的公司，一家努力打造太阳能汽车的企业，和一家正在开发可预防病毒的鼻喷雾剂的组织，都是很有前途的东西。但更常见的是，我们获得了好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最佳青年创业家的类别，我在其中发现了会员制电动牙刷的刷头购买服务，或者是什么新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有一家即将开张的线上大型时尚唱活中心，要不然就是一款外送应用程式，个人化的
维生素服务，或者是内江在我收听所有 Podcast 节目里打广告的床垫新创公司。我对床垫没有任何的意见，而且说实话，每隔一个月就能够在信箱里面收到一个新牙刷头，听起来蛮方便的。但你不禁要问，如果这些公司的创办人接受的是其他挑战，比如说全世界每年仍然有540万名婴儿跟儿童死于我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想想看他们能够获致什么样的成就。还有第三类工作， Bregman 也就帮我们这样描述，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但抱负不大。这种组合在 Z 世代，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很常见。一连串的调查显示，今天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历来最进步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大多数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想主义，并且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不管是气候变迁，还是种族主义、性骚扰或不平等。但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你可以从年轻人对职涯的看法发现这一点。他没有兴趣加入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许多人都想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最好是 part time 而不是全职工作。有的时候抱负 ambition 好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许多人更注重他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不是工作产生的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只要感觉良好就好，也就是小确幸。会听到小即是美，或者是放眼全球立足本地，仿佛获得比较小的成就是一种美德。在某些圈子里，你会认为至高的善就是不要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美好人生变成主要是根据你不做什么事来定义。不搭飞机，不吃肉，不生小孩，不管你做什么，绝对不要使用塑胶吸管，减少减少减少，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环境足迹，拥有小菜园和小房子。最理想的情境是什么？你对地球的影响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你像是不存在一样，让你所有最小的行为都符合你最大的价值观，这是个好主意。但美好的人生应该不只是不做哪些事吧。人会希望在临终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的所有的成就，那就是你没有造成伤害吗？这样你会觉得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当然也就要提到第四类工作，这是这本书特别要标举的，那就是理想主义而且充满抱负。他特别介绍他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那是作家兼行动家 Thomas Clarkson。 1785年24岁的大学生 Clarkson， 他决定参加剑桥大学的拉丁文论文比赛，参赛者必须回答一个简短的问题，那是强迫他人为奴是可以的吗？在当时赢得拉丁文论文比赛是在大学里出名的途径。 Clarkson 和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其他的动机，和大学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这种时候的想法没有两样，只是希望崭露头角或者取得文学上的荣耀。不过有个小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当时 Clarkson 他对奴隶制度根本一无所知，学生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想法呈现在纸上，虽然大多数人都在截止日期迫近时才被压力所逼，但 Clarkson 不一样，他立即展开了研究。这位认真的学生热爱知识上的挑战，认为自己会很开心享受这个研究过程，但所挖掘出的事实让他大感震撼。他说，白天我忐忑不安，晚上我难以入眠，有时候我因为悲伤而整夜无法合眼。 Clarkson 在他的床边放了一根蜡烛，以防半夜他突然冒出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他相信在如此伟大的事业当中，任何一刻的论据都不应该丢失。经过了几周的努力，他的论文完成了。 Clarkson 以铿锵有力的文笔总结说，奴隶制度
违背理性、正义、自然、法律和政府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启示之神。他得到了第一名。 Clarkson 受邀在剑桥大学宏伟的评议会大楼发表他的获奖论文。他站在那里，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着火红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一切迹象都显示 Clarkson 他的职涯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论文的主题盘旋在他的脑海。这时候 Clarkson 他下马行走，心绪不定，他试图说服自己一定搞错了什么，那些可怕的事实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思考的越久，就越深刻意识到那真相的重量。当威斯梅尔那小村出现在眼前，他停了下来，闷闷不乐坐在路边。他后来就写着，这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论文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时候有人来终结这些灾难了。如果要说奴隶贸易的终结开始在什么时候，那就是1785年夏天，这里在 Waysmill 小村外的路边。因为这位 Clarkson 他后来就有了这一份 Moral Ambition， 他用他的天分致力于停止、终止奴隶买卖，因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 Roger Blackman 他告诉我们，他鼓励我们应该要了解这第四类工作，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加入在这样的工作行业里，作为你的抱负。这本书中文书名就叫做《抱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注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健康。很多朋友都说，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吃好、穿好、睡好，让自己这一生健健康康，活得快乐。而在这一些当中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照顾自己的饮食，让我们在饮食当中获得充分的营养，吃好东西，而让我们的健康得到它一定的保障。很多人都说这个吃得好身体就会好，我也认为是的。有很多人说呢，辛苦会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变得不好，可是有些人他必须是劳动阶层，那么劳动阶层他是不是就比较身体会受到影响呢？当然会，因为他所要支付的体力会比较强，那么也因为体力比较强，那么他就必须呢要吃得更多一点，更营养一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体力活的人，或者你是上班族的人，那么我们要针对我们的工作的内容，我们工作的种类，我们工作所需要花的力气，比方说你是体力活的人呢，还是说是用脑力的人呢，啊，要用动脑的。不管怎么样，营养首先是我们吃东西最重要要注意的。不管你是劳动阶层或者是动脑阶层的，啊，上班族的，都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营养对我们的脑部的神经健康，脑神经方面的，智力方面的都很重要。那么它包括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脂肪或者是蛋白质，最重要的就是有关的维他命、蛋白质这两样东西。身体，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劳工阶层，你可能耗力气比较大，你要靠更高更好的卡路里。可是呢，相对来说，我们要培养我们的脑力、智慧，要有智力，那么你一定要吃什么呢？蛋白质。所以小孩子从小，我记得我妈妈呢就会给我们吃鸡蛋啊，而且一定要吃蛋白蛋黄。对的，因为呢我们的小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脑细胞的成长对我们的智力是很重要的。或许有人说，哎呀，有人是天才啊，他天生的 IQ 就比较高，的确也是会的。可是呢，如果你营养不良，蛋白质不够，那么对于你的脑部的发育成长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168饮食一周三重训，不仅仅是告诉大家练习你的体格，让你增加肌肉，让你有力气，让你有持续的这个工作的能力，而更重要的就是呢让我们注意自己所吃的东西，营养够不够，热量够不够。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千万记住，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要让他的脑部的成长发育是正常的。每一个孩子的出生，他的 IQ 有他的天生，每一个人的脑

0: 细胞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遗传的脑细胞体质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生出来以后呢，就有它先天性的一个限制，或者是在发展上呢，有一个一定的方向。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出生之后，他吃的东西营不营养，营养要够，包括蛋白质、各种维他命，这是让小孩子身体健康，脑部的发展是健全的。而 IQ 本身呢，也牵涉到了有先天性的，父母的遗传呢，先天性的遗传呢，等等，都会影响到孩子先天的他的潜在的这个他的智慧啊，他的这个天分啊。那么当然还有后天，所谓的后天，那就是包括了他在后来所受到的教育，他的教育是不是完整，他所经过的学校是不是不一样，老师的教导是不是不同，这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最终就是要看他在这全部的过程里面，他是不是充分的吸收了良好的营养，健全的体魄，最后呢有完整的教育。在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在营养跟健康，所谓的168饮食再加上一个星期三个重训，可以让你成功的减重。怎么叫减重呢？很多人呢，他的减重就是因为他太胖了，这个胖的有点笨拙，而且很多人的胖呢是脂肪层太厚，对他的健康会造成严重的攻击。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样让你维持健康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有肌肉而不是有肥肉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重要的营养的健康饮食，而又达到了让你减重的目标，我就在今天介绍这篇文章啊，我不删减啊，从头到尾把它念一遍，让大家记下来。怎么样才是168饮食，就是一路发饮食，一个星期有三次的重训，重就是重量的重。而外科医生表示呢，这就可以达到你要怎么样去完成你的减肥的这个目的。在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联会的理事长陈向国，他回顾他从住院的医生到临床第一线的经验，他表示说，曾经看过有很多医界的前辈因为忙碌而延误了自身的疾病诊断的案例。也就是说，他特别提到在他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呢，他看过很多在医师界里面的一些前辈因为自己太忙碌而对自己身体的疾病，他是医生哦，可是他对自己的疾病呢却忽略了，而且等到发现的时候也太晚了。他呼吁大家，不管你是医生也好，或者是一般平民百姓，都要积极的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任。所以记住，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你是不是希望自己即或是老了也活得健健康康啊？哪怕有一天自己走向最后的岁月，可是呢，不要有任何的病痛在身，不要缠绵病榻。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值得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也希望你记住我今天告诉你的，怎么样让你自己在一路发168的饮食方面的注意，再加上一个星期给自己有三次的重要的训练，那么让你自己不但可以成功的减重，减掉你的体重，而且会有很好的健康身体。陈向国特别指出，他经常在看诊的人呢，坐下来啊，常常就是五六个小时， 他的门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也因为他长时间的坐在那儿，所以造成了他的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也因为这个下肢循环，因为他都坐在那儿，所以他早早的就注意到了自己有静脉曲张的风险。所以他建议大家应该每小时呢站起来活动活动，走上五分钟到十分钟，让你的下肢的血液呢是有循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靠心脏压缩压缩压缩，然后血液压出去走过你所有全身然后再回来，所以不要坐那，你要站起来走一走啊，不要坐在那不动。因为你不动，所以你的静脉就会曲张。那么而且呢每小时呢最好能够走上五到十分钟，做做运动啊，走一走啊，原地跑步啊，转转身呐、所以我跟听众朋友讲，不仅仅你坐在办公桌，就是家庭主妇在家里头也要记住要走动啊，走动走动。最重要就是给自己学会几招这个打拳啊，打太极拳，或者呢自己做一些健康体操，蹦蹦跳跳都可以。然后呢他也表示，因为他是外科医生，然后呢又常常要做手术啊，要动给人家看超音波啦，还要做门诊啦，所以他说呢他我走动是没有问题，可是呢他说最重要的是这个走动呢有的时候也会消耗自己的体力，所以他认为呢他要做重力的这个健康的运动，也就是他要让自己呢做重训，而这个重训呢就是包括营养包括运动。他说有的时候不是散步走路就可以的，而是你一定要做重力的运动，包括呢比方拿起那个很重的东西，练你的手背，练你的腰的力气，练大腿的力气。同时呢也会在自己的饮食上遵循一个211的原则，211。什么是211呢？就是每天他一定吃蔬菜水果要有两份，然后呢有一份是蛋白质，就是一定要吃跟蛋白质有关的东西。蛋白质什么呢？蛋啊，肉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人说我不吃肉怎么办？那么一定要去吃豆腐，因为豆腐豆类的东西都是跟蛋白质有关。那么再其次呢，你要有热量，因为热量是什么？你要维持你的跑步啊，走路啊，讲话呀，人讲话也很耗气儿，所以呢你一定要吃卡路里的东西，就是有热量性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记住，我们不要老想着要变瘦，瘦不表示健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要维持合理的体重，什么样的身高要有什么样的体重，而最重要的是你身体的肌肉呢要结实而不是松塌塌的，这一点呢就要靠你的运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肌肉结实了，对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保护自己啊，或者是在身体的消耗卡路里上，都会让你维持身体的健康。所以他建议大家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心脏的跳动，你的胃镜，你所应该拥有的内部的内科检查是不是完整。而且他说体重的减重呢不可以骤然的减重，而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减重。而更重要的是人体的蛋白质，我们所需要的蔬菜水果肉类是不可以缺少的。那么重力的训练呢是对老人家很重要，因为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腿必须要有力气，你要能够端得动东西， 不能两手无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给自己把肌肉量要保持住，那么你就必须要做重力的训练。面对现代人生活的零碎，兼差工作都不固定，要养成固定的习惯不容易。不过呢，最好是建议大家呢，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夜，希望我们的心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啊。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不断的像火一样蔓延，这是不好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啊。像这些年，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在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啊，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那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啊，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哦、等等的。所以这也常常让人呢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啊，你看到什么讯息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Trish Oliver 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 How Do I Live?

有些讯息的传递，它不是蓄意的欺骗，它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呢、啊、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它颁奖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的时候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但是下意识就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哎呀，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也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Faith Hill 演唱的 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aith Hill， 这位当年有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女歌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 You Got Mail、哦、You Got Mail， 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啊，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 Anyone at All。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想那个证据在哪呢？慎思是给真相留时间，明辨是替自己把关。别让情绪跑在理性的前面，别让立场取代了事实。分辨是非需要勇气，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承认错误。每一次独立判断也都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一个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不容易被操弄，也不轻易后悔，因为每个决定都经过脑袋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光，每一个经过深思的决定都会让你离后悔更远，离笃定更近。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当然，我这时候问是徐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说太天真啦、思想不够透彻等等啦、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了、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寻梦园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Celine Dion 还有 R. Kell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去年祭出的解放日大规模关税，在今年二月下旬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根据川普政府最新通报，之前有效期间所征收的关税收入已经约有1000亿美元退还给了相关方。报道说，川普政府昨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呈报了这一项数据，约占其所称总计已经收到了1660亿美元的相关税收的约有 60%。 川普当时宣称，依照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他有权实施这一项关税措施，但是遭到了最高法院的否定。约有两周后，美国联邦法官伊顿裁定需将相关税收退还给进口商。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于是在四月底启用了一套名为统一报关资料管理和处理的系统，用于追踪和发放关税退税。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还下令川普政府呈报最新的退税进度。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罗德通报的资料说，截止到7月31号，他们的系统收到252496件退税的申请，涵盖了2500多万笔进口报关资料。川普已经对最高法院裁决大表不满，他的执政团队近期也援引了他法律权限来采取一连串的行动，让先前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建立的关税体系得以实际恢复。另据报道，司法部正在采取行动撤销25名归化公民的国籍，其中包括一名46岁的台湾籍男子李毅，他被指控在归化前主导婚姻欺诈集团，安排美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假结婚，但是已经在2017年认罪。福斯新闻网报道说，司法部的代理部长布兰奇不久前表示，他说美国公民身份是美国最崇高的权利之一，必须以合法且诚实的方式取得。他并补充说，今日一举措提交的案件创下了司法部协调撤销国籍行动的历史新高，但是他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司法部会继续的动用一切资源和工具保护归化程序的公正性与美国人民的安全。针对这25人的诉讼已经在7月20号到8月3号期间提交，当事者原籍包括17个国家，是巴基斯坦、萨尔多瓦、印度、墨西哥、哥伦比亚、纳尔吉利亚、赖比瑞亚、加纳、姐妹卡、台湾、洪都拉斯、喀麦隆、约旦、古巴、萨尔瓦多、海地和瑞典。在7月22号，司法部在新墨西哥州联邦地区法院对李毅提起了撤销国籍的诉讼，指控他在归化前曾经主导婚姻欺诈集团。李毅从2016年1月到2017年5月间，利用美国移民法安排美国公民与外籍受益人进行假结婚，他负责协调安排付款 给美国籍共犯的70%，并指导参与者完成申请流程，包括准备移民面谈。2017年，他已经对共谋的婚姻欺诈认罪。自2015年1月20号以来，司法部撤销国籍案件总数已经达到了88件，诉状提及的行为包括谋杀未遂、儿童性虐待、家庭暴力、婚姻欺诈、身份欺诈、护照欺诈、银行与信用卡欺诈以及无照行医等。司法部的民事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苏梅特说，今天的这一波撤销国籍的行动，这一规模写下了历史新高，这些人每个人都犯下了与美国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罪行。他说，我们正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撤销那些试图欺骗联邦政府并滥用规划制度之人的国籍。在今年6月，司法部撤销了来自13个不同国家的17个人的国籍，当事人被指控涉及儿童性虐待、毒品贩运与大规模的金融欺诈。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盖伊今天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科莫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共识，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已经进入最终审的阶段。巴盖伊说，作为科莫兹海峡沿岸国，伊朗与阿曼过去两个月来持续地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传播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相关部门已经针对技术、法律、安全以及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研议，双方并已经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共识。他表示，两国目前正草拟联合声明。巴盖伊还强调说，科莫兹海峡先前遭到了关闭，源于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所引发的区域安全的后果。尽管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共识，但是这并不代表科莫兹海峡对过往传播而言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的伊朗的侵略性和威胁性的行动仍然在持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2.97， 跌幅是 0.17%， 收盘在 7723.5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63.24， 涨幅是 0.49%， 收盘在54349.12。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21.55， 跌幅是 0.83%， 收盘在 26363.44。 在天气方面，由于今天多云，夜间有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4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4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7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晩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金。听众朋友，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在和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最近宣布说，将会在 MTA 管辖下的桥梁和隧道的施工路段启用超速照相执法系统，盼借着这一切能够降低工地的伤亡事故。自从这个超速照相机部署以来，已经有70万辆车因为施工路段超速而吃了罚单。系统运作采用的是雷达侦测，只要车速达到或超过时速，那么就会触发拍摄记录车辆接近或者是通过测速点的多张照片，并汇集时间、日期、速线以及实际的车速、地点、车道和行驶方向这一切的资料。系统辨识车牌之后，交由纽约州的认证技术员审核确认资讯无误，才会核发罚单。纽约州的居民将于违规后的14个工作日内收到罚单。外州的这些车主呢，会在45个工作日内收到罚单。这个罚单的金额违规次数是递增的。首先呢，第一次的罚单是50元。如果首次违规后18个月内又犯了，那么第二次的罚单是75元，第三次以上的罚单是100元，而且皆有可能会加上逾期的罚款。缴费方式除了线上信用卡之外，也可以电话缴费，也可以选择支票或是汇票邮寄缴纳。不过车主如果认为裁决是有误的，可以透过罚单所附的争议申诉单位或者是线上系统提出自己的申诉，并检附相关的证明文件。申诉经过审核以后，如果证明成立，将会撤销罚单，否则车主可能选择交款式或是申请法院听证。

根据州政府官方的说法是，这一类的自动超速违规不会记点在驾驶的执照上，性质是属于民事罚则，也不会通报车主的保险公司。州政府说，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支付计划本身的开支，如果有结余，那么会投入工地安全相关的措施。而根据州政府的数据说，2024年纽约州的交通厅和纽约州高速公路管理局所管辖的道路上共发生了450起的车辆驶入施工的这个封闭路段的事件，其中超过150起造成了公路工人或者是乘客受伤，另外还有4起酿成死亡的事故。自动化工地超速执法计划最早啊是在2021年是由州长霍楚签署立法的，原为75年的示范计划是共同执行，由纽约的两个关键部门。2025年这个计划呢延到会延展到2031年，并且扩大了适用范围。那么纳入 MTA 桥梁隧道和纽约州桥梁管理局管辖区的路段，这些单位皆可能对在管制通行道路上的施工区域超速的车辆所有人，他们都会开罚单。另外根据交通厅的统计说，自2023年4月首次的部署了超速照相摄像器材以来，纽约州已经开出了超过70万张的施工路段的超速罚单。要解释一下的呢，这是施工路段，并不是普通的罚单。也说了，施工路段的这个罚单呢，不会通知你的保险公司。

美东时间下午4:2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东亚移民聚居区法拉盛可能已经成为纽约医疗欺诈之都。法拉盛方圆一里就有77家社交成人日照照顾中心，每一年向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俗称白卡申诉金额超过1亿元。这个数字占全纽约州成人日照总支出的14%。纽约邮报走访了一些规模最大的日照机构，他们指出，过去6年，这些私营的企业向白卡陆续申请了2000万到4000万元，但许多中心现在已经关门了。仍然在营业的中心，有些看起来也是空无一人。报道提到，北方大道的美好成人日照护理中心灯光灰暗，似乎没有老人在里面。但联邦数据显示，这个中心2018年到2024年向白卡提交了2700万元的罚单，2700万元的账单，接待了超过26500名患者。另外一家大帝国成人日健中心在同一时期向白卡提交了3200万元的账单，号称服务43900名的患者。那里的护理员告知记者说，他每天照顾100-200名患者，但办公桌后面的监视器画面里显示所有的公共区域根本没有一个人。尽管报道说，这些日照机构都没有被指控有欺诈行为，但是当地的一家华人药店的老板告诉媒体说，很多新开的或是开到了5到10年的药局都提供很多好处，其中就是约有60%到70%都和日照中心有着合作的关系。他们说，我们这里不做这种事儿，但是我希望他们关门大吉，我也等着他们被取缔的那一天，因为这不合法，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在这里呢，关于老人中心的调查指出，常见的操作模式就是老年人每个月可拿到500到1000元的日间照护的回扣，各个机构每月可以从每位长者身上赚到3000元。选区包括法拉盛的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告诉媒体说，法拉盛亚裔老年居民是比较多的，市中心却只有一家老年中心，说明这个资源非常匮乏。或许呢，所有这些中心的出现都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他说，我认为呢，所有这些中心一概而论，然后将法拉盛贴上欺诈行为的大本营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种误导。联邦医疗服务中心主任奥兹抨击纽约官员放任欺诈行为滋生，纽约州每年1150亿元的白卡支出仍然是全美国人均最高的。他表示，由于缺乏适当的州监管，这些中心已经成为犯罪集团的摇钱树。他说，我们利用回扣，他们是利用回扣等等的非法手段，从白卡窃取数百万元。他还说，仅仅法拉盛这一个地方，就占了纽约州
所有成人日照服务支出的 14%。 那么这些中心的出现显然并非只是为了满足社区合理的需求。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州长霍楚在昨天宣布，纽约市已经向2000多个家庭发出了参与2岁儿童的免费托儿计划，也就是 2K 计划的入选通知。这意味着在申请这一个免费计划的第一阶段名额的5700个家庭中，有3700个被拒绝了。首批计划2000人是9月入学，下一个学年将会扩增到12000人。这些通知是在 2K 计划在今年秋季在部分社区启动之前发出的。没有获得名额的家庭将被列入候补名单，以备有家庭放弃名额。另外呢，计划预计将在未来的学年中扩展到全市的范围。3700个没有获得名额的家庭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其他的托儿安排。强烈的需求或许能够为曼达尼的政见提供有力的论据，支持他向州政府争取更多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年扩大并延续这一个作为他的竞选核心承诺之一的标志性的项目。州长霍楚已经拨款支持曼达尼启动 2K 计划的第一批2000个名额，将会在9月实施，并计划在下一个学年把这个名额逐渐的扩大到12000人。州长还说，这两笔的拨款分别是7300万元和4亿2500万元。尽管霍楚已经表示，他会有意继续的支持这个计划，但是他尚未拨付资金以维持在2027年到2028学年之后的运作。曼达尼在声明中表示，对于 2K 项目的巨大需求印证了全市家庭多年来的一个共识，那就是纽约人是需要免费的普惠制的托儿服务，而且呢迫切需要。他们说，我们将会和霍楚州长携手合作，继续的扩大 2K 项目，直到每一个有需求的家庭都能够获得名额。市长曼达尼在竞选的时候，他主张为所有的纽约市儿童，包括小到6周大的婴儿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他上任后便着手扩大广受欢迎的普惠制托儿项目，将这个范围呢涵盖扩展到2岁儿童，并且增加了针对3岁儿童的学前班项目，也就是 3K 的网点数量。另外他还表示， 2K 计划将在他第一个市长任期结束前全面的铺开。透过这个 2K 项目，市政府和当地的托儿机构签约，为育有2岁幼儿的家庭提供免费的早期教育服务。该计划面向所有收入水平的家庭开放，不像是针对同龄儿童的其他大多数的托儿服务那样设有经济状况的审查的门槛。 2K 计划提供全天候全年的服务，所以家长们不需要再为放学后或者是暑期的看护问题费心安排了。这个计划会在今年秋季在5个当地学区率先启动，开学的日期就定在9月10号。

做家长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可以说没有人不喜欢这个 2K 计划，只是 2K 计划呢才从今年开始。我在想来啊，在之前我们在做年轻妈妈的时候没有赶上这样的好时候，但不管怎么样呢，后续的人们会有这样的好时候。做过家长的朋友都知道，在孩子两岁或两岁之前的时候非常难办，非常黏人，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把他拖在哪里，而长期的拖给别人呢，又有100个、1000个、10000个不放心，那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好时候，如果你要拖出去，托儿费好像我记得当年是每小时25到30这么贵的，如果你临时要去办事儿，那拖出去2-3个小时就要去接了。两岁的小孩也好带也不好带，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说明就是需求的人非常多，而且很庆幸现在年轻的家庭、年轻的妈妈们终于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时候。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警方的消息称，目前有一人使用假币在纽约州的多家商店行骗，警方已经把他的照片登了出来。警方认定嫌犯是同一个人，目前已经根据监控录得这名嫌犯的照片，并且给予通缉。州警发布了假币的警报。这是7月25号，纽约州警方接获报案，位于黑盒子村的3号州道28525号的一个小商店出现了假钞。调查显示，在当天上午11点43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进入这家商店，要求把500元现金充值到他的线上礼品卡的账户。这名男子付款的时候使用了5张100元的钞票，交易完成后，这名男子离开了商店。这时一名店员注意到其中有2张100元钞票的序号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相同的，而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后，店员确认这5张钞票都是假钞。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同一个嫌疑人已经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多家那个小商店行骗。沃特敦市的一家小商店也发生了类似这个案件，涉案嫌疑人是同一个人。根据警方的描述，这名嫌疑人是非洲裔男子，年龄大约是20到30岁，身高呢在5尺4到5尺6之间，身材比较瘦。案发时，这名嫌犯戴着黑色的头巾，身穿白色背心、黑色的运动裤、红色的运动鞋。据信他驾驶着一辆灰色的4门轿车。纽约州州警还发布了假币的警报，在这里提醒商家、机构、零售商和食品店主要注意识别假币。州警提醒说，可以用手摸，真币和假币的手感呢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可以检查这个纸面上的水印、安全线和墨水颜色的变化。如有可能，你也可以使用一个检测笔，就是真币、假币的检测笔。警方说，居民如果发现了可能是假币，应该仔细的记录一些细节，向警方报告。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WGBB AM1240 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美金。生活在纽约，你喜欢这个城市呢，还是讨厌这个城市？纽约市尽管地铁有点味道，有的时候你会闻到是不是有一种臭气，有的时候纽约也是乌云翻滚，阴雨绵绵，偶尔也会飘来加拿大山火的烟雾。同时呢，也因为纽约实在是太贵了，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忙碌的生活，被视为这个地方啊不适合约会，最有可能孤独终老的城市。可是你知道吗，在最近的一项调查和研究中，纽约市被评为全美国最浪漫的城市。

有一款约会的应用程式，他们的最新数据说，纽约居民对于爱情相关内容的网络搜索，这个量啊，远远超过美国其他的城市。研究人员针对美国30个大城市，选取了28个关键词，包括浪漫度假、约会好去处、求婚地点、浪漫餐厅等等的这一些词条，然后研究了一下谷歌搜索的量，并根据人口规模对结果进行了统计学的调整。结果你知道吗？结果发现，纽约市每10万居民中搜索过浪漫关键词的人数达到了212人，排名在第一个。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纽约人的搜索目标并非仅限于约会，和婚礼场地相关的搜索数据同样排名第一。但是呢，那些渴望拥有结婚戒指的人应该意识到，纽约市是全球婚礼费用最高的城市之一。纽约市拥有摩天大楼林立的天际线，乐坛天后泰勒斯和球星凯尔西今年7月3号的大婚就是在纽约 Madison 广场花园举行的。而根据约会应用程式他们最新的一组数据说，纽约市在与爱情相关的网络搜索量方面领先于其他的城市。这不会说纽约人都很恋爱脑吧？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约会程序的创始人约翰·拉金德拉说，考虑到纽约为情侣们提供了体验种类的丰富，他荣登榜首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说，从中央公园的漫步、屋顶晚餐到百老汇的演出和数不胜数的餐厅，有很多方式可以策划一次难忘的约会。研究人员还说，纽约拥有丰富的景观、餐饮、酒店以及公共活动。同时呢，纽约又是一个全球知名景点非常非常集中的地方，拥有吸引恋人的先天优势。在榜单的排名中，仅次于纽约的城市包括以音乐而闻名的纳许维尔、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奥斯汀和纽约相似的大都会芝加哥，以及佛州的杰克逊维尔。不过呢，纽约的多样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不同的统计口径和研究角度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也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在今年早些时候，有一家线上博彩平台所做的研究说，纽约州有 36.3% 的居民从来没有结过婚，高居全美的第一。而生活成本、社交压力等等的因素呢，也导致这个比例在婴儿潮世代之后的数十年内持续上升的动力。不管你喜不喜欢纽约，不管你对纽约看纽约啊，随便都能评出几个第一来，那你是怎么看的呢？在这个城市生活，你喜欢纽约还是讨厌纽约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震惊南加州华人社区的奇若港华人绑架撕票案，随着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更多的幕后细节浮出了水面。受害人艾克拜尔和主嫌犯傅正峰，他们共同的友人也是傅正峰多年的私人法律顾问汤米卢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说这起归咎于命案的背后并非是偶发的冲突，而是一段横跨20多年牵涉数千万元房地产投资，由朋友演变成仇人的一个十分复杂的故事。汤米卢透露说，傅正峰来自黑龙江，20多年前就在黑龙江新疆海南岛开发房地产商，在当时的中国房地产界可以说是非常活跃。他在新疆投资开发项目的时候，认识了时任新疆乌鲁木齐的政府干部艾克拜尔，后来艾克拜尔先移民到南加州，傅正峰则是在2018年前后移居到美国的。他在中国积累的财富一直希望在美国继续投资，用钱滚钱，那如果那样的话，晚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傅正峰，刚开始几乎是完全依靠艾克拜尔安顿生活。艾克拜尔介绍一位同是新疆从事房地产经济的年轻友人，协助这个来他的朋友来购屋、办理贷款以及寻找投资的机会。2018年博以超过180万元购入了尔湾的一个独立屋，之后又在坦密库拉购买了小型农庄，种植果树和蔬菜，生活还挺多姿多彩的。当博搬入尔湾社区，和托尼卢的岳父成为邻居，因为同样是黑龙江老乡，一见如故。而因为英文能力有限，对美国的法律不熟，博经常请黑龙江老乡邻居有法律背景的女婿帮忙阅读法律文件、翻译英文邮件以及解释法律程序。两家人来往密切，托尼表示正是透过他这个博正峰他才认识了艾克拜尔和他的新疆朋友。他说，我们曾经一起在坦密库拉农庄烤肉，艾克拜尔烤新疆羊肉串，大家有说有笑，还拍了非常多的照片。托尼也表示，博正峰非常喜欢投资，他在南加州的第一笔投资是相当成功的，当时就是透过艾克拜尔介绍的新疆中介购入了坦密库拉一栋商业办公楼，后来出租给幼儿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租金收入。成功经验让他更加积极地寻找更大的投资案，但正是后来的一宗高达数千万元牵扯的高息贷款、房屋抵押、建筑资金远远超出了预期等等多方面的公寓开发案，将他拖入了漩涡，同时也走向了人生的绝境。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截止到7月13号，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2: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
3: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4: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5: 回家回保定，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3: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6: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极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3: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7: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持1236 APP 的旅客可由站台西侧步行梯直接至候车区进行换乘，携带着行李使用轮椅婴儿车的旅客可由站台中部使用远程呼叫的方式联系工作人员，使用直梯、使用一卡通还有 APP 扫码乘车的旅客只需要由出站口出站进入站台换乘，不需要进行二次安检。
3: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8: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3: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北京西站客运车间036候车室客运值班员李晨说，
9: 我们单独设置了爱心躺椅区，方便术后无法长时间坐立的这一类旅客躺卧，我们将轮椅旅客引导至轮椅候车区，还单独配备了用于引导盲人及视障旅客的专属盲杖，传递安全感与信任感。
1: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从传统文化的品读到非遗的手艺触摸，从城市脉络探寻到宇宙星辰的仰望。今年暑期的北京博物馆季推出的研学课程包括了手工体验、寻宝探秘等等近百项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同时呢，还有4条主题线路，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10: 斗燕山有一方，
11: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及闲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2: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2: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3: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11: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14: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11: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15: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11: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16: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项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1: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16: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1: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3: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17: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18: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舍不得回家。
3: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19: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3: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 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20: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3: 辽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21: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是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剑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3: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二楼。老师王迪说，当舞蹈艺术走进这个公共文化空间，一切都变得更融合了。
22: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3: 开业以来，砖窑里每年举办工艺绘画、非遗市集等文化活动超130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这里已经成为北京城市更新中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融合发展的新标杆。
1: 让机器人走入家庭生活当中，更好地服务于老人和孩子，是很多人的期待。那么，未来机器人能不能够照顾老人，承担起繁重的，给未来人们的养老带来新的希望呢？2026年北京智慧养老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圆满收官了。作为全国第一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的机器人比赛，吸引了中国超过100家企业带着200多款产品共同参与比拼。机器人们在养老院里唱京剧，从床上抱起瘫痪老人转运到沙发上，提醒长者们吃药、摔倒报警、生命体征监测，无所不涉猎。那么他们与老人们的互动怎么样？这些机器人服务的成熟度如何呢？好，一起走进现场。
23: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的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颐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24: 我感觉轻松，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下个月参一个团要出去，我需要助一助力，做个后盾，我看见也很得劲，简洁。我上山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卸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23: 比赛现场，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25: 我们现在养老院里面这些年轻的护工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起背啊、搀扶啊、转运，他对腰肌损伤很大。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您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大小脑的问题，更加具备自主性，更加智能化。
23: 森利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上白发头套，模拟老年人摔倒以及家人给老年人打电话未接听时，轮式机器人会怎么办呢？
26: 我们检测到您跌倒了，15秒后，
27: 他就会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进行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喊。好，现在已经看到我了。就过来了，就自动接听了。
23: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如果他带着烟感传感器夜间巡逻， 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26: 101老李，不要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
23: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节、助行、助浴、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刘吉晓作为企业代表表示，这场比赛很特别。
25: 比赛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有收获，真正的把赛场建到了实际的场景中。我们一直收到反馈，是来自于老人的，得到了养老院运营机构的管理人员的反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养老院的环境，包括人，包括一些的安全问题，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真实的感知。举个例子啊，你像机器人来说，可能就是尺寸问题，你的机器人能不能进入到卫生间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23: 决赛开幕式上还重磅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巨深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19: 征集了我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康养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康养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23: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际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社会热点话题。最近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报，近5年来在这个法院审结的关于财产分割的相关案件当中，超过80%都是遗嘱继承纠纷。好，我们来听报道。
0: 陈某与钱某有4名子女，钱某去世后，二儿子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钱某留下的打印遗嘱，主要内容是钱某生前承租的公房拆迁腾退后，所有的房产和财产都由二儿子继承。遗嘱下方有钱某的签字、手印以及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手印和日期，但见证人出庭作证时称不知道遗嘱是什么时候打印的。代书人表示遗嘱是他提前打印好拿给钱某，最终这份遗嘱被认定无效。北京市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说，
4: 打印遗嘱见证人未全程参与遗嘱的制作和打印过程，不满足法律规定的时空一致性要求，存在重大刑事瑕疵，被确认无效。民事主体在订立打印遗嘱时，应严格遵守见证人全程在场、全程见证的原则。
0: 近年来，随着家庭结构、思想观念的变化，涉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纠纷呈现多元复杂发展态势。二中院副院长朱春涛介绍，
5: 2021年到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案件数量、占比均持续上涨。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5年间审结490件，占比85.9%。从涉诉财产类型来看，房产、存款是纠纷的核心标的，作出财产处分的老年人年龄集中在80到89岁之间。
0: 案件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高度集中在遗嘱订立不规范、财产。

0: 到89岁之间。
1: 案件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高度集中在遗嘱订立不规范、财产处分行为反常以及老年人意愿反复变化。二中院民事审判第六庭庭长祝新栋表示，对于部分老年人出现反常财产处分行为，法院会特别审查老人当时是否具备清醒的认知能力。
2: 尤其是针对保姆、护工等长期贴身照料人员持遗嘱要求主张财产继承的案件，严格审查老人作出处分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并结合司法鉴定、病历、相关的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是否是老年人的真实意愿。
1: 二中院副院长朱春涛建议，
0: 建议老年朋友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的机构求助。子女应当充分尊重老年人在财产处分、遗嘱订立等方面的自主权利，要树立正确的赡养观念，既满足老年人物质所需，更应重视精神陪伴。
3: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4: 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泼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他们就是搜救犬。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搜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在一次次搜救活动中，子歇穿越了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着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5: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6: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7: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
6: 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5: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8: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5: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8: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5: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周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6: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5: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

0: 钟明说，中心六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1: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站稳了啊！
2: 啊，站稳了。
1: 然后我给你戴上了啊。
2: 好。
1: 出分了啊。
0: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3: 妈，我们要走了啊。
0: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4: 真棒，妈妈在哪啊？在这里。是这吗？
0: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5: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0: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1: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2: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1: 只有10来条。
0: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1: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0: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1: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2天，它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1: 搜索了40分钟， 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的，烂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只写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周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1: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晚间新闻。大家好，我是陈慧。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可能晚上会有雷雨的天气，平均温度在86度上下，而今天在下雨可能要到8点之后啊，可能在8点之后。明天呢是周四，是晴而有云，68度到85度。星期五是7号，在 58% 可能呢是晴时多云偶阵雨，66度到81度。星期六是阴雨的天气，52% 会下雨，是65度到81度。星期天已经是9号多云，是晴而转有阴天，这是在9号的天气，66到84度。要特别注意啊，这个温度在星期天是到84度的高温。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来自在今天欧洲方面的消息，全捷克 96% 的葡萄酒，您知道都是在该国的南方叫摩拉维亚这个地方生产的，而这里的酒庄连接着自然的地景，也形成了独特的建筑美学。在当地有一个地方叫萨亚，这个酒庄的旅馆建筑呢是极具特色，半圆弧形的红砖屋顶覆盖着绿意盎然的植被，而建筑灵感正是源自摩拉维亚的土穴酒窖，它的英文呢叫 Skalep S-K-L-E-P。 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一个摩拉维亚的相关专电，他们报道了捷克摩拉维亚在最近几年结合了在当地葡萄酒的产业跟相关的观光实业，积极推动葡萄酒旅游 Wine Tourism， 而让游客一边品酒漫步在葡萄园里面，而且你还可以参加在当地的酒窖的导览，享受精致的餐酒，让传统方面的酿酒业转型成为一个高附加值的有关的体验型的这种经济观光旅游。在捷克南方的摩拉维亚，这是捷克主要的葡萄酒的产区，全国 96% 的葡萄酒就在此生产，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罗马帝国的时期。传统的酒窖是在当地居民社交跟品酒的地方业者，通过有关的建筑设计、精致的餐饮、永续生产跟深度的导览，在此打造完整的一个葡萄酒的文化体验。介绍到这，听众朋友听了我今天的新闻，是不是就动心起念要到捷克去玩一玩呢？这是在东欧。接着下面我继续为大家介绍，在这里有一个历史酒窖的结合深度导览，一方面品味摩拉维亚风土故事，来到摩拉维亚的酒庄一条街，可以看到随山而起伏建造的这些酒窖，有一栋是排列有序的三角小屋， 而构筑出独特的捷克乡村的地景。这个地景会让你忍不住啊，会想在这里坐下来喝杯当地的葡萄酒。而业者也通过了专业的葡萄酒的导览，带着访客了解在这片土地上的风土故事、历史的过去。在这里有一个叫 Spalek S-P-A-L-E-K 斯布莱克酒庄，位在兹诺伊莫的这个产区，酒窖就有300到400年的历史。在墙壁上的砂岩是远古时期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海床所留下来的。当地的酿酒师格内洛娃带领了记者走进了酒窖，酒面上就是墙面啊，在这个酒窖的墙面上长满了厚厚的灰色的天然的蓝霉菌，也就是 blue mold。而这真的是蔚为奇观，我们看过的 mold 多半是白色或者是灰色，可是它是蓝色的，真是蔚为奇观。而当利格内罗娃在介绍这种蓝霉菌是酒窖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繁衍所需的恒温恒湿，这是一个很特别性的微气候，恰好是葡萄酒陈酿跟熟成的最完美的环境。而在捷克最大规模的酒厂之一哈班斯基酒窖也推出了葡萄酒历史的导览，每一年可以吸引无数的访客到东欧捷克造访。在昏暗的酒窖转化为文化空间的墙上投射着生动的历史动画，也呈现了16世纪移居当地的哈班人的酿酒工艺跟后来的酿酒的发展。哈班斯基酒窖执行长普塔切克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哈班人非常精通手艺，而在这里耕耘很久，因此他把他们的历史跟我们的酿酒过程呢，把它连接在一起。他也表示，酒厂不仅仅每一年生产千万瓶的葡萄酒，他们也相当重视旅客的体验，而希望让他们感受到在这葡萄酒背后的文化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们最想向观光旅客所推荐的。在这里，建筑美学融入到葡萄园，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餐饮。而除此之外，摩纳维亚的酒庄更连接了自然的地景风光，形成他们独特的建筑美学。在塔雅，酒庄的旅馆建筑极具特色，可以说是有他们的个别特色。一个半圆弧形的红砖屋顶上覆盖着绿意盎然的植被，就好像在魔界中哈比人的小屋。而旅馆建筑的灵感源自摩拉维亚的土穴酒窖 Scallop， 完美把建筑融入在连绵的葡萄园的景色当中。而另外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叫索恩伯克酒庄，这个为当地第一座设立在葡萄园的一个保底式的酒庄，由捷克知名建筑师普雷斯科特亲自操刀设计。波特的波浪状的屋顶设计巧妙纳入了后方帕拉瓦山丘的自然景致，而吸引人们在这驻足欣赏。摩拉维亚的酒庄也从产地到餐桌的一个永续思维融入到他们葡萄酒的营运的生意。例如在塔雅酒庄附设餐厅是由主厨跟酿酒师他们两个人，主厨跟酿酒师密切合作， 而根据在当季酒款，比方说帕拉瓦跟利斯量身打造了餐坛。这个利斯呢，就是我们喝的葡萄酒比较甜一点，叫 Riesling， 而强调在地农产品，搭配了自然酒，形塑了这个在地餐酒的亲身体验。有一位来自台湾友人的人生哲学，启发了捷克酿酒人返乡逐梦。在这一波产业转型当中，人的力量是一个对最最受到重视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关键点。这个马文酒庄 Marvin M-A-R-V-I-N Marvin 酒庄，他的主人马沙莱克的经历，就是捷克年轻一代投身回到自己的家乡烘烫，在这里的产业的一个缩影。马沙莱克长期推动葡萄酒有机生产，并在还在近期呢，还买入了一个有关餐厅的就是设了餐厅的一个饭店，他买入购入了一个带有餐厅的饭店。他对中央社的记者采访时表示了，我希望当人们来到这个村庄，享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放假的体验，他们可以把葡萄酒搭配餐点，也能够亲眼看到我们是如何在这个葡萄园里面酿造了著名的葡萄酒。而谈及当年他会离开首都布拉格，来到摩拉维亚，做了这样的一个下乡的决定。马沙莱克说，这里虽然是全捷克酿造成本最高的葡萄酒产区之一，但是它是无可取代的风土条件跟悠久的葡萄栽种的历史，这是一个相当适合建立的酒庄。值得一提的是，促成这项重要人生决定的转折点，居然跟台湾会有一段深厚的渊源。马沙莱克也透露，在过去他旅居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台湾的朋友分享了他的人生哲学。他记住他所说的话，如果你正在考虑要在哪里做你的创业或生活，就想象40年后的自己，当你在年老的时候是否仍然住在那儿？如果你愿意在那个地方生活、创造、度过自己的人生，那就是你应该留下来的地方。而这让他确信了，摩拉维亚就是他自己想要生活、倾尽一生酿造葡萄酒的地方。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到体验经济，摩拉维亚的葡萄酒产业正通过了酒旅融合的模式，也就是在参观葡萄酿酒，在这个看着这个以葡萄酒为旅行中心的这个融合性的模式，它传递了在当地风土的价值跟文化上的底蕴。在欧洲葡萄酒的地图上，他画出了一个不容任何人所忽视的新的坐标。当然，当你离开的时候，当你在那儿的时候，尝一尝这里当地的葡萄酒。走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多买两瓶带回家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为您准备好的相关新闻。如果你会每个星期看一次运动赛，老年忧郁的风险会降 30%， 你相不相信？观众席的大脑可以让你有非常好的复健的机会。让我今天把这一则新闻特别选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这是来自中央社记者陈杰祥的一个相关报道。在日本研究指出，长者多看运动赛事，这会有助于刺激他的多巴胺的分泌，降低他会有忧郁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你多看球赛，打棒球也好，打篮球也好，不管是中国人的、外国人的、日本人的，总而言之，多看运动球赛在电视上，你就能够刺激你的多巴胺的分泌，而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根据一项报道，台湾每六个长辈就有一个人会经常有忧郁啊，会很苦恼。日本最新研究也证实，每周一次通过荧幕看这一些运动比赛，会降低你三分之一忧郁的风险。而每个月一到三次亲临到现场去看这些运动比赛，你就会降低34%的忧郁风险。而医生也说明，跟刺激多巴胺分泌这是有密切的关联。而这一份大型研究是由日本的琼波大学所进行，这是在日本的一家大学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记录，针对 2.1 万名的65岁以上的老人家长者，询问受试者在过去一年平均到现场看运动赛，以及你是通过电视网络观看运动赛事的频率做一个比较。而这两者不同的比赛，不同你观看的方式，一个是在现场，一个是在电视上看。而结果显示，不管是高龄的还是平时有规律参与运动，只要你是通过现场或电视网络看运动比赛，都会有助于降低你老人家的忧郁症的风险。而研究也发现，相较于从来不看运动赛事的人，而每一年你跑到现场去看比赛的高龄者，每个月观赛一到三次的出现忧郁症的症状也会比较低。而至于通过电视网络看比赛，相较于没有观看的人，而每年观看数次或每月观看一到三次，每周看至少一次的，观看的频率越高，忧郁症的风险也会越低。也就是说呢，你喜欢看运动比赛，喜欢在电视上看，你看的越多次，每天都看，那么你的忧郁症就会获得解决。经过调查，每周一次通过荧幕的观赛可以降低29%的忧郁风险，每月有一到三次到现场去看观看球赛，那么你很可能会降低34%的忧郁风险。所以身心医学诊所的这位医生李文山在记者会上特别向大家强调了，当你看球赛的时候，你的大脑不断预测分析比赛的状况，这样会活化你的前额的叶皮质，也会刺激你的多巴胺的分泌，找回你在生活上的期待感。记住啊，看球赛，你的大脑会分化，会活化你的前额的叶皮质，会刺激身上多巴胺分泌，而让你找回了生活的一个期待感。而跟球迷共享胜负，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的支持力。他说，这就是我所强调的观众席上的大脑复健。李文山也强调，不断的进行赛况的预测、战术的分析，而且在看比赛的时候，你那种高昂的这种心情啊，你甚至你可能会跳起来为对方加油。他说，这样的高阶认知活动会有效逆转 假性失智所带来的有关认知上的钝化，而赛事的紧凑节奏跟得分给你带来的兴奋的预期，重启了会把你的忧郁患者失能的奖赏的路径找回一个期待感。也就是说呢，当你去看运动比赛，你在那又喊又叫，很兴奋，而且你很期待，这对你整个心情的改变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强调，这就是观众席上的大脑复健，不断进行赛况的预测、战术的分析，而高阶认知活动能够有效逆转假性失智所带来的你在认知上的钝化跟退步。赛事紧凑节奏都会让你有得分的预期高兴，启动了忧郁症患者在失能上的这个可能性，找回你自己的期待感，找回你自己的情绪上波动的控制。当然他也赞成跟其他球迷的互动，参加比赛在那边高声呐喊为他们加油，都可以消弭一个人在退休之后所带来的孤独感。他也强调，台湾正在迈入超高龄的社会，我们的听众，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感觉上越来越孤独呢？他强调，人口结构的老化，高龄者心理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越来越让人显著的、明显的看得出来。台湾65岁以上长者，有的时候真的很担心，他们现在老年忧郁症的比率呢，已经有数字显示是在 16.7%。也就是将会接近四分之一，就是每六个长辈就有一个人可能有忧郁症。而这不是单纯的短暂心情低落或者变成变老的一个正常反应。他认为老年人有忧郁症一定要去做医疗介入，要去看病，这是一种疾病。情绪的低落，失去兴趣，记忆力也会变差，反应会变得更慢，而且你有无力感，你会容易疲倦，接着你食欲睡眠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个忧郁症通常是多重因素而造成，甚至包含了所谓的血清素，也包括了多巴胺这些脑内神经所传导物质的失去平衡。所以当你面临退休，孩子也离家，可能呢你的家人包括太太先生跟你又因为日常生活这个非常有隔阂，两个夫妻呢已经早就不讲话了，这样子的话都会因为适应的不良，社交的孤立，会让老人更得到严重的失智症。所以在这我把今天这一则新闻呢很严肃的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报道，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当你感觉到自己有这个忧郁症，觉得自己对什么事情容易遗忘，而且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每天吃饱了就坐在那边看电视，千万不要，你一定要听音乐，要唱歌，唱卡拉 OK 都好，到老人中心去唱唱卡拉 OK。可是呢，你一定要跟人去沟通，哪怕跟人家吵架都不怕啊。所以希望把这个跟人互动密集的，让你不会脱离这个社会，对老人晚年的生活呢，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为了减轻书记官工作压力，专注处理辅助审判事务等，来自在今天台北的这一则消息是台湾司法院希望成立一个全国电话中心，而台北的立委今天质询关注规划的进度，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也对媒体表示希望在今年12月开始测试，而明年1月可以成立。 这是来自台湾司法院最近表示了，立法书记官主要压力之一是因为他来自接听大量的电话，司法院规划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一个全国电话中心，用专用人力回应这个公务电话的查询，而借此也可以减轻书记官在工作上的压力，让书记官专注处理辅助有关审判事务，并且通过对业务上的分流提升回复对民众电话的协助效能。这是在台湾立法院司法跟法制委员会今天并案审查国民党立委翁小玲等人所提出的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等，这是重点包括的以上所说的内容，提高书记官法警的职务列等，也明定法警的司法检察身份跟职权的依据，也期盼借此提升在基层司法人员的士气以及留住人才的诱因等等。在今天民进党立委张亚玲质询也关注了书记官离职率明显的升高，也该如何留下这些人，也谈到全国电话中心对书记官所可能提供的帮助，司法院何时成立，有没有测试规划等等。他也说，对书记官来说，接听电话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也是工作上的骚扰，而书记官只能够回答的是程序问题，不可能回答事实的问题，所以他也认为应该讨论成立一个全国电话中心，也希望明年一月呢就能够成立。在今天来自于美国民主党进步派候选人赛德在党内联邦参议员提名初选中胜出了，在11月其中选举前为党内反建制路线增添了声势。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这一场密西根州初选被视为民主党内路线之争，赛德是进步派，具有医学背景，竞选主轴是医疗跟经济的议题，并且主张终止对以色列的无条件军援。而相较之下，他的竞争对手是联邦众议员史蒂文斯 Hallie Stevens， 他是一个温和派，或有民主党领袖跟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赛德在密州民主党内初选胜出之后，将会在11月其中选举对决共和党籍的前联邦众议员罗杰斯，以争夺在参议员上的席次。而根据路透社，在赛德的胜出可能加剧民主党内对经济民粹主义、反建制路线以及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的辩论。民主党阵营领袖人物在这场初选中的立场也出现了分歧，进步派议员桑德斯及华伦力挺赛德，而在另一面，建制派的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跟密西根州长惠特梅尔则是为史蒂文斯进行背书，但舒默跟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的主席露天娜仍然发表了声明，恭喜赛德在党内初选的胜出。他们在声明当中也强调了民主党人应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借由击败共和党的帮凶来制衡美国总统川普，并重新夺回在参议院。很多史蒂文斯的支持者也主张民主党温和派的史蒂文斯更有机会在其中选举有所胜出，而在过去三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川普有两次是拿下了密西根州，但赛德的支持者却认为赛德的竞选活动凝聚了在年轻选民强烈的热情，将提高自由派基本盘以及手头足的相关投票率，而共和党则在党内参议院竞选机构及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网络广告中批评了赛德是一个危险而且极端的人物。川普也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对共和党来说这是好消息。赛德这位憎恨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失败者预计与社会主义者的竞争中会胜出。在今天来自中央社摩拉维亚的相关报道，捷克摩拉维亚最近结合的葡萄酒的产业跟观光，而在当地积极推动葡萄酒的旅游，让游客品酒漫步在葡萄园，参加看看酒窖，并享受精致的餐酒，让传统的在当地酿酒业者转型成为高附加值的体验型的经济。在捷克南方的摩拉维亚是捷克主要的葡萄酒的产区，全国 96% 的葡萄酒是在摩拉维亚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传统的酒窖是在地居民社交跟品酒的地方，业者通过了建筑设计、精致的餐饮、永续生产跟深度的导览，而在此打造了一个完整的葡萄酒的文化体验。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酒窖结合深度导览，也让我们同步品味了摩拉维亚的当地的风土故事。来到摩拉维亚的酒庄一条街，可以让我们看到随着山坡起伏而建的酒窖，一栋栋排列有序的三角形的小屋，构筑了独特的捷克乡村的地景。业者通过专业的葡萄酒导览，带访客深入了解这一片土地的风土故事。在史波莱克酒庄 Winery Spalak 位在兹诺伊姆这个地区，酒窖有300到400年的历史，墙壁上的砂岩就是远古时期这个地区是在海床啊，还在海底下哦，在海床的时候所留下来的。酿酒师利格内罗娃带领着记者走进了酒窖，墙面上长满厚厚的灰色的天然蓝的霉菌，也就是 blue mold， 蔚为奇观。这位利格内罗娃就特别介绍，他说这样的蓝霉菌就是我们酒窖的编制性的象征，繁衍所需要的恒温恒湿的这个气候，也就是说酒窖是恒温恒湿，对酿酒很重要，而这就是葡萄酒最需要酿酒的一个最好的环境。他们推出了葡萄酒历史的导览，每一年吸引了无数访客的造访。我在这一边说，我连我自己都很想去当地看一看了。在昏暗的酒窖转化为文化的空间，墙上也投射了生动的历史动画，也呈现了在16世纪移居到当地的哈班人 HABANS 在哈班人的酿酒工艺跟他们的逐步发展了特殊性的酿酒的这些工艺。哈班斯基的酒窖执行长普塔切克对媒体记者对中央社的记者特别介绍，哈班人非常精通手艺，在这里耕耘了很久，所以他们把历史跟我们的酿酒过程密切的连接在一起。他也表示，酒厂不止每一年生产千万瓶的好喝的葡萄酒，他们也重视来自于世界各地旅客的体验，而希望让他们感受葡萄酒在背后的深藏的文化价值。 所以今天我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来自捷克摩拉维亚他们的葡萄酒的产业跟观光的推展，这就是在当地正在积极推动的 Wine Tourism。 所以呢，这个葡萄酒的酒业观光旅游，有空的话，我看我真要组织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也去走走去看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相关的重要消息，是来自于美国的战争部的前官员，在今天他特别谈到台湾国防自主有迫切性的关乎危机上的应处，这是一个专访，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战争部的前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伊尔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他表示了台湾发展国防工业的基础有迫切性的需要，以其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有应对方面的能力，也争取更多的时间让伙伴能够前来协助。罗伊尔在8月1号从原职退休，到台湾担任凯达格兰论坛2026年印太安全对话的与谈人。在4号他在论坛接受了中央社的专访，也针对印太区域的安全解放做了相关的介绍。罗伊尔也认为协同跟合作是重要的一件事。在台湾第一岛链发生危机时，美军很可能会进入非官方国防工业基础，而这可能包括菲律宾、韩国、澳洲或台湾，届时美国势必依赖一个区域内的国防工业能力，所以盟友伙伴花时间沟通作战，也包括后勤能力，都是至关重要。他也介绍说，美国主导成立印太产业的韧性伙伴，简称 PIPIR，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台湾作为美国主导成立 PIPIR 顾问带，而进一步制造能力、高技能数的门槛、人才跟经验的培训，更包括是晶片制造的卓越能力。盟友这方面需要台湾，台湾要确保制造规模跟持续推动轻商的政策，以此而增进台湾跟伙伴的链接，尤其是在新兴国防科技的领域。罗伊尔也提到，台湾的数据管理要能够使用数据而支持各个系统表现的评测，而这对整个台湾的国防会有所帮助。总统赖清德致力推动国防自主，罗伊尔也说出台湾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的特别条例是正确的一步迈出，而正确的提案，但愿这个案件有受到支持。美国希望看到台湾在国防能力增进，而这需要在国内产制能力的进一步建立。他也强调，国际社会正紧盯台湾对于必要开支的一个决心。他退休前到美国国会进行简报，也常常被问到台湾在危机时的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在这一方面有很多是正面的讯号，而其中最容易的就是国防预算，并借此建立在台海的各项的威慑能力，冲突发生时展现了作战方面的可信度。他也说，台湾立法院没有通过部分国防特别预算，华府有些人对此感到失望，但相信在未来应该会有新的转机。 他也强调，总体来看，台湾逐渐提高了国防预算，这是令人感到鼓舞。台湾的自我防卫的决心跟美国提供额外的支持程度是相称的，这也关乎着美国的利益。他也强调了，台湾如果不借由不对称作战能力进行现代化，包括了无人机，台湾是唯一一个不这么做的。这也是近代军事现代化很重要的一项发展，相信台湾人民不会想要被排除在外。如果现在不展开行动，台湾会追不上战争新形态的一个转变。而针对台湾应该注意的军事问题，罗耶尔也提出了五点建议，包括制定反制联合登岛的作战计划，支持海空域交通线的畅通，保护关键基础的建设，也保持通讯畅通跟稳定民心，而这对整个亚洲区域在伙伴协同上都至关重要，而台湾跟伙伴间的互通性也需要通过技术的手段来提前解决。他也强调，危机发生时，台湾确实专注应该处可能的跨海的进犯，而利用在军事策略上争取时间，让其他的伙伴也可以做出主权的决定，这对台湾是至关重要，给予他国的机会来到这个区域跟台湾并肩合作。而被问及到对台海情势的评估，罗耶尔直言不能把和平跟安全视作为理所当然，也必须严正看待在中国的领导人所说的话，解放军相关的行动，中国内部的相关改革，要保持警觉而不预设天下太平，确保不会措手不及，尤其是因为自我的自满而掉以轻心。罗耶尔也表示，这就是美国华府要采取的途径，而我们在地球的另一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社区新闻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希望大家要注意。在今天，长岛 Nassau County 警方表示了，长岛在西伯利 Westbury， 在西伯利地区 Westbury 有一位27岁的男子3号晚间持刀企图攻击他人，而这个持刀人呢是砸破了警车的车窗啊，他居然去找到警车的头上，把他的车窗给砸了。警方立即开枪还击，其中呢有一枪击中了男子的脸部，送医之后呢情况还算稳定，事件中没有警员受到，跟民众也没有，两者都没有受伤，警员跟民众都还安全。根据相关的报道指出，这是 Nassau 警察局局长莱德5号在 Mineola 在 Mineola 在警察总部举行了这项记者会。这位男士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警方在4号晚间11点接获报案，说有一个男子行为异常，拿着刀试图呢去刺伤他人。这是警方接到的一个报案，而警方特别行动小组人员呢正在西伯利斯卡塞尔跟 Second 这个地方啊，在这个 Second Avenue 的地方正在处理一个案件。在一处林地附近呢，居然就发现有一个外貌符合报案描述的男子，于是呢就这么巧，马上就呼叫支援。莱德表示，当时警员还没有来得及下车，而这个男子呢就突然从灌木丛中呢冲出来，而且拿着刀猛砸 这个警车副驾驶座的这个车窗，他先砸这个车窗，而且把玻璃也击碎了。而坐在这个玻璃边上的这个击碎玻璃边上的这个警员呢，在刀深入的车窗时呢，就转身开了数枪，但是没有击中。想不到这个男子随后跑向警车的后方，驾驶座的警员下车之后，在车尾跟他遭遇上了，开了一枪，击中了这个男子的脸部。警方说，警员随即也受伤，也为这个警员随即呢就为这个受伤的男子进行急救，然后呢他被送到在 Eastern Meadow 在 Nassau 大学医疗中心。子弹是穿过了男子的脸颊，目前呢他的情况还算稳定，警方也可以跟他进行对话。而想不到呢警方确认这个男子的名字呢是叫汤普森，他跟父母是住在一起。汤普森曾经本身呢是哥大医学院的学生，因为4月13号他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曾经本身呢是哥大医学院的学生，因为4月13号他心理健康出了问题，跟警方有过接触。莱德也表示，在他跟父母交谈之后得知汤普森呢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显然呢他有忧郁上的问题。他目前呢当然面临了两项威胁警方的相关罪名，警方也跟 Nassau County 的检察官办公室商讨是否要追加或者是升级控罪，因为他拿着枪啊也对着警察。预计呢他将会在医院接受问话，不过警方也在记者会上展示在现场看到他有拿刀的照片。莱德也说，事件幸好没有造成其他人的受伤，而涉事警员呢目前被伤害到的状况呢也维持良好，所以幸好没有发生重大的生命问题，送医情况呢还算是稳定。而父母强调呢，这个哥大医学院的学生27岁的男子呢是有忧郁症的存在。所以在这呢我们也呼吁听众朋友，如果在家里你的家人或者是看到有人有特殊的这种个性啊，不稳定啊，或者是常常有忧郁症啊等等，我们希望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要跟这个家人跟警方或者跟学校或者要找专业的医生呢要进行心理方面的了解，因为来到美国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的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也很希望大家呢不要忽略了这种精神上的问题，不要觉得他怪怪的啊，没关系就不要理他，但是呢其实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则新闻播报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注意自己的家人，注意他们的心态的问题，包括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都希望呢大家平安快乐。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在皇后区7号地铁7月27号接连发生两件乘客遇到袭击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啊，你坐在这个车上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的人，千万不要靠近，最好呢赶快换一个车厢，要不然或者是地铁停下来的时候呢要走出来，不要坐在车上，尽可能的能够通知相关的在车上的安全人员，因为有的车上有些时候有警察在，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是7号线三小时之内有两个攻击事件。这个攻击事件首先呢警方表示是7月27号上午8点有一位47岁男子搭乘开往曼哈顿方向的7号列车，在列车行经 Metz Willis Point 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陌生男子发生口角，两方争执而升高，嫌犯突然朝被害人身体挥拳攻击。列车抵站之后，嫌犯呢就下车了，而且呢沿着罗斯福大道逃离现场，不知去向。救护人员到场之后，把伤者直接送到长老皇后医院进行治疗。那么据了解呢，警方形容这个嫌犯大概40岁，身材很瘦，中等肤色。犯案的时候呢，他穿着黑色的 polo 衫，还有一个迷彩的工作裤，而头戴是一个黑色的棒球帽，背着黑色的背包。而第二件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凶案发生呢，是在同一天上午11点，22岁的男子搭乘开往法拉盛方向的7号列车，在33街 Rosen Street 有另外一名男子跟他发生口角。警方说，这个嫌犯朝被害人脸部就挥了一拳，还掏出了一把折叠刀，并且以刀柄反复殴打这个被害人，造成对方受伤。警方表示，第二个案件的嫌犯皮肤呢颜色比较深，留有长发辫。

0: 而且还有小胡子。现在警方把这个两岸的监视器的影像都打在世界日报上，也呼吁大家在坐地铁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这是在七号线上三个小时之内发生了两件的攻击，所以希望大家坐七号地铁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注意。这是分别发生在 Metz Willis Point 跟33街 Rosen Street 的附近啊，这两个地方。这是七号地铁三小时之内发生了两件的攻击案件，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中国，在最近又提供了一个大型基础建设的规划，在“十五五”的期间，2026到2030啊，在这将近四年到五年的时间，会沿着中国的边界跟中国的海岸线，要新建一条总里在总的里程超过 2.7 万公里的国道公路，这叫黄金大外环。这个大外环在建成之后将可实现开车环绕中国大旅游。这个环线被定位为中国的国防安全线，而也新出边富民线和对外开放线，也包括了文旅的产业和交通廊道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各位听众，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地图啊，那个样子，然后呢，它将来是沿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地图上的这条线，要规划出一个大外环，有 2.7 万个 kilometer。 而在目前呢，它会贯通G219 跟 G331， 也包括了 G228。 所以呢，如果你有雄心壮志啊，将来沿着这个像这个图案啊，沿着它去旅行开车啊，都是很值得跟听众朋友特别推荐的。这是在中国将建出一个黄金大外环，而全长呢是 2.7 万 km。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为您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最后一则新闻是我们社区希望大家注意。纽约邮报在日前报道，调查报道指出，东亚移民聚居法拉盛可能成为了纽约医疗诈欺之都。注意啊，法拉盛方圆一里就有77家社交成人日间照护中心，每一年向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俗称白卡会申索金额超过$1亿，占了全州成人日照总支出的 14%。 纽约邮报走访了一些规模最大的日照机构，也指出在过去六年，这些私营企业向白卡陆续请领了2000万到4000万，这是美金哦。但许多中心现在已经关门，仍在营业的中心有些呢看来也没有什么人。报道中也提到，在北方大道美好城日日间护理中心，灯光昏暗，似乎没有老人，但联邦数据显示该中心在2018年到2024年向白卡提交了2700万元的账单，接待超过2万6500名的患者。另外有一家叫大帝国成人日间保健中心，同一时期向白卡提交了3200万元的账单，号称服务43900位患者。而在那里护理员告诉邮报的记者，他每天照顾100-200位的患者，但办公桌后的监视器画面显示所有公共区域呢是空无一人。尽管 报道指出，这些日照机构都没有被指控有诈欺行为。不过，当地一家华人药店老板对邮报说，很多新开的或是开了5到10年的药局都提供很多的好处 benefit， 而其中60%到70%都和日照中心有合作的关系。他说，我们这里不做这个事，我们希望他们关门大吉，我等着他们被取缔的那一天，这个不合法，太疯狂了。而调查也指出，常见的操作模式是老年人每月可以拿到500-1000元日间照护所给予的回扣，而各机构每月可以从每位长者身上赚到3000块钱。选区包括了法拉盛的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对邮报说，法拉盛亚裔老年居民众多，不过中心却只有一家老年中心，说明的资源很匮乏，而或许所有这些中心在某些出现都是为了填补这个相关的空白。他说，他认为把所有的中心一概而论，这将会是法拉盛贴上了一个诈欺行为的大本营标签，这可能也是一种误导。不过，联邦医疗服务中心 CMS 的主任奥兹也抨击了纽约官员放任诈欺行为的滋生。纽约州每一年有1150亿元的白卡支出，而全国人均是最高的。他也表示，由于缺乏适当的州的监管，这些中心已经成为了犯罪集团的摇钱树。他们利用回扣非法手段从白卡窃取了数百万的美金。仅仅法拉盛这一地就占了纽约所有成人日照服务的支出上的14%。而这些中心的出现显然并非只为了满足社区的合理需求。好，这是我们今天在新闻最后为大家介绍日前呢这个法拉盛日照中心被指有白卡诈欺的嫌疑，相信在有关单位呢也会给予明确的去了解调查。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华人不会做这样的欺骗行为，因为这样的诈欺对我们的老者来说呢，他们没有得到，可是他们的金钱却被中间的这些犯罪的人呢给占有了。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则新闻特别提出，也希望我们的华人听众家在你的家里如果有老人家拿白卡，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享受福利的同时呢不要让不法的人拿到这样的金钱。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是我钦佩的作家之一。他21岁的时候双腿瘫痪，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享年只有59岁。根据史铁生先生生前的意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献给医学研究，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他的著名长篇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前些日子呢，我的好友中国著名的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呢，在他的悦耳倾听的公众号上呢，连续播讲了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我跟贾老师因为是好朋友，所以呢，我跟他做了一个协商，我说能在我的轻阅读当中呢，选播你播送的《我与地坛》吗？贾小军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没有问题。这也是轻阅读节目和悦耳倾听一起对史铁生先生的一种致敬吧。
1: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0: 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或者说来到北京的人，他们都知道地坛，也会去到地坛走一走。当年我第一次去地坛的时候，也是因为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而现在呢，经常去地坛都是因为每年呢北京都会有一个书市呢在地坛举行。地坛呢是建在安定门外，明清时代呢皇帝每年夏至日呢都在这里祭祀土地神。1925年的时候呢，辟为京兆公园；1928年改称市民公园后荒废；到1957年恢复公园称地坛公园。1981年以来呢，国家投资对古建筑进行了复原整修。1984年5月的时候，地坛公园正式开放，也成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到2006年6月10号，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 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1: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读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地坛是按照生态园林与精致园林的规划建设思路，投资了千万余元修缮了古建筑，取而代之是平坦的方砖路面，柏树成行，绿草茵茵。其中呢，300年以上的古树呢，竟然多达80棵，是昔日的皇家坛庙，今天成为广大游人休憩、游览、娱乐的园林文化旅游胜地。史铁生先生当年是在双腿残废的沉重打击下，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走进地坛的。从此以后，他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写这篇散文时的15年间，就再也没有长久地离开过他。史铁生似乎从这座历经400多年沧桑的古园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力量。在《我与地坛》的散文当中，史铁生还写了在古园中的见闻和所遇到的人与事，述说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其中更多的还是抒发自己对于命运和生死问题的感悟。我们一起来听贾小军老师的这一段播讲，看一看《我与地坛》当中他都描述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
2: 朋友您好，这里是悦耳倾听，我是贾小军。今天为您朗诵的是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他。那时他大约3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3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的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的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 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呢？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便一指就喊他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俯下身子，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的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的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他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的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脚下。他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 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那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味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莽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3: 新阅读，独到之处， 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也非常感谢悦耳倾听著名的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为我们的无私奉献。说到史铁生，对命运的看法，他曾经提到过，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他的未来，你就会说他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他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吗？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史铁生的奋斗和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他知道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那一天呢？所以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是最真诚的一个作家。我尤其欣赏史铁生先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没有无憾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所以他曾因为自己残疾几次感到悲观，最终他觉悟到无差别遍布成为世界时，也就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且努力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3: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读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也要感谢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喜欢史铁生先生作品当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的明镜，他是能够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史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喜欢史铁生先生的读者都不会忘记2010年12月31号那天，史铁生就在59岁的那一年，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在人生即将花甲的前一年，他消失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法中，61甲子是一个生命轮回，而他却始终无法圆满地完成这一轮回，就像是他充满缺憾的一生。可是活在语文课本的史铁生教会我们，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从一开始认识他，他似乎就是在死生线上不断的挣扎，然而当死亡节日降临在他身上时，又似乎显示了命运的另外一番捉弄。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崇拜于他的执着，就在他双腿瘫痪走上写作之路，无论怎样艰难的境遇，他都在坚持他的写作职业。他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一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他便每时每刻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也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史铁生我与地坛里谈到了他的母亲，在他不幸的时光里，史铁生的母亲对儿子产生了积极的力量支持。史铁生小的时候，一次因为自己获奖而使母亲感到十分的自豪和骄傲，虽然当时自己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对于母亲的敬爱和依恋就是从那时开始产生的。后来在他到延安插队双腿瘫痪的时候，他甚至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史铁生的母亲却不愿意看到儿子向命运投降，他花了很多很多钱为自己的儿子买药求医，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早日康复。当母亲知道史铁生的病已经严重到无法治愈的时候，她仍然满怀希望，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自己的照顾。慢慢的，她开始支持儿子写作，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抛却身体的创伤去接受心灵的治疗。她跑了很多地方为儿子解书，她带史铁生去看电影，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只是为了让儿子鼓起生活的信心。史铁生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拥有着所有母亲身上的品格和属性，而史铁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谈到了自己的母亲，这些作品也更多地表达了史铁生对母亲的爱。我与地坛里就有这样的一段篇章，描述了他和母亲。我们来一起分享贾小军老师的播讲。
4: 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他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他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他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他料想我不会愿意他跟我一同去，所以他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儿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
5: 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
4: 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祝福。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宁，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
5: 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4: 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
5: 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

0: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1: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一起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曾经说过，即使今年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只要有我与地坛，就是文学的丰收年。这篇作品是史铁生送给所有人的无价的礼物。史铁生曾不止一次在他的文章里叙述残疾与爱情，可见史铁生妻子陈希米对于他的重要意义。尽管自己饱受身体残缺的痛苦，但是上帝却为他开启了另外一扇窗，那就是他与陈希米的爱情。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他却也收获了世界上最大的幸运。对于史铁生来说，陈希米毫无疑问是他人生中一束耀眼的光芒。史铁生和妻子陈希米是在西北大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1989年，他们两位结婚。陈希米的右腿轻微残疾，但是却被人感慨到温柔、美丽、明亮。和史铁生结婚后，陈希米便成为了丈夫的新腿。陈希米总是温柔地笑着，他的笑给予了史铁生最大的力量，史铁生的人生也变得更加充满希望。史铁生说自己一生是幸福的，因为陈希米始终陪伴他左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陈希米在2013年初，他的散文集《让死活下去》出版，以此来纪念史铁生去世2周年。他曾说自己因为是史铁生妻子，所以才要做更好的陈希米，从中更加体会到这样的女性也是令人无比的钦佩。著名儿童作家曹文轩说，我与地坛就像是与整个人类精神的对话与探寻，字字句句昭示着生命偶然但不能轻视的主题。几十年的病痛对他的折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承受力，这种磨难早已融合进他的思想和灵魂。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贾小军老师《我与地坛》的演播片段。
2: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子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

0: 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照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
1: 哟，你还在这儿呢？
0: 她问我：
1: 你母亲还好吗？
0: 您是谁？
1: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
0: 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一直在响，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

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了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

0: 荒芜但并不颓败，这是史铁生对他熟悉不过的地坛的评价。而史铁生的人生也如地坛一般残缺但并不衰朽，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与地坛是有缘分的。他常常觉得他与地坛之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地坛就是为了等他而历尽沧桑的在那儿等了400多年。那是一种心灵的契合，地坛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提供了心灵的栖息地。史铁生确实是一个努力挖掘自我深处的人，但他的挖掘不至于让人觉得这是无病呻吟式的哀叹，反倒是充满了辩证的哲思。他非常喜欢不断的发问，然后解答，然后对自己的解答再发问，然后再解答，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过一锤定音的声响，好像唯一的答案又始终贯穿。诚如他所说的，皈依无处，天堂是在路上。这就是史铁生，这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好，感谢各位今天分享轻阅读，也感谢公众号悦耳倾听，感谢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再会。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55。各位听众，欢迎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